0: 袁枚是谁啊？他肯定会告诉你，那可是随园食单的作者，人称食圣的那一位。你可能会猜测，食单听起来一页一页，大概就是古人的菜谱吧？对，但也不全对。千万别小看随园食单啊，它可是餐饮行业的指南之一。先生耗费40年，搜罗了300多道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将食材详尽做法，连同饮食文化，先生都讲得明明白白。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文人是怎么一路出圈，写出一本《中华美食宝典》的呢？位列乾隆三大家的袁枚是个少年天才，天才嘛，不可能喜欢条条框框的束缚，怕麻烦就当不了高官。袁枚沦落到被外放，做了县长。7年县长生涯，老百姓不断为他打 call， 但官场的繁文缛节还是让他浑身难受。他做了个决定，裸辞。
1: 而今之昧销魂而犯双路者，不过抬升耳，吟诵耳，为大官做奴耳。
0: 给大官当奴仆，那可不干。虽然好友一再劝阻，袁枚还是毅然放弃了打工人的生活。33岁的他成了个体户，营业地点嘛，就在南京小仓山的随园。为了买下随园，袁枚花了300两银子。对裸辞的他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开销哦。收入断了，日子该怎么过呀？脑筋灵活的先生想到了办法，他再下血本，对随园进行了360度全方位改造。围墙全部拆掉，文人免费入园，楼台奇石、古玩藏书一点点添置进来。
2: 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3: 妙哉。
0: 园子建好了，流量起来了，随园成了文人雅集的热门去处。不过想成为一门生意，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哎，没错，是美食。这正是先生擅长的，客人酒足饭饱，顺手给先生介绍点立传写碑的活，稿费多了，先生的手头宽裕了，在随园里张罗的聚会就更多了。随园随园，听起来是不是挺随意？在里头吃饭可一点都不随便，清朝的官场宴请爱摆酷，动不动就是8小吃、16碟、满汉席。袁枚最看不上这一套，在先生的主场吃饭不讲排场，只讲他自己的规矩。
2: 来来来，二位过来坐。
4: 好好好。
0: 1768年中秋，
2: 请
0: 袁枚在随园宴请远道而来的朋友。隆重的场合，讲规矩的他会安排什么了不得的美食呢？
2: 来我随园吃饭，讲的就是一个随字。
1: 日常食物
2: 就地取材，也是菜中豪杰啊，
1: 胜过满汉席太多了。
4: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这世上佳肴唯此猪头。来
0: ，袁枚认准了，吃东西不求最贵，但求最好。哎，这可不是为了省钱啊！先生深信，盲目铺陈山珍海味，恰恰是不懂行的表现。日常食物也能成就满桌珍馐，就拿最普通的食材猪肉来说吧。随园食单里详细记录了40多种烹饪方法。但是猪头就分清蒸和扒烧两种，其中扒烧整猪头这道菜一路流传至今，

0: 既是古法，难度便不会小。做好这道菜，淮扬菜新厨才算是走出了新手村。扒烧是追求完整性的艺术，整件的食材在烹饪前后不能有明显破损。想做到这一点，第一步的出骨就有大学问。厨师必须对猪头的关节部位一清二楚，检验淮扬师傅的刀工，看剔出的骨头就行。做到骨不带肉，肉不带骨，保持一张完整的猪脸，才算通过考验。猪头腥骚味重，去腥非常必要，需要用姜、葱、盐和黄酒涂抹，随后飞水巩固去腥的成果。调料不能马虎，生抽保证猪头色泽红润，黄酒去腥增香，啤酒嘛，主要为了让肉质嫩化。
1: 我们原先用的时候啊，是甜酒，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啤酒和黄酒啊，也有此功效。这个啤酒是什么？我没有喝过。
0: 要做好扒烧整猪头，控制火候很关键。大火煮半个小时左右，转小火慢炖。炖到什么程度呢？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早早点透了其中的秘密。
2: 收干以腻为度，烂后啊，揭开锅盖，瓷则走油。
0: 卤汁收干，肥腻的部分煮出来，微烂的肉里油脂又没有完全流失，就是猪头的完美状态。想成为一只合格的扒烧整猪头是有标准的，猪脸不能破相，耳微脆，舌软韧，皮肉糯烂，只要用勺子轻挖一口，轻轻颤动的皮肉就会在嘴里慢慢融化，仔细回味，鲜鲜里还有丝丝甘甜。有猪头下酒，有文人唱和，名声传开后，随园成了大清热搜榜的常客，任谁来打卡美食都会发个朋友圈。袁枚在随园的生活有口福，也没耽误产出，他写的《随园诗话》和《小仓山房文集》都是当年的超级畅销书。他也开学堂收门生，培育下一代的诗人，经济基础打好了，一旦得闲，先生的心思又回到了吃喝上面。尝到什么美味，袁枚必定挖空心思去把做法弄清楚，再小的疑问他也要寻觅答案。对美食苟且敷衍不存在的，先生可是妥妥的细节控。他就这么边吃边学边提炼总结，40多年积累下来，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美食宝典里满满都是心得与规矩，食圣的桂冠先生算是带稳了，都成圣了，粉丝自然少不了。
3: 我是一个老吃货嘞，正儿八经的老吃货哎，我是野美的忠实粉丝。
0: 南京老饕王丽华是袁枚的超级迷弟，粉丝向偶像学什么？一学菜式做法，二学细节控的精神。
3: 上烹调整，将用福将，现场干火，油用香油，续生生熟，
4: 酒用酒酿，应去糟粕，醋用米醋，需求清冽，不可丝毫错误。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

0: 且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

0: 6996 400807 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 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

0: 在袁枚的饮食观里，调料事关美食的精妙之处，不可丝毫错误。粉丝王丽华也深谙这一点，单是用来做糟货的酒糟，王丽华就能按地区和味型分析得头头是道。
1: 我家糟很多，肥盐食堂上面讲，凡是吃皆可糟，这是宁波的板糟，很香。第二个就是绍兴的这个香糟。第三种是上海的糟，味道呢更偏浓一些。宁波上海人呢，他们呢喜欢偏甜一些，而这个杭州跟绍兴啊，它是比较偏咸一点。红糟在福建人用的多，福建人呢他口味啊还是比较重一点。我们家烧肉呢是吃的比较多的，基本上夏天比较为主。哎，因为天热，这个糟呢它能解腻。
0: 随园食单写糟肉用了七个字，纤维腌再加米糟，看似轻巧的一个微字，背后可是有门道的。在袁枚所说的微腌过程里，抹上花椒盐的猪肋条轻微氧化，水分部分流失，肌肉组织收紧，肥肉的油脂慢慢脱出，瘦肉呈现淡粉的色泽，随着时间的分秒流逝，熟成的香气一点一滴飘溢出来。在入锅之前，先将腌肉上的盐花洗净，和葱姜料酒一同煮熟。糟货的灵魂糟卤是怎么来的呢？将酿酒剩下的酒糠与黄酒搅拌，静置后滤出清澈液体，再添加各种香料炖煮。好的糟卤标准很简单，正和雅。正是滋味醇厚，激发酒糟微醺的口感，雅是气味清新，透着香料的丝丝余韵。煮好的糟卤放凉，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糟货考验的是浸润的慢功夫，出锅的猪肋条在凉凉的糟卤中浸泡6小时，再取出切片。咸鲜里带着酒香，回味又有甜，加上猪肉的香气，一道肥瘦相宜的糟肉就完工了。
2: 哎呀，
3: 来来来，

0: 这个赵人肉，正宗的啊，那个湖州小王吃赵肉，正好吃这个。摄像微局叫，这对赵薇龙虾，严梅，他要是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有美味，他恨不得从地下爬起来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厚，笔酱清淡，是阅尽沧桑后的淡泊，又带有老于世故的回味。夏日炎炎，谁能拒绝这一口清香够味儿的美食呢？
1: 欢迎品尝牛奶鸡蛋醪糟。
0: 翻看随园食单，忍不住会想，世间还有袁枚不了解的美食吗？不过有个细节说出来可能惊悚一跳，赫赫有名的食圣袁枚自己竟然不会做菜，那他那些关于美食的讲究到底是怎么来的呀？这又得说回袁枚的不拘一格了。一个好汉三个帮，先生的家中一直聘有私厨，这其中有一位尤其特别，他的名字叫王小鱼。在当时的南京，王小鱼可算一号人物，传说他做的菜香飘十步之外，闻到的人都走不动路，真有这么厉害吗？上岗面试的时候，袁枚存心要试一试他。
2: 听说没你不会做的菜啊？
3: 那都是可以的，
2: 可是你可知道啊，我原本出身寒门，这每餐饭的费用不高啊。
4: 小人自有办法。

0: 到这白菜、芋头、素烧鹅，在你手里竟能如此美味。
1: 从此你就留下来吧。
2: 这位便是先生掌握大量烹饪诀窍的关键人物了。虽说那会儿厨师的社会地位极低，但先生向来有自己的法子。碰上和他有相似美食观的王小鱼，两人一个做一个写，完美配合。随缘食单的军功章上也有王大厨的一半。在众多对美食的体味中，有一项两人高度契合，那便是食材不分贵贱，只要做对了都是极好的。
3: 香瓜土豆丝瓜黄瓜土豆。
2: 袁枚对食材没有分别心，随缘食单里对素菜的记载详尽程度不输给荤菜。据记载，中国形成专业的素菜烹饪可以从宋朝算起。到了南宋，素菜荤做的技艺也灭失了，素烧鹅就是典型代表。
4: 煮烂山药，切寸为段，腐皮包，落油煎之，加秋油、酒、糖、瓜、姜，以色红为度。
2: 菜里明明没有鹅，为什么叫素烧鹅呀？因为长得像烧鹅块呗。我们的老祖宗给食物命名，既形象又透着点潇洒。
5: 别吃上鹅，吃上鹅一只。
6: 我们话你吃这个包着菜在里面，
7: 在我哪有包着鸡的？
6: 包着鹅不叫素烧鹅。
8: 我们家的素烧鹅好吃，关键在哪回来？就是里头包了一点胡萝卜丝，再弄点黄豆芽。
2: 不光菜名随性，素烧鹅的做法也很自由，包不包馅儿，包什么馅儿，都看厨师的偏好。
9: 现在就是包入菌菇，比如香菇、松茸菌。
2: 香菇丝和松茸丝必须水煮断生，防止色与腥，撒入薄盐，鲜味才能慢慢浮现。把豆油皮浸在卤汁里，每一寸都湿透，这是为了着色和增味儿。将包裹菌丝的豆油皮卷晾干，40分钟后，素烧鹅即将迎来高光。

0: 时刻。素烧鹅放入140摄氏度的油锅里炸熟，随后把温度提高到180摄氏度，再炸40秒，素烧鹅表皮变得蓬松而酥脆。卤汁是最后一步，里头也有美味的秘密。袁枚说要用秋油，也就是三伏天晒酱立秋时提取的金牌酱油。今天的厨师来做，会用老抽上色，生抽提味，炸后变蓬松的素烧鹅在卤汁里浸润6个小时。素烧鹅入口，酱汁在口中流淌，咸甜滋味让味蕾瞬间打开，豆皮弹韧油润，菌丝线饱满多汁，美味在小小一方素烧鹅里回旋荡漾。
1: 这个素烧鹅比起小鱼做的不知道更好吃吗？
0: 王小鱼替袁枚长出10年，选材亲赴市场，长火目不转睛。这是袁枚在《厨者王小鱼传》里写的，替地位不高的厨师立传，先生是开了先河的，这也是他的规矩。超越主仆，成为知己，不该立传纪念吗？
2: 老爷，今日有心事。
1: 知我者，小鱼也。以你的手艺，待在这随缘，不去高官富商家，你不委屈吗？
2: 我们初入庖厨之人，也讲知心知意。
1: 嗯，何谓知心？
2: 做厨如做衣，一颗真心，真是百物之宜。做好的菜端上台面，这心肝也一起端上来了。
1: 那知意又怎么讲？
2: 心都掏了，若是遇不到真正懂你的人，任他泼天富贵，也是白白浪费。
1: 你就不曾嫌我挑剔苛刻？
2: 若非先生明确点破，那我的技术又何以进步？
1: 如此就劳烦小鱼在我这随缘之中精进喽。
2: 我看就终老在这里吧。
1: 先贤说教学相长，小鱼，嗯，你也是我的老师啊。
2: 不敢，味儿不错，就是太烫了。
0: 人活一世要守一辈子的规矩，看似容易其实很难。但袁枚不信这个邪，他裸辞寻味写随缘食单给厨师立传，啊，背后都是自己的规矩。
1: 你先忙，先忙。
0: 人活着只做想做的事，一旦做了就坚定地走下去。谁都爱自由自在，但他们从哪里来？先生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1: 美食，美文，大美人间呐！
0: 下一集，跟随袁枚开启老年特种兵之旅，到美食之都广州继续吃吃玩玩。人老心不老，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3: 陶鲁叔啊，我是懂的。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快点
4: 。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上
13: 了。
14: 吃不
13: 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将干涸的沙漠和戈壁浇灌成绿洲粮仓。
1: 阳光落在这片土地，万物以各自的方式回应。

近，日光、盐霜、热浪都是他的语言。丰饶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冬季，塔城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六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让原野无垠，寒冷寂静却并不萧瑟，丰沛的水源滋养着这片丰饶之地。即便是严冬，也有生命跃动其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昆波利耶尔台是野迷里滑雪场的一名教练。

0: 塔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2011年，塔城地区额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1: 什么来了？
2: 小心啊，别吸！
3: 今天下雪了，淋有点少呀。
2: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8、9岁的时候开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0: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2: 银米利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个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4: 快回来！
5: 别管呀！

0: 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1: 野迷里滑雪场位于峨眉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8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级滑雪场。
0: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
1: 下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0: 冬奥会之后，这个越来越多人也对这个冰雪感兴趣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请这个教练。
1: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冰雪运动的热潮也持续升温，席卷到这座边境小城。原本沉寂的冬日，反而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0: 这里的冰雪资源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就是就业问题，有好多人就在冬天可以去我们滑雪场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队上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了。
1: 野迷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欢乐。

0: 冰雪造就了冬日的热闹与生机，来年雪水融化，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塑造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脱叶剂，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

0: 们确实基本上是用不到。
1: 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0: 后面那个饺子里面啊，好像虫一点多一点。
2: 那我就带回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后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
3: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
2: 卡扣都卡好。
1: 庄田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五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珠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2: 后面再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好了。
1: 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2: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工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不等。
1: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4: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1: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3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如今这支以90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在这里，丰饶的景致绝不单一，除了棉花的洁白，还有辣椒的炽烈和红花的明艳。

0: 哎呀，今天的花活的很，开得非常好。
1: 那肯定今天做的不少。嗯。
2: 马和帕尔阿依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每年七月到九月，他都会从县城回到乡里，采摘红花，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孙文学是江格斯乡的无刺红花种植大户。采花季，孙文学总是比其他人早一个小时到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拾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3: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0: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到了田间地头，
1: 采红花就是有速度，你手快的呀，摘的也多。这下大概什么样子？哎，我们是。谢谢你拿那短丁能棍来弄的，
2: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0: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拾花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1: 拾花是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宗明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就那个。8.6。
2: 8.6。
3: 那结婚了。
4: 在本公给差不多你们。
2: 8.9。
1: 8.9的都未必。
2: 来，大家先坐这坐一下，我去拿个瓜子，吃个西瓜来。
4: 好好好，
2: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
1: 谢谢。
3: 这是，我们那个嫩毛，
5: 这个切得好。
2: 谢谢大叔。啊，
1: 拉赫梅，拉赫梅。
0: 谢谢。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赫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原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巴尔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党同从牧民好友塞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
2: 那坚持不了。
0: 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2: 哦，那两位出来了。
6: 哇，那个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跟他扑在里面，刚到树那时候。
7: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0: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
7: 对啊，差不多了。
0: 为了方便照应，
7: 走这边这个西风，
0: 他们在塞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7: 昨儿即使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不会明天，我是看得很清楚。那你
8: 塞里克，

0: 喂，小李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哎呀，赵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动物
1: 啊。
0: 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还是加的呢。
1: 哦，
0: 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肯定就多了嘛。最近见东西了没有？鹿还多的很，跟你说。
1: 啊，
0: 你妈帮着给看一下，老朋友嘛。
1: 啊，
0: 好，走了啊。
1: 啊，
0: 好，
1: 好，再见。
0: 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
1: 肯定的。咱们很少说你很少照顾。这饭今天早上
0: 给我怎么样了啊？
2: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当童宇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0: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2: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0: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2: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0: 周老师，周老师，快快快快快！
2: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0: 哎，这张可以。
2: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0: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
3: 花开的放肆，
2: 丰饶大地不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量。此时此地，石榴正红。

0: 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

0: 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强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强龙放开玩。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际的荒野，神秘的迁徙，生与死的较量，在亚洲最大的陆地野生动物保护区羌塘，它们栖息繁衍。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它们组团跃动，南来北往，飞翔在雪山草原，春去秋来，栖息于河谷农田。青藏高原，全球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地方，与科学家一起揭开黑颈鹤的迁徙之谜，沿着人与自然的文明脉络探寻高原精灵的生命旅程。

三月，温润的印度洋季风吹拂着藏东南，虎头兰、杜鹃花和桃花次第绽放。春天正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慢慢苏醒，

峡谷以北的波密县，一片神秘的巨树森林隐藏其中，直到2023年才被发现。260多棵、80米以上的藏南柏木，生机盎然。其中一棵高达102.3米，直冲云霄，是目前亚洲最高的树。人们很难想象，巨树群落所在的易贡藏布流域，也是藏东南黑颈鹤种群最主要的越冬地之一。它们来自祁连山、青海湖和玉树。桃花与鹤唤醒了雅鲁藏布

0: 江两岸的春天。刘洋，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国画教授，又一次背起画板到藏东南画黑井鹤。
1: 每一年的春天我几乎都要来林芝，这就让我想起一首诗：朝游金谷莫东市，心意平泉深海崖，画鹤归来人不识，春风开尽碧桃花。
0: 2016年，刘洋告别了舒适的上海，作为援藏教师来到西藏大学。从西部的阿里地区到藏东南，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峡谷村庄，高原森林，走进了他的画作。
1: 我就把整个的桃花林呢，就想象成流动的云一样的。这个鹤呢，在这个整个桃花林的这个下边呢，又有这个青稞呀，还有那个油菜花。所以说这幅画呢，我就准备给它命名，就是画鹤归来。
2: 看我手中拿的这个藏纸呢，它基本上就是50×70公分，因为这边条件的限制，它只能做大多数，只能是这么大的。但是它
0: 画鹤的纸并不是宣纸，而是更有羽毛质感的藏纸。在刘洋的笔下，跟黑井鹤相关的画作已有30幅。
3: 我们既然要去在创作实践中描绘这个丹顶鹤，一定要对丹顶鹤的这个形态特征有一定的了解。它的整个脖颈并不完全是纯黑色的。当刘洋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述黑井鹤的这个
0: 一堂国画写意同步线上课，把西藏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师生们连在一起。不管是黑井鹤还是丹顶鹤，拉萨、南京两地的学生同步学习鹤类的画法。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从汉代开始，鹤便成为中国传统绘画中重要的文化符号。西藏博物馆珍藏的唐卡、服饰、藏毯、挂瓶，还有白玉水滴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里面，鹤的形象植根深远，巧夺天工。而在藏族人家里，木雕、藏式家具、卡垫都显示出黑井鹤在藏族百姓心中的尊崇地位。
1: 在这边高海拔的高原上面，人都难以生存，有很多地方，但是鹤呢，它是可以说几乎在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它存在的。鹤呢，它这种精神啊，它这种传承代表的这种寓意啊，都是融合在我们这个生活在青藏高原这个人的心里边的。
0: 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雅鲁藏布江西段冰水渐融，黑井鹤们玩着冰，出生不到一年的小鹤顽皮地啄着妈妈的腿。再过几天，小家伙们将飞过无尽的旷野，迎来上百公里甚至更远的北非考验。

0: 在日喀则拉孜县曲马乡坚达村，一年一度的春耕仪式让村里热闹起来。巡护员旦增爷爷的家里忙里忙外，按照习俗，家家户户都要穿上隆重的藏装，车和马也要装扮一新。74岁的旦增看护黑颈鹤已有20多年，8个孩子也都有了自己的儿女。春耕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农事活动，青稞不仅是黑颈鹤最喜爱吃的粮食之一，也关系到全村104户人家的收入。村民们捧着青稞酒和哈达，结伴来到一块提前选种的大田。
1: 刚不出小的多，住着住起来小。家庭家送，长把子气。
0: 人群里，坚达村43岁的村支书开尊，忙着组织农机合作社的年轻人们，开着拖拉机到地里。
1: 哦，那过足喽。
0: 2024年，村里第一次启动了青稞产业数字化春耕，拖拉机的驾驶室里装上了智能监测系统。拉孜是西藏有名的堆鞋之乡，人们用欢快的六弦琴和踢踏舞祈祷着好的收成。拉孜是西藏越冬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一个县，仅曲马乡和附近乡镇一带就有2400多只。县林业和草原局统筹了不少青稞种子，给黑颈鹤补口粮。在家人的陪伴下，旦增去县里领了10麻袋。青稞地里，黑颈鹤们和他们的邻居斑头雁安逸地吃着。
2: 政府来看，这个建的年代都可以，假如在这盖住别的啊，或者干的够错了啊，安呐，我这真的错的真比干不了太多了。都是盖这么带些技能之类，太怎么让么子？不那么些都比干的，或者那样头你怎么？

巡护黑颈鹤的补贴每年有8000元，虽然不高，但是但增一直尽心尽力地干着。

三月下旬，洁白的仙鹤成双结对，从雅江之畔飞向北边的羌塘草原，飞向西边的阿里神山圣湖，飞向南边珠峰脚下的彭曲河，生儿育女，繁衍生命。人与鹤，生生世世的眷恋。

0: 千山万水是这样的远，下一次见面又是秋天。
1: 今天跟我说了，大晚上了，着急怎么怎么的，在打扮的，啊，你这里就是家里了。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

0: 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哇，鳕鱼，
2: 生生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一场下雨过后，雅江沿岸迎来了最重要的春播时节。有400多年历史的平措林寺附近，珍贵的黄牡丹悄然绽放。初夏的拉鲁湿地，草地里铺满了蒲公英，167种鸟类，435种植物，生机勃勃。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一场户外湿地动植物科普课在拉鲁湿地举行。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张继峰教授给小学生们介绍青藏高原的鱼类。
6: 小朋友回答对了，然后我们首先看第一种鱼。第一种鱼呢，就是我们西藏，我们青藏高原最典型的猎捕鱼，这是其中的一种，叫拉萨罗列考。这种猎捕鱼呢，它长得非常怎么样？哇，但小朋友们都特别聪明啊，长得特别长，而且猎捕鱼呢，它身体表面是光滑的，因为我们的青藏高原，西藏是从大海里上来之后呢，很多鱼它就生活在进水的环境中，不在河流里面，慢慢的它表面的鳞片就退化掉了。
0: 6月，拉萨开始进入雨季，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使得湿地的水下世界更加神秘。在张继峰教授的带领下，摄制组搭乘科考充气船，用水下机器人记录了正在绽放的娇小的睡莲。它们根系深入水底，随波摇曳。湿地、黑颈鹤、睡莲，这种奇妙的组合，在海拔4500米的珠峰地区定节线也能看到。这些嫩黄的睡莲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睡莲种群。为了保护湿地的生态环境，拉鲁湿地首次展开了生态健康综合调查项目。

0: 全自动水质检测无人艇以及采水样无人机的使用，使得湿地里一些过去难以抵达的区域也能调查到。
1: 往左侧来一点，左侧来一点，差不多就是从这儿采水样嘛，包含了就是说从鸟类到鱼类，然后到植物，到我们水里面的微生物，包括藻类、浮游动物、底栖动物，还有包括我们的土壤，还有包括我们的水质健康。通过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的这些研究呢，将来有更多的黑颈鹤，然后冬季的时候飞到我们的拉鲁湿地来栖息、来生活，让我们的湿地更美。
0: 高原的夏天十分短暂，黑颈鹤夫妻飞走了。体型娇小的红脚鹬却从3000公里外的孟加拉湾一路向北，途经拉鲁湿地休整。很快他们也会继续飞到藏北的色林措，甚至更远的地方。当黑颈鹤们在湿地草甸上生儿育女，雅江中游的人们也在青稞地里辛勤忙碌着。

0: 八月，农区迎来了庆祝丰收的旺果节。拉孜县曲马乡坚达村，村民们身着盛装从家里走出来，举着经幡，背着酥油茶、青稞酒，还有经书，围绕村里丰收在望的青稞地绕行祈福，感谢风调雨顺带来的好年景。果是转圈的意思。2014年，旺果节这项传统民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祈福之后，还有传统的赛马和唱歌跳舞。开尊和诞增两家都派出精英参赛。乡间赛事最快乐的是过程。因为海拔的原因，曲马乡真正的秋收是在十月。2024年，坚达村的青稞数字化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亩产同比增加100斤。丰收了，林州的诞增爷爷一家再次来到水库，孙女儿共桑错母拿起画笔画起了黑颈鹤。
1: 中中找不到雪梯下，刚把他那错都赶个不找雪梯下，他因为农村没有的错成的，现在那错能我你找不到雪梯下。嗯，这是
0: 冬季，黑颈鹤的粪便也是青稞地里的天然肥料。赠与与受益是大自然的平衡。

0: 冲冲回来了，林州的诞曾爷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鹤之路。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刘洋教授的《家在高原》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顺利开展。40幅作品中，与鹤有关的占到1/5。
1: 鹤就是代表着吉祥，代表着智慧，从孵蛋到破壳到出来成长，我感觉特别特别感动，就是家在高原这种感觉，那就太舒服了。

亚江边上，林州黑颈鹤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们正在为藏历新年排练舞蹈《家园》。音乐、绘画与鹤，或许是孩子们幸福童年的美好记忆。不管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还是藏北草原乃至更远的地方，千飞区域是融合了数千年来原住民智慧的生态系统，人们与候鸟共同生活，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也产生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多元文化形态。对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人们来说，从藏历新年到春耕仪式，从春播到望果节，从结婚生子到各种祈福，洁白的仙鹤贯穿始终，爱鹤护鹤，就像六弦琴与踢踏舞，早已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黑颈鹤比人更早地来到高原，他们南来北往，履行着生命的约定，飞翔的喜悦，离别的伤楚，成熟的充盈，周而复始。人与鹤共同生活在候鸟迁飞通道上，共同守护着生命家园。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漫长酷热的白天就要结束了，天空中突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周围瞬间变得惊悚可怖。浣熊妹妹小心翼翼地向这个陌生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浣熊妈妈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她的两个孩子是第一次走出树洞，他们选择的时机很糟糕。但小兄妹俩并没有被吓到，浣熊一家决定先找个地方躲躲雨。浣熊哥哥紧紧跟在妈妈身后，而浣熊妹妹却落在了后面。外面的世界要比他脚下的树枝广阔得多。浣熊妹妹只有十几周大，最近才刚刚断奶。

朦胧的晨曦，潺潺的溪流，合力打造出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蒸腾的水汽袅袅升起，宛如轻纱漫舞，这片树林一时间恍若仙境一般。

锹甲全副武装地展开了争斗，这标志着夏季的到来。随着气温的升高，他们争抢伴侣的热情也变得高涨起来。

此时正值夏季，雏菊从日出到日落，努力地追随太阳的轨迹。植物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快速生长。茂密的草丛为野兔提供了躲避猎食者的庇护所。

草地成了赤狐宝宝们的游乐场。白天，浣熊很少外出活动，一般都在睡觉。刚刚离家不久的浣熊妹妹早就走出了自己出生的那片森林。

他渐渐发现有树洞的大树并不好找。雕鸮非常喜欢捕捉年轻浣熊作为雏鸟的食物。

这位年轻的探险家凭直觉感受到了潜在的危险，他幸运地逃脱了。有些动物甚至能提前感知自然灾害的发生。刚才还是碧空如洗的蓝天，此时出现了像棉花球一样的小块云朵。浣熊能感知天气的突然变化吗？高积云预示着可能会发生暴风雨，它们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晴朗的天空看似波澜不惊，可白鹳的举动却说明其中暗藏玄机。地表空气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了上升的热气流，这些大型鸟类可以借助它们毫不费力地飞上高空。如果看到白鹳、猛禽或其他鸟类在空中聚集盘旋，就说明热气流十分强劲。此时欧亚狂、红鸢和乌鸦都感受到了气流条件的变化，纷纷行动起来。一些鸟类会表演复杂的求爱仪式，一些鸟类却想趁机展示自己强悍的力量。气温再度升高，连树荫下也超过了40摄氏度。夏日酷热如今在欧洲中部变得越来越频繁，持续的高温让一些湖泊甚至河流开始干涸，水分蒸发严重，植物和动物就会因缺水陷入困境。西方蜜蜂可以凭借翅膀和敏锐的触角，在水资源匮乏时获得较大的优势。它们能够找到小小的水洼，而且可以携带几乎相当于一半体重的水量。

他们会用一部分水来给蜂巢降温。当水源耗尽时，生命的基础便会遭到破坏。如果植物干死，就不会有花蜜和种子，众多动物便失去了食物来源。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这片陆地的景象。

乌戈东雏鸟必须找到阴凉的庇护所才能保住性命。鸟类没有汗腺，它们不会出汗，要通过大口喘气释放体内的水分，为身体散热降温。欧洲每年因为持续高温而死亡

的动物数量越来越多。在太阳的炙烤下，柏油路面的温度可以超过80摄氏度。一只阔鱼正在路面上垂死挣扎。花园葱蜗牛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生存方法。首先，它们会逃离炙热的地面，然后它们会收缩肌肉，施展一种独特的技能。花园葱蜗牛会缩回自己碳酸钙质地的外壳，然后分泌粘液将入口封住，这样就可以避免身体被炎热的气温烤干。其他一些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湖泊的干涸给水中的生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条可怜的鱼，在饥饿又缺乏经验的浣熊妹妹看来，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地面上的水分蒸发到空中，逐渐聚集。云团在风力的推挤下不断堆积，形成一条空中云廊。高耸的云层预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大量热空气上升，地表空气被带动起来，起风了。微风带来凉爽的气息，一些动物感受到变化，开始采取行动。这些柔弱的幼猪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它们为获得更多的成长空间，需要散布到更广阔的天地。找准时机最为重要，幼猪们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准备借助吐出的蛛丝踏上征程。幼猪让这些蛛丝在空中自由飞舞，云层和大地之间形成的电场会将蛛丝拖拽到半空，然后幼猪们就可以出发了。可以借助风力升上数千米的高空，然后飘散到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新的家园。云杉也会抓住天气变化的好时机。很多植物都会依靠风力散布种子或花粉。花粉可以借助风力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西方蜜蜂显得比平时更加活跃，它们成群飞出蜂巢，收集花蜜和花粉。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设计之一。在暴风雨来临前，一些植物中的花粉会变多。西方蜜蜂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满载而归的西方蜜蜂是云层中正在酝酿暴风雨的又一个预兆。

他们和棕熊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也有相同的爱好。但这次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

0: 首先到达这里的红鹤林蚁用蚁酸狠狠地教训了浣熊妹妹。强烈的疼痛给浣熊妹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小型动物更容易受到蚁酸的伤害，比如这只年轻的小林鸡鼠，它在蚁酸的攻击下迅速逃走了。小林鸡鼠也尝到了红鹤林蚁的厉害。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微小的水滴聚集在数千米高空形成云团，看起来像无数个巨大的花椰菜。暴风雨刚刚显露端倪，已经令人望而生畏。云层继续变化着，云顶出现了预示灾难的隆起。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云层中带正电荷与负电荷的粒子大量堆积，就形成了风暴云。这与电池的原理相似，云团和地表之间的电场变得越来越强。有些植物的花朵比较敏感，为了保护自己会收拢起来，一些甲虫也趁机躲了进去。对他们来说，花朵既是营养来源，也是安全的庇护所。欧戈东妈妈加紧捕捉昆虫，她也在为暴风雨做准备。天气好的时候，欧戈东伴侣会一起捕食喂养雏鸟，暴风雨来临时就要分工合作。雌性欧戈东负责寻找食物，雄性以响亮的叫声宣示领地，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白鹳返回了自己的巢。天气炎热时，白鹳雏鸟有时会出现体温过热的问题。现在高温已经缓解，但鸟巢裸露在屋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高空的积云已经变成了积雨云，这是真正酝酿暴风雨的云团，也叫雷暴云。顶层的云团上升遇阻，便会水平扩展开来，形成针状云。这样的云团重量可以达到数百万吨，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第一股强风悍然扫过地面，森林里树木枝叶可以在初期减缓暴风的攻势，离家探险的浣熊妹妹根据周围的各种迹象判断出她该找地方避雨了。

山毛榉树桩上的洞原本坚固的像一座堡垒，可惜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

云层后方最后一次透出些许阳光，云团的下方不断靠近地面，看来这次的暴风雨来势汹汹。光线逐渐变暗，仅剩的一些花朵也闭起了花瓣。

雨滴像密集的陨石碎片砸向了地面，微小的昆虫很容易受到冲击。它们纷纷躲到了叶片下面。大雨可以帮助马伯等菌类繁衍后代，大量孢子凭借雨滴掉落时的冲击力散布到森林各处。在经历了连续多日的高温煎熬之后，动物们在雨中享受着难得的清凉。在草地上打滚，可以去除身上各种讨厌的寄生虫。雨水可以帮助动物们降低体表温度。

欧洲马路必须做出选择，待在树林里躲避危险，还是走出树林享受清凉的雨水。很多昆虫为了躲雨都藏了起来，欧洲马路终于可以安静悠闲地享受鲜嫩的青草了。

他们经常会趁雨势还不大的时候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这群欧洲马鹿是否知道现在的小雨这是暴风雨的前奏？雨越下越大，他们开始找地方躲避。年轻的野兔蜷缩在茂密的草丛中，天气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会因为没有遮挡而丢掉性命。野猪很喜欢下雨天，大雨可以把干旱的土壤变成可以享受凉爽的泥洼，泥土中有营养丰富的幼虫和蠕虫。野猪有时会为争夺食物发生争执，雨下得更大了，雨滴顺着树叶滑落，淋湿了巢中的欧戈东雏鸟。幸好这些雏鸟能获得额外的保护，欧戈东妈妈的羽毛可以防水，这是大部分鸟类共同的特征。欧戈东雏鸟蜷缩在妈妈的天然雨伞下面，耳边传来独特的咔嗒声，这是雕鸮雏鸟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开阔地带，草地上的雨滴汇聚成了水洼。欧洲鼹鼠在地下洞穴中丝毫感觉不到危险，它毫不在意天气情况，而是专注地捕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

壤中吸收的水分越来越多，蚯蚓也开始有些躁动不安。它们陆续钻出了地面。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下大雨的时候，不管在地面还是地下，对蚯蚓而言似乎同样危险。雨滴对一些动物同样破坏力惊人，比如弱小的红鹤鳞蚁。鳞蚁像面对其他威胁一样对抗着雨滴，不断向天空喷射蚁酸。大雨成了蚁群当前最大的公敌。蜂群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它们如果被困在雨中，会聚集在一起，翅膀交叠，搭建起一个巨大的保护层。来晚的同伴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这些西方蜜蜂运气不太好，离蜂巢太远，必须用其他方法在暴雨之中奋力求生。一只西方蜜蜂要独立对抗成千上万的雨滴，此时的它们就像面对着汹涌奔腾

蓝燕婷的翅膀结构精巧而柔韧，可它的抓握力不是很强，

大禹不会对老者和弱者手下留情。浣熊妹妹发现了另一只浣熊的尸体，她并不知道对方因何而死。可是这一幕引起了她的警觉。白鹳的巢正好位于云团的移动路径上。此时所有的白鹳都已经回到巢里。坠落的雨滴带来了冷空气。温度较低的下沉气流使空中形成了弧状云，看来不久后将会发生强烈的暴风。

几道闪电出乎意料地向高空伸展，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白鹳面对危险依然一动不动。雏鸟从妈妈身上了解到，纹丝不动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大部分白鹳背对或侧对着狂风暴雨袭来的方向。

闪电击出的具体位置取决于云团中的电荷情况，闪电延伸到最后几米才能确定最终的打击目标。这些白鹳并没有被闪电击中，他们全身湿透，显得很狼狈，但好歹保住了性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

0: 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暴风雨越来越猛烈，地面上刮起了狂风。

连动物们躲藏的树林也变得危机四伏。中空的陈树为外出探险的浣熊妹妹提供了庇护。

闪电将这棵陈树拦腰斩断，躲在里面的动物只能面对可怕的命运。树枝上的锹甲被甩到了地上，它在无情的暴雨中奋力挣扎。

倾盆大雨改变了森林的模样，一只年轻的野兔在暴雨中丢掉了性命。积水淹没了欧洲鼹鼠洞口的土堆，地洞也变得岌岌可危。这只可怜的小动物或许会在自己的地洞中被淹死。

们都是游泳高手。大部分动物都在暴风雨中躲了起来。欧洲鼹鼠不用担心猎食者，它需要担心的是从空中砸落到地面的冰雹。有时暴风雨会裹挟着冰雹倾泻而下，大颗粒的冰雹甚至能以每小时200多公里的速度砸向地面，小颗粒的冰雹也可能给动物造成伤害。

和草地又恢复了平和的状态。躲在陈树洞里的浣熊妹妹现在怎么样了？她活了下来。闪电奇迹般的没有伤害到她。浣熊妹妹走出树洞，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难道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吗？

雨已经停了，可暴风雨过后的余波依然带有致命的危险。大量雨水从山上奔涌而下，汇入了河流，连小溪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水流湍急，势不可挡。眼前的一幕生动地展现了暴雨的威力。

远处依稀传来打雷的声音，但空中的乳状云说明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空中的水汽遇冷凝结，形成雨滴掉落地面，等气温升高，它们又会蒸发升腾。云层流转，阳光再次照耀大地，动物们似乎经历了一场生存能力的比拼，胜负已然揭晓。这只西方蜜蜂看来运气不错，很多落到积水中的西方蜜蜂也侥幸保住了性命。有些蜂类可以在水下存活长达20分钟。蓝燕婷从水中爬出来，她并没有受伤，只是全身沾满了水。不过太阳可以帮她解决问题。明媚的阳光穿过云层，天空中出现了彩虹。蒲公英再次迎着光亮绽开了花朵。传粉的甲虫趁机饱餐了一顿。溪水慢慢变浅，有些流走了，有些蒸发了，显露出一些神秘的土块。藏在里面的另一位幸存者马上就会揭晓。

是金花金龟。雨水软化了蛹，它也趁此机会破蛹而出。天气为金花金龟的繁衍提供了便利条件。

森林经历了长久的酷热和干旱，在暴风雨中重新焕发了生机。暴风雨过后，在地面形成很多水洼，里面聚集了不少蚯蚓。这对浣熊等杂食性动物来说，可是难得的好运气。食物数量太多，这位饥饿的探险家已经开始挑食了。

阔鱼也从地下钻了出来，准备找些吃的。大雨前滚烫的柏油路如今变得湿润又便利，成群的阔鱼在湿滑的地面上四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一条欧洲华鳐也成了暴风雨的受害者。显然，除了生菜之外，阔鱼偶尔也会吃些别的东西。森林各处的暴风雨幸存者都开始出来活动，白鹳也在地面上寻找食物。黑毛蚁族群已经恢复了秩序，成群的工蚁开始修理损坏的蚁巢，搬走遮挡通道的大块障碍物。

鸟类也在忙碌地寻找材料修补自己的巢。屋顶上的白鹳幸运地度过了这次危机。气候变化未来或许会带来强度更高和更加频繁的暴风雨。离家的浣熊妹妹通过这次经历学会了很多独立生活所必须的求生技能。或许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和哥哥了。但长满山毛榉和橡树的大森林正在热情地迎接她的到来。她找到了一片浣熊的理想家园。还遇到了另一位探险家。

没过多久，他就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以往的经历提醒着他，世界在不断变化，对这些幼崽而言，总是充满了挑战。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下一次暴风雨很快就会到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原始粗犷的岩石地貌与汹涌澎湃的大西洋共同绘就了爱尔兰岛海岸的壮丽风光。这里有一处由石灰岩构成的奇幻秘境，它就是坐落于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巴伦地区。初见之下，这里似乎一片荒凉，了无生气。不过，仔细一看，这处遍布着石灰岩的秘境，无声地庇护着一些行踪隐秘的野生动物，它们与古老的堡垒比邻而居，共享这片历经时光冲刷的土地。这些顽强的生灵必须直面来自大西洋的狂风巨浪，方能在这片偏远的荒原上生存下来，并将这里雕琢成自己的家园。

尔兰岛的西海岸上，大西洋的海浪遇到了一道屏障，水墙撞上了峭壁与岩石构成的壁垒。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是欧洲第三大岛屿。数千年前，爱尔兰岛西部的巴伦地区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当时早期人类在此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后来大片的森林逐渐消失，广袤的石灰岩露出地表，仅有小片林地留存下来。正是在这些至关重要的绿洲中，一些非凡的动物生存了下来。一个春日的清晨，在马拉莫尔山附近，一场小小的奇迹悄然上演。一种可爱的哺乳动物迎着细微的晨光走了过来。这种动物行踪难测，宛如森林中的一道幻影。它是一只松雕。如今，这座岛上松雕的种群数量正在恢复，巴伦地区正是它们的一处重要栖息地。这位松雕妈妈正待在一个树洞里，悉心哺育着自己的孩子。两只幼崽于四月中旬出生，如今已将近两周大了。他们完全依靠妈妈存活，在接下来的约一个月里，他们得一直待在巢穴中。在幼崽们离巢之前，松雕妈妈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白天，松雕妈妈忙着给幼崽们理毛、喂食，偶尔小憩片刻。到了傍晚，她便外出到树林里捕猎。两只幼崽则被留在家中，和所有幼崽一样，让它们保持安静，着实是个难题。小家伙们并不知晓，此时是他们一生中难得的轻松时光。他们很快就要像松雕妈妈一样，在这片森林里挣扎求生。

伦地区分布着大片裸露的石灰岩，无数海洋生物的遗骸历经亿万年的压缩，才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岩层。这些石灰岩形成于浅海海底，至今已有3亿年左右的历史。如今，在大西洋的这片海域中，仍然生活着一种古老的生物，它们已经存在了至少3000万年。

春天来临，海水变暖，这些庞然大物从深水区游了上来。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是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鱼类。这些饥肠辘辘的母鲨必须为晚餐全力以赴，它们是滤食性动物，主要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为了填饱肚子，它们每小时得借助巨大的鳃耙过滤约2000吨海水。母鲨常与一两位同伴一起巡游，但大规模集群的现象相当罕见。人们发现，爱尔兰岛西海岸上演了非同寻常的一幕。

无人知晓这些母鲨的具体数量，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找到彼此的，更不明白他们为何聚集。他们嘴巴紧闭，显然不是为了觅食。有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求偶活动。母鲨找到合适的伴侣后，便会一起潜入深水区交配。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确切的答案，因为这种大规模集群的行为并不常见。看着他们，我们仿佛窥见了史前时代生机勃勃的海洋。

约20000年前，正值末次冰期，爱尔兰岛的绝大部分地区被冰川所覆盖，大地上鲜有生命活动的踪迹。然而，随着冰川缓缓消退，一批先行者陆续以多种方式抵达了爱尔兰岛，他们渴望在这里找到生存空间与猎物。时至今日，这些远古生物的后代依然栖息在这里，在人类看不见的地方过着隐秘的生活。

0: 水鼠耳蝠常被称为水蝙蝠，因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河流和小溪附近。这里猎物丰富，美味佳肴随处可见。凭借一双敏锐的耳朵，水鼠耳蝠能在远处探测到猎物的位置，然后迅速出击将其捕获。这些敏捷的小猎手战绩斐然，一晚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左右的猎物。直到黎明时分，他们才悠然返回巢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9: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0: 哎，春天的味道，
1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巴伦地区，有一处备受瞩目的远古遗迹——伯纳布罗恩石墓。这座建于5000多年前的大型支石墓，是30多位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先民的长眠之所。早期定居者曾在这里砍伐森林，创建农田和牧场。遍览巴伦地区，众多石墓星罗棋布，埋葬着爱尔兰岛的早期居民。后世建造的堡垒等建筑静静矗立，与之为

不过，早期居民留下的并非只有石墓与裸露的岩石之地。他们的伐林之举，无意间催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野性世界。

是一座植物宝库，众多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都能在此和谐共存。仙女木原本多见于高山地带，而在此地，它们却与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血红老鹳草一同在海滨绽放。随着冬日的寒意退去，大地被染上了缤纷的色彩，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新天地。虽然巴伦地区只是爱尔兰岛的小小一隅，但它是岛上最繁盛的昆虫乐园之一。

鲜花遍地的原野看似宁静，实际上却暗藏危机。在这里，稍不注意就可能陷入险境。这种蟹蛛是少数能改变体色的蜘蛛之一，堪称伪装大师。它们并不依赖蛛网来捕猎。在这片小树林中，蟹蛛会主动出击，捕捉猎物。

这只蟹蛛用强有力的前足紧紧抓住猎物，同时注入毒液令其麻痹。 捕猎完毕，这位胜利者退至安全之处，悠然享用美餐。

春日的阳光照亮了树林中幽暗的角落，也温暖了一些自非洲而来的访客。一只杜鹃停留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树林中，

在过去约4周的时间里，松雕妈妈一直在用乳汁哺育幼崽。不过，两个小家伙很快就要尝试固体食物了。这天，松雕妈妈带回了猎物。 他希望幼崽们能尽早熟悉猎物的味道。起初，两只幼崽茫然无措，不知这究竟是食物还是玩具。他们很快就弄明白了，而且吃得不亦乐乎。

这种奇特生物的外形与蛇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名为盲缺之蜥，是一种无足蜥蜴。圆钝的舌头与可移动的眼睑说明它是一种蜥蜴，因为蛇类不会眨眼。无人知晓他们是如何抵达爱尔兰岛的，直到20世纪，人们才在岛上发现这种外来物种的踪迹。作为一名冷酷的捕食者，盲缺之蜥深谙缓慢捕猎之道。任何踏入这位猎手领地的动物都需格外小心。

爱尔兰岛西部素以多雨著称，巴伦地区也不例外。大西洋的暖湿气流给这里带来了绵绵阴雨，常常数日不绝。

雨水迅速渗入石灰岩那密密麻麻的裂缝中，然后有洞穴与裂缝构成的地下迷宫将雨水尽数排走，这使得地表趋于干燥，几乎难觅溪流。不过偶尔降雨量过大，地下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雨水便会漫过地表，在巴伦地区形成季节性湖泊。

随着水分蒸发，湖泊会逐渐干涸，无人知晓它会存在多久。在这种变幻莫测的水域中求生极具挑战性，然而有一种小动物却在此安了家。三刺鱼是一种体型小巧的鱼类，也是一个十分奇妙的物种。在他们的世界里，筑巢安家是雄性三刺鱼的责任。雄性三刺鱼会在湖底精心搭建巢穴，用来供雌性三刺鱼产卵，同时它们还要时刻守护巢穴与领地，以防其他雄性三刺鱼趁虚而入。

0: 这确实是一项耗神费力的任务。雄性三次鱼利用细小的水草与杂物构筑巢穴，若有雌性三次鱼被它吸引，便会进入巢穴产卵。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
3: 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来，
4: 旺仔牛奶给你。哇，嗯，妈妈说。
5: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可是你会想喝呀？还是你喝吧。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笑>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笑>
8: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在巴伦地区北部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昔日的人类居民早已逝去，如今这里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居所。红隼一家与一群喧闹的寒鸦比邻而居，寒鸦并不愿意分享栖居之所，可是这位红隼妈妈早早占据了一处绝佳的巢穴，俯瞰着下方的建筑。时值春末，红隼雏鸟们正茁壮成长，它们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幸运的是，红隼妈妈是一位高明的猎手，

两只松雕幼崽约有六周大了，它们开始对狭小的巢穴感到厌倦，渴望去探索外面的广阔世界。身体日渐强壮，自信心随之增强，松雕幼崽越发频繁地前往巢穴入口，四处张望。

宋娇妈妈意识到是时候前往更安全的居所了，因为幼崽们正是好动的时候，若他们不慎从树上跌落，极有可能身受重伤。于是松雕妈妈将幼崽们逐个叼出，这是他们初次品尝自由的滋味，也是野外新生活的开端。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戈尔维湾，有一个由三座岛屿组成的岛群——阿伦群岛。凭借美丽的自然风光、历史悠久的石堡和浓郁的盖尔文化，阿伦群岛成为了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大约5000年前，人类第一次踏足这些岛屿，或许是为了抵御敌人与大西洋的风暴，早期居民再次建造了宏伟的石堡。这些石堡至今仍屹立在阿伦群岛上。他们还砍伐了岛上的森林，让粗粝的石灰岩显露于世。在此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岸边取来沙子与海草，混合在一起改良土壤，开垦出了许多小块田地。人们还修建围墙，围住了这些小块田地。此时正值夏日，田间生机盎然，色彩斑斓，蜜蜂与蝴蝶翩跹起舞。阿伦群岛上生活着许多种不同的蝴蝶。一个温暖的夏日，或许就会上演一场蝴蝶的盛会。这些美丽的生灵也在为生存

这些小小的卵可谓是大自然赠予巴伦地区的珍宝，它们是金锦蛱蝶的卵。这种蝴蝶在爱尔兰岛不算罕见，其种群数量相对稳定。然而在欧洲其他一些地区，金锦蛱蝶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急需人们的保护。

去年夏天孵化后，肩颈蛱蝶幼虫便在巢中冬眠。春回大地后，它们开始四处觅食，不断成长与蜕变。待到春末，肩颈蛱蝶幼虫开启化蛹之旅，在蛹中进行奇妙的变态发育。最终，成年肩颈蛱蝶破蛹而出，完成了它们非凡的生命周期。成年肩颈蛱蝶通常只能存活2到3周，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它们必须找到伴侣并产下卵，以确保种群的延续。

海风日复一日地吹拂着这里的岩石和原野，仿佛大西洋深沉的呼吸。对于早期人类居民而言，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就像是世界尽头。海洋里栖息着诸多神奇的生物，

其中就包括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长须鲸的体长可达27米，体重可超过100吨。这些巨兽能以惊人的速度在海洋中穿梭，它们有时甚至可以追上一些高速航行的远洋客轮。长须鲸通常栖息于近海的深水区，不过它们偶尔也会冒险靠近海岸，让我们得以一窥它们的庞大身姿，见识其非凡的力量。

盛夏已过，太阳直射点开始慢慢向南移动。此时爱尔兰岛往往会迎来一年中最温和的天气。

野生松雕的寿命仅有数年，对他们来说，出生后第一个夏天里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显得尤为珍贵。和所有的幼崽一样，当他们有游戏可玩时，就会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随着夏日尾声渐近，松雕妈妈会催促他们离巢，开始独立生活。这几个月欢乐嬉戏的时光将一去不复返。步入九月，空气中已弥漫着秋天的气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准备，野生动物们忙得不可开交。

在巴伦地区北部，一座深色的石砌塔楼默然伫立，它曾是一位著名诗人的居所。在这座塔楼的房间里，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诗篇。他深深沉醉于自然世界的奇妙与四季的更迭。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林中的小径很干燥，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把寂静的天空映照。夏末秋初，叶芝会在这片土地上漫步，耐心等候着那些自北方而来的白色精灵。

这些大天鹅在冰岛度过了夏天，当天气逐渐转冷，它们便本能地踏上了南迁的壮丽征程。这些鸟儿需耗时数日穿越茫茫大海，方能远远望见爱尔兰岛的海岸线。

成群的大天鹅选择巴伦地区作为冬日的家园。十月份抵达后，他们便迅速安顿下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凛冬。在叶芝看来，大天鹅的归来不仅标志着又一年的逝去，更意味着自己短暂生命的匆匆流逝。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痛心，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也是个黄昏的时分，我听见头上翅膀爬

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叶芝将自己日渐衰老的身躯与大天鹅做对比，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大天鹅美丽的形象仿佛从未改变，沉静如初。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大西洋再也按捺不住其躁动之势。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掀起狂风巨浪，将巨大的能量倾泻在支离破碎的爱尔兰岛西海岸上。怯懦者最好不要踏足于

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日子则显得平静多了。在山岳地带，一项特殊的传统将今日的牧民与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连结在一起，距离那些先民踏足此地已经过去5000多年了。芬巴尔瑞安的家族世代饲养着牛群，随着白昼渐短，芬巴尔赶着牛群前往高山上的冬季牧场。这与全球大多数牧民的做法截然相反，他们通常会将畜群赶至低地或室内过冬。很多地方的牧民都会根据季节变化转移草场放牧，只不过巴伦地区的牧民是反向而行。究其原因，石灰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岩石在夏季吸收了大量热量，然后在冬季缓慢释放，使得牧草得以继续生长，为牛群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但即便如此，仍然只有耐寒的动物才能

对野生动物而言，食物日渐稀缺，日子越发艰难。如今白昼明显变短，太阳落山后，往往只有风声在旷野中回荡。夏日的访客基本上都已离去，然而，凡事总有例外。

每天清晨，大天鹅都会离开湖泊边上的筑巢地外出寻觅食物。对于出生在冰岛的大天鹅而言，即便在隆冬时节，爱尔兰岛的巴伦地区也是不错的栖息地。只要有充足的水草供应，大天鹅就能在寒冷的冬天生存下来。天寒地冻的月份里，牛群在山上悠然漫步，脚步追寻着石灰岩间顽强生长的青草。等到春天翩然而至，当地牧民就会带着牛群离开高

如今，没了牛群的持续啃食，花草肆意生长，绽放出勃勃生机。随着冬日消逝，石灰岩在升起的太阳下渐渐回暖，新的生命在各个角落萌动。

松雕幼崽们也熬过了这个冬天，他们如今已经成年，开始独立生活了。时光在巴伦地区静静流转，无数野生动物在这个偏远的角落，年复一年地书写着生命的传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它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葵科蛇类简称葵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蝰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他们也不能100%保证自身安全。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五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蝰，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它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它的身体轮廓，让它完美引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

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足够耐心，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奎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它那三角形的头部里。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奎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奎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这条加蓬斯奎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奎只需等待老鼠进入它的攻击范围。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葵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葵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

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 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 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在非洲南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他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他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腹丝蝰的体型比雌性稍大一些，它很幸运，今天没有竞争者。如果有的话，它就得先把它们赶走。交配前，两条古腹丝蝰会互相摩擦鳞片，

0: 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两条古腹丝葵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古腹丝葵没有固定的配偶，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这两条古腹丝葵就会分开，它们更喜欢独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接下来的4-5个月里，雌性古腹丝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古腹丝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波罗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现在他正在菠萝种植园中搜寻猎物。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富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富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 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 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

响尾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 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 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它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 响尾蛇跟非洲的古腹丝葵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腹亚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

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十米外一只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急需进食，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在非洲中部的森林深处，静服了一周的加蓬斯奎再次开始行动。

不过他不会去追逐猎物，而是采用他惯用的策略，那就是等。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菠萝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

古父思奎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古父思奎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 只要老鼠闯入它身长三分之一的范围，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虎父思奎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只需咬一口就足够了。几乎在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这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父思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0: 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他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他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他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它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它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斯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加蓬斯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 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斯葵很不舒服。 于是，它在林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林被一些东西挂住，他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他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奎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 在往后的生命中，加蓬斯奎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富斯奎刚刚饱餐了一顿，他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 古富斯奎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

很快他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夫斯葵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古夫斯葵即将生产，跟大多数葵蛇一样，古夫斯葵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雌性古夫斯葵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父思奎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父思奎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他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父思奎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他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和它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 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 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灵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 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救急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
1: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

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将干涸的沙漠和戈壁浇灌成绿洲粮仓。
1: 阳光落在这片土地，万物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间。日光、岩霜、热浪，都是它的语言。丰饶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冬季，塔城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六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让原野无垠，寒冷寂静却并不萧瑟，丰沛的水源滋养着这片丰饶之地。即便是严冬，也有生命跃动其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昆波利耶尔台是野迷里滑雪场的一名教练。

0: 塔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
1: 现在给唱的不是那个
2: 对不对你
1: 不能教练我看不惯你
2: 先教练不能带不能
1: 啊
2: 这边的不行不能对吧
0: 2011年塔城地区额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3: Hello，
4: 哎，兄弟，来了。老
3: 板，小心啊！你先，今天下雪了，淋有点少呀。
5: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8、9岁的时候开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0: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5: 隐秘的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个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1: 快回来！
2: 别走呀！
1: 是，
2: 等他。
1: 哎，别别别！走走走走
5: 走！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0: 野迷里滑雪场位于额敏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8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级滑雪场。
5: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
0: 下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5: 冬奥会之后，这个越来越多人也对这个冰雪感兴趣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请这个教练。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冰雪运动的热潮也持续升温，席卷到这座边境小城。原本沉寂的冬日反而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5: 这里的冰雪资源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就是就业问题，有好多人就在冬天可以去我们滑雪场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队上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了。
0: 野迷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欢乐。

冰雪造就了冬日的热闹与生机，来年雪水融化，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

0: 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塑造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唾液剂。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
2: 确实基本
0: 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2: 后面那个饺子里面啊，好像虫有点多一点。
1: 那我就带回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后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
3: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
1: 卡扣都卡好。
0: 庄田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5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珠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1: 是，后面再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好的。
0: 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1: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温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不等。
0: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4: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0: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3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如今，这支以90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在这里，丰饶的景致绝不单一，除了棉花的洁白，

0: 哎呀，今天的瓜活的很，开的非常好。
1: 你妈今天做的很爽。
2: 马和帕尔阿依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每年七月到九月，他都会从县城回到乡里采摘红花，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孙文学是江格斯乡的无刺红花种植大户。采花季，孙文学总是比其他人早一个小时到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石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3: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2: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到了田间地头。
4: 采红花就是有速度，你手快的呀，摘的也多。这下到底什么用呢？哎，我们先。谢谢明兰了，端丁能给你弄的。
5: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2: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石花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4: 石花是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宗明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就那个。8.6。
5: 8.6。
1: 半截分了。
6: 咱分工给差多久？
5: 8.9。
4: 8.9的都未必。
5: 来，大家先在这坐一下，我去拿个瓜子，吃个西瓜来。
6: 好好好，
5: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
4: 谢谢。
1: 这是，我们那个面包，
7: 这个切的好。
5: 谢谢大叔。
4: 啊，拉赫梅，拉赫梅。
8: 谢谢。
2: 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和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原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巴尔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 党同从牧民好友塞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
7: 那今天是不行。
2: 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5: 哦，那有两个出来了。
9: 那个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跟他扑着脸，到那树那儿跑。
10: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2: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
10: 对啊，差不多了，过去。
2: 为了方便照应，
10: 走这边这个西风。
2: 他们在塞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10: 昨儿即使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不会明天。我是看得很清楚。那你，
11: 塞里克，塞里克，
1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1: 你好，
10: 你好，你好，哎呦。赵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动物。
11: 哦，
10: 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还是架着呢。
11: 哦，
10: 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肯定就多了嘛。
11: 最近见东西了没有？鹿还多的很，听说。
10: 你妈帮着给看一下，老朋友嘛。好，走了啊。
11: 好，
10: 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
11: 肯定的。让鹿很走的时候，你我很分照顾。吃饭那天。早上，
10: 哎呦，怎么样了啊？
2: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党同与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10: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2: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10: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2: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10: 周老师，周老师，快快快快快！
2: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10: 这张
2: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10: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花开
2: 的放肆，丰饶大地不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量。此时此地，石榴正红。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无际的荒野，神秘的迁徙，生与死的较量，在亚洲最大的陆地野生动物保护区羌塘，它们栖息繁衍。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它们组团跃动，南来北往，飞翔在雪山草原，春去秋来，栖息于河谷农田。青藏高原，全球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地方。与科学家一起揭开黑颈鹤的迁徙之谜，沿着人与自然的文明脉络，探寻高原精灵的生命旅程。

三月，温润的印度洋季风吹拂着藏东南，虎头兰、杜鹃花和桃花次第绽放。春天正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慢慢苏醒。

0: 峡谷以北的波密县，一片神秘的巨树森林隐藏其中，直到2023年才被发现。260多棵、80米以上的藏南柏木，生机盎然。其中一棵高达102.3米，直冲云霄，是目前亚洲最高的树。人们很难想象，巨树群落所在的易贡藏布流域，也是藏东南黑颈鹤种群最主要的越冬地之一。它们来自祁连山、青海湖和玉树。桃花与鹤唤醒了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春天。刘洋，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国画教授，又一次背起画板到藏东南画黑颈鹤。
1: 每一年的春天，我几乎都要来林芝，这就让我想起一首诗：朝游金谷莫东市，心已平泉深海崖，画鹤归来人不识，春风开尽碧桃花。
0: 2016年，刘洋告别了舒适的上海，作为援藏教师来到西藏大学。从西部的阿里地区到藏东南，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峡谷村庄、高原生灵，走进了他的画作。
1: 我就把整个的桃花林呢，就想象成流动的云一样的。这个鹤呢，在这个整个桃花林的这个下边呢，又有这个青稞呀，还有那个油菜花。所以说这幅画呢，我就准备给它命名，就是画鹤归来。
2: 看我手中拿的这个藏纸呢，它基本上就是50×70公分，因为这边条件的限制，它只能做大多数，只能是这么大的。但是它
0: 画鹤的纸并不是宣纸，而是更有羽毛质感的藏纸。在刘洋的笔下，跟黑颈鹤相关的画作已有30幅。
3: 我们既然要去在创作实践中描绘这个丹顶鹤，一定要对丹顶鹤的这个形态特征有一定的了解。它的整个脖颈并不完全是纯黑色的。当刘洋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述黑颈鹤的这个
0: 一堂国画写意同步线上课，把西藏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师生们连在一起。不管是黑颈鹤还是丹顶鹤，拉萨、南京两地的学生同步学习鹤类的画法。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

0: 情到碧霄。从汉代开始，鹤便成为中国传统绘画中重要的文化符号。西藏博物馆珍藏的唐卡、服饰、藏毯、挂瓶，还有白玉水滴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里面，鹤的形象植根深远，巧夺天工。而在藏族人家里，木雕、藏式家具、卡垫都显示出黑颈鹤在藏族百姓心中的尊崇地位。
1: 在这边高海拔的高原上面，人都难以生存，有很多地方，但是鹤呢，它是可以说几乎在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它存在的。鹤呢，它这种精神啊，它这种传说代表的这种寓意啊，都是融合在我们这个生活在青藏高原这个人的心里边的。
0: 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雅鲁藏布江西段冰水渐融，黑颈鹤们玩着冰，出生不到一年的小鹤顽皮地啄着妈妈的腿，再过几天，小家伙们将飞过无尽的旷野，迎来上百公里甚至更远的北非考验。

0: 在日喀则拉孜县曲马乡坚达村，一年一度的春耕仪式让村里热闹起来。巡护员旦增爷爷的家里忙里忙外，按照习俗，家家户户都要穿上隆重的藏装，车和马也要装扮一新。74岁的旦增看护黑颈鹤已有20多年，8个孩子也都有了自己的儿女。春耕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农事活动，青稞不仅是黑颈鹤最喜爱吃的粮食之一，也关系到全村104户人家的收入。村民们捧着青稞酒和哈达，结伴来到一块提前选种的大田。
1: 刚不出小的多，住着住起来小。家庭家中，长把子。
0: 人群里，坚达村43岁的村支书开尊，忙着组织农机合作社的年轻人们，开着拖拉机到地里。
1: 哦，那过足喽。
0: 2024年，村里第一次启动了青稞产业数字化春耕，拖拉机的驾驶室里装上了智能监测系统。拉孜是西藏有名的堆鞋之乡，人们用欢快的六弦琴和踢踏舞祈祷着好的收成。拉孜是西藏越冬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一个县，仅曲马乡和附近乡镇一带就有2400多只。县林业和草原局统筹了不少青稞种子，给黑颈鹤补口粮。在家人的陪伴下，旦增去县里领了10麻袋。

0: 青稞地里，黑颈鹤们和他们的邻居斑头雁安逸地吃着。
1: 进步了，可能就是改变年代的可以，假如说都改成别的啊，可能赶紧口臭了啊，啊那，我这真的臭的真比干不了，太多不了。都是改革那代的，这代这云南人这代怎么让我们这，那么些都不干的，空调那样头你怎么？

巡护黑颈鹤的补贴每年有8000元，虽然不高，但是但增一直尽心尽力地干着。

0: 三月下旬，洁白的仙鹤成双结对，从雅江之畔飞向北边的羌塘草原，飞向西边的阿里神山圣湖，飞向南边珠峰脚下的彭曲河，生儿育女，繁衍生命。人与鹤生生世世的眷恋，千山万水是这样的远，下一次见面又是秋天。
1: 这个空手呢，这我想了多久，怎么的在打扮的啊，你这个就是嫁给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一场下雨过后，雅江沿岸迎来了最重要的春播时。

0: 有400多年历史的平措林寺附近，珍贵的黄牡丹悄然绽放。初夏的拉鲁湿地，草地里铺满了蒲公英，167种鸟类，435种植物，生机勃勃。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一场户外湿地动植物科普课在拉鲁湿地举行。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张继峰教授给小学生们介绍青藏高原的鱼类。
1: 小朋友回答对了。然后我们首先看第一种鱼，第一种鱼呢就是我们西藏，我们青藏高原最典型的裂腹鱼，这是其中的一种，叫拉萨罗列考。这种裂腹鱼呢，它长得非常怎么样？
2: 长。
1: 哇，但小朋友们都特别聪明啊，长得特别长。而且裂腹鱼呢，它身体表面是光滑的，因为我们的青藏高原，西藏是从大海里上来之后呢，很多鱼它就生活在进水的环境中，不在河流里面，慢慢的它表面的鳞片就退化掉了。
0: 6月，拉萨开始进入雨季，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使得湿地的水下世界更加神秘。在张继峰教授的带领下，摄制组搭乘科考充气船，用水下机器人记录了正在绽放的娇小的睡莲。它们根系深入水底，随波摇曳。湿地、黑颈鹤、睡莲，这种奇妙的组合，在海拔4500米的珠峰地区定节线也能看到。这些嫩黄的睡莲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睡莲种群。为了保护湿地的生态环境，拉鲁湿地首次展开了生态健康综合调查项目。全自动水质检测无人艇以及采水样无人机的使用，使得湿地里一些过去难以抵达的区域也能调查到。
3: 往左侧来一点，左侧来一点，差不多就是从这儿采水样嘛，包含了就是说从鸟类到鱼类，然后到植物，到我们水里面的微生物，包括藻类、浮游动物、底栖动物，还有包括我们的土壤，还有包括我们的水质健康。通过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的这些研究呢，将来有更多的黑颈鹤，然后冬季的时候飞到我们的拉鲁湿地来栖息、来生活，让我们的湿地更美。
0: 高原的夏天十分短暂，黑颈鹤夫妻飞走了，体型娇小的红脚鹬却从3000公里外的孟加拉湾一路向北，途经拉鲁湿地休整。很快，它们也会继续飞到藏北的色林措。

0: 八月，农区迎来了庆祝丰收的旺果节。拉孜县曲马乡坚达村，村民们身着盛装从家里走出来，举着经幡，背着酥油茶、青稞酒，还有经书，围绕村里丰收在望的青稞地绕行祈福，感谢风调雨顺带来的好年景。果是转圈的意思。2014年，旺果节这项传统民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祈福之后，还有传统的赛马和唱歌跳舞。开尊和诞增两家都派出精英参赛。乡间赛事最快乐的是过程。因为海拔的原因，曲马乡真正的秋收是在10月。2024年，坚达村的青稞数字化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亩产同比增加100斤。丰收了，林州的诞增爷爷一家再次来到水库，孙女儿共桑错母拿起画笔画起了黑颈鹤。
1: 不能找不到水梯下，刚把他那错都赶个不找水梯下，他一年弄起来我的错真的现在那错弄了，我你找不到去弄18斤梯的。
0: 冬季，黑颈鹤的粪便也是青稞地里的天然肥料。赠与与受益是大自然的平衡。冲冲回来了，林州的诞增爷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鹤之路。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刘洋教授的《家在高原：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顺利开展。40幅作品中，与鹤有关的占到1/5。
2: 鹤就是代表着吉祥，代表着智慧，从孵蛋到破壳到出来成长，我感觉特别特别感动。就是家在高原这种感觉，那就太舒服了。

雅江边上，林州黑锦鹤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们正在为藏历新年排练舞蹈家园。音乐、绘画与鹤，或许是孩子们幸福童年的美好记忆。不管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还是藏北草原乃至更远的地方，

千飞区域是融合了数千年来原住民智慧的生态系统，人们与候鸟共同生活，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也产生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多元文化形态。对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人们来说，从藏历新年到春耕仪式，从春播到望果节，从结婚生子到各种祈福，洁白的仙鹤贯穿始终，爱鹤护鹤就像六弦琴与踢踏舞，早已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黑颈鹤比人更早地来到高原，他们南来北往，履行着生命的约定，飞翔的喜悦，离别的伤楚，成熟的充盈，周而复始。人与鹤共同生活在候鸟迁飞通道上，共同守护着生命家园。

0: 世界上有记载的100多次巨大的地震灾害中，90%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于建筑倒塌造成的。抵御住大地震冲击的建筑，才能成为人们安全的庇护所。
1: 各部门注意，现在我们准备测试地震波。
0: 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有一个能够制造地震的实验室。这就是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它是能提前测试建筑抗震性能的考官。考场是一个20米长、16米宽的大型振动台台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3/4的大小，可以在台面上1:1等比例阻尺还原一栋7层楼高的建筑物，以实物形式对其内部进行抗震性能测试。
2: 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我们有记录的所有的地震，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设备上进行复现。
0: 所有的开始都源于在控制台上输入一个地震波段。
1: 好的，测试开始。
0: 如何让这个自重800多吨、载重可达1350吨、堪比400头大象重量的实验台震起来呢？
3: 我们为了驱动46条作动器的运动，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液压油源系统。
0: 每个作动器能够瞬时出力至少达250吨，相当于50辆满负荷的中型货车的重量。通过作动器的相互配合，模拟横向、纵向的地震波，让台面上放置的楼房、大坝等实体模型震动起来。在实验中心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水上考场，长95米、宽69米的水下震动模拟装置，面积相当于6个比赛泳池。大水池里的核心是两个

0: 水下振动台，其中一个固定于底部，另外一个可以沿着轨道自由移动，最大跨度可达60米，从而为长跨度的涉水工程提供试验环境，也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实现地震波流耦合激励模拟的试验平台。
1: 行，我们造个二维波，它的波高是0.2米，周期是2秒，造波时间200秒。好，开始造波吧。我们这个造波机呢，一共是191块，每一块上面呢有一个轴来共同推动它，就可以实现不同那个波浪的模拟。
0: 然而，模拟波浪却没那么容易。
2: 真实的海洋环境当中，波浪会一直传递下去。然而，在有限的水池空间里，波浪会受到反射。想要模拟真实海洋环境，必须进行消波处理。
0: 为了避免干扰，还原真实的水动力环境，科学家在造波机对面设置了消波装置，让多余波浪没了踪影。真实的海洋环境除了表面的波浪，还有水下的洋流，所以水下振动模拟装置还需要造流。
3: 咱们大概测十几个工况，
1: 大概测十几个工况。然后跑船的时候就根据咱们那个目前的测点进行跑船的项目。
0: 这艘船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探测装置，科研人员利用它测试水体的流速情况。
4: 流速大概多少？
3: 围绕在
4: 0.1左右。
5: 我们布置一个混凝土的廊道，在水池的南侧和北侧各设置了24台水泵。
0: 24台全灌流潜水泵推动水体，一侧水泵向水池注水，另一侧水泵将水抽出，从而实现造流。地震大装置搭建开放共享的试验平台，守护建筑更加安全可靠，不断向科学更深处探索。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在欧洲中部的一片旷野中，漫长酷热的白天就要结束了。天空中突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周围瞬间变得惊悚可怖。浣熊妹妹小心翼翼地向这个陌生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浣熊妈妈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她的两个孩子是第一次走出树洞，他们选择的时机很糟糕。但小兄妹俩并没有被吓到，浣熊一家决定先找个地方躲躲雨。浣熊哥哥紧紧跟在妈妈身后，而浣熊妹妹却落在了后面。外面的世界要比他脚下的树枝广阔得多。浣熊妹妹只有十几周大，最近才刚刚断奶。

朦胧的晨曦，潺潺的溪流，合力打造出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蒸腾的水汽袅袅升起，宛如轻纱漫舞，这片树林一时间恍若仙境一般。

此时正值夏季，雏菊从日出到日落，努力地追随太阳的轨迹。植物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快速生长。草丛为野兔提供了躲避猎食者的庇护所。

地成了赤狐宝宝们的游乐场。白天，浣熊很少外出活动，一般都在睡觉。刚刚离家不久的浣熊妹妹早就走出了自己出生的那片森林。她必须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他渐渐发现有树洞的大树并不好找。雕鸮非常喜欢捕捉年轻浣熊作为雏鸟的食物。

这位年轻的探险家凭直觉感受到了潜在的危险，他幸运地逃脱了。有些动物甚至能提前感知自然灾害的发生。刚才还是碧空如洗的蓝天，此时出现了像棉花球一样的小块云朵。浣熊能感知天气的突然变化吗？高积云预示着可能会发生暴风雨，它们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晴朗的天空看似波澜不惊，可白鹳的举动却说明其中暗藏玄机。地表空气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了上升的热气流，这些大型鸟类可以借助它们毫不费力地飞上高空。如果看到白鹳、猛禽或其他鸟类在空中聚集盘旋，就说明热气流十分强劲。此时欧亚狂、红鸢和乌鸦都感受到了气流条件的变化，纷纷行动起来。一些鸟类会表演复杂的求爱仪式，一些鸟类却想趁机展示自己强悍的力量。气温再度升高，连树荫下也超过了40摄氏度。夏日酷热如今在欧洲中部变得越来越频繁，持续的高温让一些湖泊甚至河流开始干涸，水分蒸发严重，植物和动物就会因缺水陷入困境。西方蜜蜂可以凭借翅膀和敏锐的触角，在水资源匮乏时获得较大的优势。它们能够找到小小的水洼，而且可以携带几乎相当于一半体重的水量。

们会用一部分水来给蜂巢降温。当水源耗尽时，生命的基础便会遭到破坏。如果植物干死，就不会有花蜜和种子，众多动物便失去了食物来源。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这片陆地的景象。

乌戈东雏鸟必须找到阴凉的庇护所才能保住性命。鸟类没有汗腺，它们不会出汗，要通过大口喘气释放体内的水分，为身体散热降温。欧洲每年因为持续高温而死亡的动物数量越来越多。在太阳的炙烤下，柏油路面的温度可以超过80摄氏度。一只阔鱼正在路面上垂死挣扎。花园葱蜗牛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生存方法。首先，它们会逃离炙热的地面，然后它们会收缩肌肉，施展一种独特的技能。花园葱蜗牛会缩回自己碳酸钙质地的外壳，然后分泌粘液将入口封住，这样就可以避免身体被炎热的气温烤干。其他一些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湖泊的干涸给水中的生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条可怜的鱼在饥饿又缺乏经验的浣熊妹妹看来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地面上的水分蒸发到空中，逐渐聚集。云团在风力的推挤下不断堆积，形成一条空中云廊。高耸的云层预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大量热空气上升，地表空气被带动起来，起风了。微风带来凉爽的气息，一些动物感受到变化，开始采取行动。这些柔弱的幼猪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它们为获得更多的成长空间，需要散布到更广阔的天地。找准时机最为重要，幼猪们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准备借助吐出的蛛丝踏上征程。幼猪让这些蛛丝在空中自由飞舞，云层和大地之间形成的电场会将蛛丝拖拽到半空，然后幼猪们就可以出发了。

们可以借助风力升上数千米的高空，然后飘散到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新的家园。云杉也会抓住天气变化的好时机，很多植物都会依靠风力散布种子或花粉。花粉可以借助风力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西方蜜蜂显得比平时更加活跃，它们成群飞出蜂巢，收集花蜜和花粉。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设计之一。在暴风雨来临前，一些植物中的花粉会变多。西方蜜蜂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满载而归的西方蜜蜂是云层中正在酝酿暴风雨的又一个预兆。

0: 首先到达这里的红鹤林蚁用蚁酸狠狠地教训了浣熊妹妹。强烈的疼痛给浣熊妹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小型动物更容易受到蚁酸的伤害，比如这只年轻的小林鸡鼠，它在蚁酸的攻击下迅速逃走了。小林鸡鼠也尝到了红鹤林蚁的厉害，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

0: 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微小的水滴聚集在数千米高空形成云团，看起来像无数个巨大的花椰菜。暴风雨刚刚显露端倪，已经令人望而生畏。云层继续变化着，云顶出现了预示灾难的隆起。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云层中带正电荷与负电荷的粒子大量堆积，就形成了风暴云。这与电池的原理相似，云团和地表之间的电场变得越来越强。有些植物的花朵比较敏感，为了保护自己会收拢起来，一些甲虫也趁机躲了进去。对他们来说，花朵既是营养来源，也是安全的庇护所。欧哥冬妈妈加紧捕捉昆虫，她也在为暴风雨做准备。天气好的时候，欧哥冬伴侣会一起捕食喂养雏鸟，暴风雨来临时就要分工合作。雌性欧哥冬负责寻找食物，雄性以响亮的叫声宣示领地，它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白鹳返回了自己的巢。天气炎热时，白鹳雏鸟有时会出现体温过热的问题。现在高温已经缓解，但鸟巢裸露在屋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空的积云已经变成了积雨云，这是真正酝酿暴风雨的云团，也叫雷暴云。顶层的云团上升遇阻，便会水平扩展开来，形成针状云。这样的云团重量可以达到数百万吨，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第一股强风悍然扫过地面，森林里树木枝叶可以在初期减缓暴风的攻势，离家探险的浣熊妹妹根据周围的各种迹象判断出她该找地方避雨了。

云层后方最后一次透出些许阳光，云团的下方不断靠近地面，看来这次的暴风雨来势汹汹。光线逐渐变暗，仅剩的一些花朵也闭起了花瓣。雨滴像密集的陨石碎片砸向地面，微小的昆虫很容易受到冲击。它们纷纷躲到了叶片下面。大雨可以帮助马伯等菌类繁衍后代，大量孢子凭借雨滴掉落时的冲击力散布到森林各处。在经历了连续多日的高温煎熬之后，动物们在雨中享受着难得的清凉。在草地上打滚，可以去除身上各种讨厌的寄生虫。雨水可以帮助动物们降低体表温度。

欧洲马路必须做出选择，待在树林里躲避危险，还是走出树林享受清凉的雨水。很多昆虫为了躲雨都藏了起来，欧洲马路终于可以安静悠闲地享受鲜嫩的青草了。

他们经常会趁雨势还不大的时候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这群欧洲马鹿是否知道现在的小雨这是暴风雨的前奏？雨越下越大，他们开始找地方躲避。年轻的野兔蜷缩在茂密的草丛中，天气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会因为没有遮挡而丢掉性命。野猪很喜欢下雨天，大雨可以把干旱的土壤变成可以享受凉爽的泥洼，泥土中有营养丰富的幼虫和蠕虫。野猪有时会为争夺食物发生争执，雨下得更大了，雨滴顺着树叶滑落，淋湿了巢中的欧戈冬雏。

幸好这些雏鸟能获得额外的保护，欧格杜妈妈的羽毛可以防水，这是大部分鸟类共同的特征。欧格冬雏鸟蜷缩在妈妈的天然雨伞下面，耳边传来独特的咔嗒声，这是雕鸮雏鸟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开阔地带，草地上的雨滴汇聚成了水洼。欧洲鼹鼠在地下洞穴中丝毫感觉不到危险，它毫不在意天气情况，而是专注地捕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欧洲鼹鼠一边吃一边小心地去除蚯蚓身上的沙土，

壤中吸收的水分越来越多，蚯蚓也开始有些躁动不安。它们陆续钻出了地面。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下大雨的时候，不管在地面还是地下，对蚯蚓而言似乎同样危险。雨滴对一些动物同样破坏力惊人，比如弱小的红鹤林蚁。冰蚁像面对其他威胁一样对抗着雨滴，不断向天空喷射蚁酸。大雨成了蚁群当前最大的公敌。蜂群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它们如果被困在雨中，会聚集在一起，翅膀交叠，搭建起一个巨大的保护层。来晚的同伴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这些西方蜜蜂运气不太好，离蜂巢太远，必须用其他方法在暴雨之中奋力求生。一只西方蜜蜂要独立对抗成千上万的雨滴，此时的它们就像面对着汹涌

蓝燕蜓的翅膀结构精巧而柔韧，可它的抓握力不是很强，

大禹不会对老者和弱者手下留情。浣熊妹妹发现了另一只浣熊的尸体，她并不知道对方因何而死。可是这一幕引起了她的警觉。白鹳的巢正好位于云团的移动路径上。此时所有的白鹳都已经回到巢里，坠落的雨滴带来了冷空气，温度较低的下沉气流使空中形成了弧状云，看来不久后将会发生强烈的暴风雨。远处厚重的云层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一场瓢泼大雨。

几道闪电出乎意料地向高空伸展，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白鹳面对危险依然一动不动。雏鸟从妈妈身上了解到，纹丝不动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大部分白鹳背对或侧对着狂风暴雨袭来的方向。

闪电击出的具体位置取决于云团中的电荷情况，闪电延伸到最后几米才能确定最终的打击目标。这些白鹳并没有被闪电击中，他们全身湿透，显得很狼狈，但好歹保住了性命。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暴风雨越来越猛烈，地面上刮起了狂风，

连动物们躲藏的树林也变得危机四伏。中空的陈树为外出探险的浣熊妹妹提供了庇护。

闪电将这棵沉树拦腰斩断，躲在里面的动物只能面对可怕的命运。树枝上的锹甲被甩到了地上，它在无情的暴雨中奋力挣扎。

倾盆大雨改变了森林的模样，一只年轻的野兔在暴雨中丢掉了性命。积水淹没了欧洲鼹鼠洞口的土堆，地洞也变得岌岌可危。这只可怜的小动物或许会在自己的地洞中被淹死。

们都是游泳高手。大部分动物都在暴风雨中躲了起来。欧洲鼹鼠不用担心猎食者，它需要担心的是从空中砸落到地面的冰。

有时暴风雨会裹挟着冰雹倾泻而下，大颗粒的冰雹甚至能以每小时200多公里的速度砸向地面，小颗粒的冰雹

还好，这场冰雹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冰雹逐渐停止，破败的树林和草地又恢复了平和的状态。躲在陈树洞里的浣熊妹妹现在怎么样了？她活了下来。闪电奇迹般的没有伤害到她。浣熊妹妹走出树洞，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难道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吗？

雨已经停了，可暴风雨过后的余波依然带有致命的危险。大量雨水从山上奔涌而下，汇入了河流，连小溪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水流湍急，势不可挡。眼前的一幕生动地展现了暴雨的威力。

远处依稀传来打雷的声音，但空中的乳状云说明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空中的水汽遇冷凝结，形成雨滴掉落地面，等气温升高，它们又会蒸发升腾。云层流转，阳光再次照耀大地，动物们似乎经历了一场生存能力的比拼，胜负已然揭晓。这只西方蜜蜂看来运气不错，很多落到积水中的西方蜜蜂也侥幸保住了性命。有些蜂类可以在水下存活长达20分钟。蓝燕婷从水中爬出来，她并没有受伤，只是全身沾满了水。不过太阳可以帮她解决问题。明媚的阳光穿过云层，天空中出现了彩虹。蒲公英再次迎着光亮绽开了花朵。传粉的甲虫趁机饱餐了一顿。溪水慢慢变浅，有些流走了，有些蒸发了。

是金花金龟。雨水软化了蛹，它也趁此机会破蛹而出。天气为金花金龟的繁衍提供了便利条件。

森林经历了长久的酷热和干旱，在暴风雨中重新焕发了生机。暴风雨过后，在地面形成很多水洼，里面聚集了不少蚯蚓。这对浣熊等杂食性动物来说，可是难得的好运气。食物数量太多，这位饥饿的探险家已经开始挑食了。

阔鱼也从地下钻了出来，准备找些吃的。大雨前滚烫的柏油路如今变得湿润又便利，成群的阔鱼在湿滑的地面上四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一条欧洲华鲳也成了暴风雨的受害者。显然，除了生菜之外，阔鱼偶尔也会吃些别的东西。森林各处的暴风雨幸存者都开始出来活动，白鹳也在地面上寻找食物。黑毛蚁族群已经恢复了秩序，成群的工蚁开始修理损坏的蚁巢，搬走遮挡通道的大块障碍物。

鸟类也在忙碌地寻找材料修补自己的巢。屋顶上的白鹳幸运地度过了这次危机。气候变化未来或许会带来强度更高和更加频繁的暴风雨。离家的浣熊妹妹通过这次经历学会了很多独立生活所必须的求生技能。或许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和哥哥了。但长满山毛榉和橡树的大森林正在热情地迎接她的到来。她找到了一片浣熊的理想家园。还遇到了另一位探险家。

没过多久，他就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以往的经历提醒着他，世界在不断变化，对这些幼

0: 在而言，总是充满了挑战。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下一次暴风雨很快就会到来。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原始粗犷的岩石地貌与汹涌澎湃的大西洋共同绘就了爱尔兰岛海岸的壮丽风光。这里有一处由石灰岩构成的奇幻秘境，

就是坐落于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巴伦地区。初见之下，这里似乎一片荒凉，了无生气。不过仔细一看，这处遍布着石灰岩的秘境，无声地庇护着一些行踪隐秘的野生动物，它们与古老的堡垒比邻而居，共享这片历经时光冲刷的土地。这些顽强的生灵必须直面来自大西洋的狂风巨浪，方能在这片偏远的荒原上生存下来，并将这里雕琢成自己的家园。

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是欧洲第三大岛屿。数千年前，爱尔兰岛西部的巴伦地区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当时早期人类在此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后来大片的森林逐渐消失，广袤的石灰岩露出地表，仅有小片林地留存下来。正是在这些至关重要的绿洲中，一些非凡的动物生存了下来。一个春日的清晨，在马拉莫尔山附近，一场小小的奇迹悄然上演。一种可爱的哺乳动物迎着细微的晨光走了过来。这种动物行踪难测，宛如森林中的一道幻影。它是一只松雕。如今，这座岛上松雕的种群数量正在恢复，巴伦地区正是它们的一处重要栖息地。这位松雕妈妈正待在一个树洞里，悉心哺育着自己的孩子。两只幼崽于四月中旬出生，如今已将近两周大了。他们完全依靠妈妈存活，在接下来的约一个月里，他们得一直待在巢穴中。在幼崽们离巢之前，松雕妈妈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白天，松雕妈妈忙着给幼崽们理毛、喂食，偶尔小憩片刻。到了傍晚，她便外出到树林里捕猎。两只幼崽则被留在家中，和所有幼崽一样，让它们保持安静，着实是个难题。小家伙们并不知晓，此时是他们一生中难得的轻松时光。他们很快就要像松雕妈妈一样，在这片森林里挣扎求生。

伦地区分布着大片裸露的石灰岩，无数海洋生物的遗骸历经亿万年的压缩，才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岩层。这些石灰岩形成于浅海海底，至今已有3亿年左右的历史。如今，在大西洋的这片海域中，仍然生活着一种古老的生物，它们已经存在了至少3000万年。春天来临，海水变暖，这些庞然大物从深水区游了上来。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是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鱼类。这些饥肠辘辘的母鲨必须为晚餐全力以赴，它们是滤食性动物，主要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为了填饱肚子，他们每小时得借助巨大的鳃耙过滤约2000吨海水。母鲨常与一两位同伴一起巡游，但大规模集群的现象相当罕见。人们发现，爱尔兰岛西海岸上演了非同寻常的一幕。

无人知晓这些母鲨的具体数量，也不清楚它们是如何找到彼此的，更不明白它们为何聚集。它们嘴巴紧闭，显然不是为了觅食。有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求偶活动。母鲨找到合适的伴侣后，便会一起潜入深水区交配。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确切的答案，因为这种大规模集群的行为并不常见。看着他们，我们仿佛窥见了史前时代生机勃勃的海洋。

约20000年前，正值末次冰期，爱尔兰岛的绝大部分地区被冰川所覆盖，大地上鲜有生命活动的踪迹。然而，随着冰川缓缓消退，一批先行者陆续以多种方式抵达了爱尔兰岛，他们渴望在这里找到生存空间与猎物。时至今日，这些远古生物的后代依然栖息在这里，在人类看不见的地方过着隐秘的生活。

0: 水鼠耳蝠常被称为水蝙蝠，因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河流和小溪附近。这里猎物丰富，美味佳肴随处可见。凭借一双敏锐的耳朵，水鼠耳蝠能在远处探测到猎物的位置，然后迅速出击将其捕获。这些敏捷的小猎手战绩斐然，一晚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左右的猎物。直到黎明时分，他们才悠然返回巢穴。
1: 嘘，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在巴伦地区，有一处备受瞩目的远古遗迹——伯纳布罗恩石墓。这座建于5000多年前的大型支石墓，是30多位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先民的长眠之所。早期定居者曾在这里砍伐森林，创建农田和牧场。遍览巴伦地区，众多石墓星罗棋布，埋葬着爱尔兰岛的早期居民。后世建造的堡垒等建筑静静矗立，与之为邻。不过，早期居民留下的并非只有石墓与裸露的岩石之地。他们的伐林之举，无意间催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野性世界。这是一座植物宝库，众多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都能在此和谐共存。仙女木原本多见于高山地带，而在此地，它们却与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血红老鹳草一同在海滨绽放。随着冬日的寒意褪去，大地被染上了缤纷的色彩，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新天地。虽然巴伦地区只是爱尔兰岛的小小一隅，但它是岛上最繁盛的昆虫乐园之一。

鲜花遍地的原野看似宁静，实际上却暗藏危机。在这里，稍不注意就可能陷入险境。这种蟹蛛是少数能改变体色的蜘蛛之一，堪称伪装大师。它们并不依赖蛛网来捕猎。在这片小树林中，蟹蛛会主动出击，捕捉猎物。

这只蟹蛛用强有力的前足紧紧抓住猎物，同时注入毒液令其麻痹。捕猎完毕，这位胜利者退至安全之处，悠然享用美餐。

春日的阳光照亮了树林中幽暗的角落，也温暖了一些自非洲而来的访客。一只杜鹃停留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树林中。

在过去约四周的时间里，松雕妈妈一直在用乳汁哺育幼崽。不过两个小家伙很快就要尝试固体食物了。这天，松雕妈妈带回了猎物，她希望幼崽们能尽早熟悉猎物的味道。起初，两只幼崽茫然无措，不知这究竟是食物还是玩具。他们很快就弄明白了，而且吃得不亦乐乎。

从此以后，鸟类、野兔、鼠类都成了幼崽们的盘中餐。对松雕妈妈而言，要喂饱两只幼崽，意味着她要在林间奔波捕猎很久。

这种奇特生物的外形与蛇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名为盲缺之蜥，是一种无足蜥蜴。圆钝的舌头与可移动的眼睑说明它是一种蜥蜴，因为蛇类不会眨眼。无人知晓他们是如何抵达爱尔兰岛的，直到20世纪，人们才在岛上发现这种外来物种的踪迹。作为一名冷酷的捕食者，盲缺之蜥深谙缓慢捕猎之道，任何踏入这位猎手领地的动物都需格外小心。

爱尔兰岛西部素以多雨著称，巴伦地区也不例外。大西洋的暖湿气流给这里带来了绵绵阴雨，常常数日不绝。

雨水迅速渗入石灰岩那密密麻麻的裂缝中，然后有洞穴与裂缝构成的地下迷宫将雨水尽数排走，这使得地表趋于干燥，几乎难觅溪流。不过偶尔降雨量过大，地下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雨水便会漫过地

0: 随着水分蒸发，湖泊会逐渐干涸，无人知晓它会存在多久。在这种变幻莫测的水域中求生极具挑战性，然而有一种小动物却在此安了家。三刺鱼是一种体型小巧的鱼类，也是一个十分奇妙的物种。在他们的世界里，筑巢安家是雄性三刺鱼的责任。雄性三刺鱼会在湖底精心搭建巢穴，用来供雌性三刺鱼产卵，同时它们还要时刻守护巢穴与领地，以防其他雄性三刺鱼趁虚而入。这确实是一项耗神费力的任务。雄性三刺鱼利用细小的水草与杂物构筑巢穴，若有雌性三刺鱼被它吸引，便会进入巢穴产卵。
1: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巴伦地区北部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昔日的人类居民早已逝去，如今这里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居所。红隼一家与一群喧闹的寒鸦比邻而居，寒鸦并不愿意分享栖居之所，可是这位红隼妈妈早早占据了一处绝佳的巢穴，俯瞰着下方的建筑。时值春末，红隼雏鸟们正茁壮成长，它们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幸运的是，红隼妈妈是一位高明的猎手，

两只松雕幼崽约有六周大了，它们开始对狭小的巢穴感到厌倦，渴望去探索外面的广阔世界。身体日渐强壮，自信心随之增强，松雕幼崽越发频繁地前往巢穴入口，四处张望。

宋雕妈妈意识到，是时候前往更安全的居所了，因为幼崽们正是好动的时候。若他们不慎从树上跌落，极有可能身受重伤。于是，松雕妈妈将幼崽们逐个叼出。这是他们初次品尝自由的滋味，也是野外新生活的开端。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戈尔维湾，有一个由三座岛屿组成的岛群——阿伦群岛。凭借美丽的自然风光、历史悠久的石堡和浓郁的盖尔文化，阿伦群岛成为了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大约5000年前，人类第一次踏足这些岛屿，或许是为了抵御敌人与大西洋的风暴，早期居民再次建造了宏伟的石堡。这些石堡至今仍屹立在阿伦群岛上。他们还砍伐了岛上的森林，让粗粝的石灰岩显露于世。在此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岸边取来沙子与海草，混合在一起改良土壤，开垦出了许多小块田地。人们还修建围墙，围住了这些小块田地。此时正值夏日，田间生机盎然，色彩斑斓，蜜蜂与蝴蝶翩跹起舞。阿伦群岛上生活着许多种不同的蝴蝶。一个温暖的夏日，或许就会上演一场蝴蝶的盛会。这些美丽的生灵也在为生存繁衍而努力。这些小小的卵可谓是大自然赠予巴伦地区的珍宝，它们是金锦蛱蝶的卵。这种蝴蝶在爱尔兰岛不算罕见，其种群数量相对稳定。然而在欧洲其他一些地区，金锦蛱蝶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急需人们的保护。

去年夏天孵化后，肩颈蛱蝶幼虫便在巢中冬眠。春回大地后，它们开始四处觅食，不断成长与蜕变。待到春末，肩颈蛱蝶幼虫开启化蛹之旅，在蛹中进行奇妙的变态发育。最终，成年肩颈蛱蝶破蛹而出，完成了它们非凡的生命周期。成年肩颈蛱蝶通常只能存活2到3周，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它们必须找到伴侣并产下卵，以确保种群的延续。

海风日复一日地吹拂着这里的岩石和原野，仿佛大西洋深沉的呼吸。对于早期人类居民而言，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就像是世界尽头。海洋里栖息着诸多神奇的生物，

其中就包括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长须鲸的体长可达27米，体重可超过100吨。这些巨兽能以惊人的速度在海洋中穿梭，它们有时甚至可以追上一些高速航行的远洋客轮。长须鲸通常栖息于近海的深水区，不过它们偶尔也会冒险靠近海岸，让我们得以一窥它们的庞大身姿，见识其非凡的力量。

盛夏已过，太阳直射点开始慢慢向南移动。此时爱尔兰岛往往会迎来一年中最温和的天气，

松雕幼崽在约四个月大时会离开巢穴，前往外面的世界探险。野生松雕的寿命仅有数年，对他们来说，出生后第一个夏天里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显得尤为珍贵。和所有的幼崽一样，当他们有游戏可玩时，就会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随着夏日尾声渐近，松雕妈妈会催促他们离巢，开始独立生活。这几个月欢乐嬉戏的时光将一去不复返。步入九月，空气中已弥漫着秋天的气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准备，野生动物们忙得不可开交，

在巴伦地区北部，一座深色的石砌塔楼默然伫立，它曾是一位著名诗人的居所。在这座塔楼的房间里，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诗篇。他深深沉醉于自然世界的奇妙与四季的更迭。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林中的小径很干燥，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把寂静的天空映照。夏末秋初，叶芝会在这片土地上漫步，耐心等候着那些自北方而来的白色精灵。

成群的大天鹅选择巴伦地区作为冬日的家园。十月份抵达后，他们便迅速安顿下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凛冬。在叶芝看来，大天鹅的归来不仅标志着又一年的逝去，更意味着自己短暂生命的匆匆流逝。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痛心，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也是个黄昏的时分，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叶芝将自己日渐衰老的身躯与大天鹅做对比，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大天鹅美丽的形象仿佛从未改变，沉静如初。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大西洋再也按捺不住其躁动之势。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掀起狂风巨浪，将巨大的能量倾泻在支离破碎的爱尔兰岛西海岸上。怯懦者最好不要踏足

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日子则显得平静多了。在山岳地带，一项特殊的传统将今日的牧民与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连结在一起，距离那些先民踏足此地已经过去5000多年了。芬巴尔瑞安的家族世代饲养着牛群，随着白昼渐短，芬巴尔赶着牛群前往高山上的冬季牧场。这与全球大多数牧民的做法截然相反，他们通常会将畜群赶至低地或室内过冬。很多地方的牧民都会根据季节变化转移草场放牧，只不过巴伦地区的牧民是反向而行。究其原因，石灰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岩石在夏季吸收了大量热量，然后在冬季缓慢释放，使得牧草得以继续生长，为牛群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但即便如此，仍然只有耐寒的动物才能

风声在旷野中回荡。夏日的访客基本上都已离去，然而凡事总有例外。每天清晨，大天鹅都会离开湖泊边上的筑巢地，外出寻觅食物。对于出生在冰岛的大天鹅而言，即便在隆冬时节，爱尔兰岛的巴伦地区也是不错的栖息地。只要有充足的水草供应，大天鹅就能在寒冷的冬天生存下来。天寒地冻的月份里，牛群在山上悠然漫步，脚步追寻着石灰岩间顽强生长的青草。等到春天翩然而至，当地牧民就会带着牛群离开高山牧场。

对野生动物而言，食物日渐稀缺，日子越发艰难。如今白昼明显变短，太阳落山后，往往只有风。

如今，没了牛群的持续啃食，花草肆意生长，绽放出勃勃生机。随着冬日消逝，石灰岩在升起的太阳下渐渐回暖，新的生命在各个角落萌动。

松雕幼崽们也熬过了这个冬天，他们如今已经成年，开始独立生活了。时光在巴伦地区静静流转，无数野生动物在这个偏远的角落年复一年地书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0: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石油经亿万年的地质演变而来，在人类的时间尺度里，它不可再生。中国每年消耗的原油超过70%需从国外进口，每一片油田都事关国家的能源安全。陕北，中国陆上石油工业起步的地方，这里的石油已持续开采上百年。当钻探的深度不断挑战极限，地下的黑色黄金是否终将枯竭？这片土壤还能否孕育新的生机？答案就在黄土高原上每一个被信念驱动的一往无前的背影里。

2025年9月，一早，齐鸿鹏和同事们出发，驱车前往山区，踏勘新的石油井位。陕北，沟壑纵横，受地形限制，石油开发只能在山川褶皱中艰难展开。2003年，齐鸿鹏进入勘探科，开始在黄土高原上一座山头接着一座山头的攀爬。如今，踏勘新井的艰辛已由专业无人机接手。透过放大的镜头，哪里适合部署井场，何处需要开辟新路，答案一目了然。最忙时，齐鸿鹏一天能看49个井位。仅仅20余年，在陕北，关于石油的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黄土高原地质上又被称作鄂尔多斯盆地，这是一个巨大的沉积盆地，地表之上它覆盖着连绵黄土，地表之下则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0: 天然气资源，被誉为中国能源聚宝盆。2007年，为支撑国家经济高速发展，10000多口新井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投产，新增产能190余万吨。同年，此地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一举跻身国家重量级油田行列。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高光时刻，但资源自有其规律。这条依赖开采新井来维持产量的道路，又能走多远呢？在西安市雁塔区的这栋大楼里，一个扎根于石油领域的专业智库——盐场石油研究院坐落于此。如今，这个团队已有数百人，平均学历在硕士以上。但18年前，研究院刚成立时，只有一个光杆司令。2007年，博士后刚出站的王湘增来到这里，他的使命是为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油田开发寻找一条新路。
1: 因为油田的区域有限，平面上面积有限，你今年打10000口，明年打10000口，第一了没那么多钱，第二个你就是有那么多钱也没地方打了，所以当时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晚上老睡不着觉。
0: 面对即将到来的资源接替困局，2008年，通过查阅大量资料，王湘增和团队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向深层找油。过去百年，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石油开采集中在埋藏较浅的地层，业内人士将它们统一称作上组合，而埋藏更深、地质条件更复杂的地层则被称作下组合。这里最近多次勘探会展，却始终未获规模发现。要叩开下组合的勘探大门，意味着要重新构建对这片土地的地质认知。
1: 我当时还是很有信心的。为啥有信心呢？这个原来有一些老井嘛，有的有显示，有的出油了，第一个我就判断它肯定能成产。
0: 2025年，吴起县的一处采油厂中，工作人员已经准备了7个多小时，他们正在等待的是从2000多米深的下组合地层中取出的盐芯。这根裹挟着原始泥浆的圆柱体长达7.5米。为了便于运输，它将被切分成段，即便是碎片也会放入其中，各就各位。
2: 好了，这事好了。
0: 这些粗粒的石块是科学家们解读大地的原始密码。
3: 像这一块儿会比较好一些，下一步我们又回我们的这个原型库。
0: 每一段上都会标注编码，确保它与原生地层精确对应。现场简单的荧光灯和分析试管，齐红鹏发现这款来自下组合地层的盐芯含油性不错，之后剩余的部分将被送进实验室。2008年，在盐场石油研究院的实验室中，正是通过这些盐芯揭开了下组合地层的地质奥秘。一种新的石油成藏理论被提出来。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下组合地层，岩石孔隙极小，像一块致密铁板。传统理论认为，石油储藏的环境需要

0: 疏松多孔的岩层。下组合地层由于缺乏这样的岩层，石油无法再次储存。而王相增和团队发现，下组合岩石在亿万年前本是多孔地层，它在被压实逐渐变得致密的同时，石油也争分夺秒地渗入其中，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油层。这一认识打破了陕北下组合致密层难以成藏的固有观念，为鄂尔多斯盆地的深部勘探打开了全新局面。如今陕北下组合地层已被评估出近20亿吨的石油资源量，它们作为战略储备大多仍封存于地下，今后未来的召唤。对于这片土地的石油人而言，延长地下找延长的梦想已逐渐成为现实，开采新井也不再是漫无边际的摸索。
1: 油层底层它基本是不变的，但是人的思维会一直变，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石油这一块是我们国家能源的一个安全，战略的一个安全，这一块必须我们自己要有。
0: 在中国传统的能源格局中，除了煤炭、石油，还有一种更为高效清洁的化石能源，天然气。相比煤炭，天然气能够减排二氧化碳约60%，是替代煤炭实现从高碳向低碳平稳过渡的现实选择。然而中国的天然气资源并不丰富，对外依存度较高，向更复杂的地质挑战，探寻更多天然气储备，关乎国家经济巨轮的发展。这些套管即将一根套一根地被送进4000米深的地下，它们的作用是固定住天然气井的井壁。在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埋藏得比石油更深，这里的人们对于天然气开发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37万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盆地，一度有南油北气的说法，因为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盆地南部，天然气资源则主要富集在盆地北部。盆地南部真的没有天然气吗？2003年，一支新组建的团队毅然转身，向鄂尔多斯盆地南部这片被贴上贫气标签的地层发起挑战。浓雾中的这口气井如今已废弃多年，这是2003年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打出的第一口天然气井。历时3个多月的艰辛，这口井被打至3000多米，被发现不具备开采价值。随后的几年中，人们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相继钻探了10来口新气井，仅有一口达到开采标准。面对连续的挫败，部分团队成员心灰意冷，选择离开。
2: 我们聘请了一些专家，专家的意见是，我们这个延安气田这个位置不会有大的地质发现的，是给我们泼了凉水的。
0: 尽管前景尚不明朗，工程师严云奎却始终未曾动摇过信心。他的判断源于一份关键的历史佐证。1954年，在延长地区打的一口地质探井，记录着清晰的天然气显示。正是这份信念，稳住了团队的阵脚。他们顶住压力，开启了一条最笨拙也最执着的道路，不断开拓新井，探索新的勘探数据，向地球深处寻找大

0: 这个做的这一个剖面，你要看一下整个汽车的这个事。
1: 在大量数据支撑下，延长石油人决定向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发起地质攻坚。
2: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组织研究院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就是看能不能大规模的冲藏。第二个呢，将来我们要是下一步勘探的时候，有利区在哪儿。
1: 2025年，延长天然气研究院院长林进带队，与西安科技大学地质专家一同赴陕西省韩城市开展野外地质勘探。韩城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南缘，由于远古板块运动的挤压，深埋地下的岩层得以抬升裸露，成为一扇观察鄂尔多斯盆地地质结构的天然剖面窗。
3: 这套地层在这个界面以下，以泥岩和页岩为主体，这里边有大量的生物的化石，这是形成石油天然气的重要的物质。
1: 裸露在外的岩层为人们了解天然气形成的基础条件提供了有利环境。为了寻找可供开采的天然气资源，这样的地质考察也持续多年。2008年，为了在古老的盆地南部追寻气田的踪迹，延长石油人与多家高校、科研院所进行联合攻关，开启了对陕北地质的重新认识。仅仅一年后，一种全新的地质理论认识被提出。天然气主要储存在疏松多孔的砂岩中。传统理论认为，10000年前，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临近阴山的区域才有砂岩，但盆地南部是宁静的深水，北部大颗粒的砂岩无法搬运过来，因此缺乏砂岩形成的地质条件。而新的研究证实，盆地南部并非深水，而是一片平缓广阔的浅水。风浪和水流将水底的砂岩搅起，持续地推动搬运至盆地南部。经层层沉积，形成多孔储层，为天然气储存提供了理想空间。在理论层面突破了原有地质认知后，为了检验天然气的储量能否落实，开采工艺是否匹配，延长石油人开始尝试建设先导试验区。然而刚开始实验的机口井效益并不好，人们发现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的天然气开发技术并不适用于南部。
4: 今天下午是跟中国石油大学的吴克柳吴教授就咱们混合井网立体开发技术进行一次交流。
5: 我们想重点是关注它整个开采的过程当中，它生理期是怎么。
1: 宋家轩博士与团队正在探讨的是沿岸气田的井网部署推进工作。自2009年起，为解决盆地南部的气藏开发难题，王湘增带领着这支研究团队首创了混合井网立体开发技术。
4: 我们的地表环境就是这样典型的黄土原地貌，它是沟壑纵横的。井场的选择呢，其实是相对比较受限的。有效的气层就是这个黄色的区域嘛，它其实是分布的非常不均匀的。
1: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气层分布极不规律，如果将这里的储积岩层比喻为一个多层的大蛋糕，那又小又散的气层就像是蛋糕里零星出现的巧克力脆片。采用常规井网的开发方式，往往难以兼顾多个脆片，成本太高。混合井网立体开发技术通过精准的设计气井在地下的轨迹。

0: 让气井以最优路径依次串起上下多个气层，就像串糖葫芦一般，大幅提升了资源整体动用程度和开发效益。广袤的黄土高原上，零散分布着一座座井场，其下气井如根须般深入不同气层。如何让有限的井场与复杂的地下轨迹进行精准匹配，对井网设计提出了极大考验。
1: 我们会用到一种算法，看哪个靶点和下面一层的靶点能够形成一种最优的组合。那么如果采用人工的这个去布景的方式呢，它的计算量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可能耗时一个月几个月才能完成。研发了智能部署平台之后，平台就会帮我们去计算很多参数，布景的时间就可以从一个月缩短到半天。
2: 现在正说正在建的这个26年太平2011方，
3: 一共是几个块啊？
4: 八个块，
3: 50亿，是吧？
0: 2025年9月，盐城天然气研究院开始部署来年的气井规划。这一年年初，盐安气田探明储量为1.28万亿立方米，规模位居全国第四。从只产油不产气，到天然气年产量突破120亿立方米的跨越，一场地质革命正在改写鄂尔多斯盆地的能源版图。多年来，这里的人们一次次挑战着固有认知，不断向真相迈进。正是这种坚持，促成了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的能源变革。随着清洁能源的崛起，中国的能源格局在不断发生变化。2024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历史性达到58.2%，首次超越火电。在这场不可逆转的能源变革中，化石能源必将被深刻重塑，探索新的角色与使命，关乎行业未来。这条看不见尽头的产品线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的一个化工园区，包装袋里的产品被细分成99种型号，既可上天入地，又可融入日常生活。它们被称作工业大米，是各种高端塑料制品的基础原料，而其源头来自鄂尔多斯盆地馈赠的天然化石能源。2008年，为响应国家能源转型号召，盐城石油人决定在现有化工产业基础上开拓一条新路，将这片土壤里蕴藏的三种资源——煤、石油和天然气结合，探索出一条新型化工生产工艺路线。化工产品的分子骨架主要由碳元素和氢元素构成。传统的煤化工中，煤碳多氢少，为了补氢必须额外加水去造气，而天然气化工则相反，气氢多碳少，碳元素被白白浪费。在煤油气综合利用技术中，煤提供丰富的碳，天然气提供宝贵的氢，渣油作为两者的补充，各原料间取长补短，精准配平，既避免了碳元素的浪费，也无需额外消耗新的能源。如今，这条生产线已实现年产200万吨的稳定生产能力。它不仅打破了传统能源化工的壁垒，更为化石能源的转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开拓之路。
5: 我们确实是这个相当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的程度上积累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数据，为后续的这个工业

0: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龟仙网，
1: 煤油气三种原料把它结合在一起来生产这种仙粒啊，是在全球来说应该没有，被联合国视为就是全球首套的煤油气结合的这一个项目。
2: 在广袤的土地上，关于能源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的人重新书写。无论是盆地深部沼油的坚持，盆地南部沼气的远见，还是多种资源综合利用的智慧，都彰显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永不枯竭的开拓创新精神。

你可曾听说有人把时间玩具成了河，黄色的土地埋着长长的歌，祖辈的脚步曾丈量过。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刑场是由挣脱地层首次亮相的地方。严涛一个人值守着这座刑场，对现场设备突发异响的判断，管线微漏。

0: 细致察觉，恶劣天气下的灵活应对等等，都是当前科技暂时无法替代的，必须依靠人工。
1: 在井上一个月要住22天，就相当于第二个家了，因为基本上在这里待的可能说是比家都时间长。
0: 像守井人这样油田一线的最基础工作，从1905年中国陆上石油工业在黄土高原诞生开始，100多年来似乎没有太多变化。但有些与时代发展相伴随的伟大变革，正以不被察觉的速度呼啸而来。

0: 黄土之下是一个古老的地质构造单元，鄂尔多斯盆地。
1: 人不够多，
2: 一二。
0: 在这片中国陆上石油工业诞生的土地上，每天的石油生产仍在继续，只是生产技术早已不再是100多年前落后的模样。更令人惊叹的是，曾经的石油人立足于对鄂尔多斯盆地地质构造的了解，不断探索着全新能源产业的领域。进入鄂尔多斯盆地深处，这里不仅蕴藏着石油，远古植物经过尘埋转化形成了煤，10000年前湖盆中生物的遗骸蜕变成石油，在植物成煤生物成油的过程中，天然气伴随而生，它们都是深埋地下的化石能源。
3: 总额从鄂尔多斯盆地从深度来看，天然气这个埋存就是这个2000多米到4000米吧，油呢就是这个1000到2000米，就是煤的大概就是3到500米。
0: 中国约1/3的煤炭资源蕴藏在鄂尔多斯盆地，如今这种古老的能源积淀正与最新科技进行着跨时空对话。地下550米，采煤机按预设轨迹正在切割煤层。高压配电室内，机器人正自动巡检。75个红绿灯让地下交通网井然有序。
4: 这就是我地基站，你看，我们沿线的一块设备。这条巷道也是全部。5G 覆盖，
0: 陈立明，巴拉苏煤矿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具体负责人。他正在调试的是支撑整座煤矿智能化开采的心脏 5G 网络信号基站，功能类似手机信号塔。这是中国目前井下最深的 5G 信号网络基站之一。
4: 我们现在身处井下将近600米的深处，这是我们的 5G 基站。我们把我们的 5G 基站比作我们矿井的心脏，因为有了它，就能够实现与我们井下各类设备的互联互通。我们井下的数据和信息就像血液一样，与我们井上的大脑进行互联互通。
0: 巴拉苏智控中心，整座煤矿的大脑。一块显示面积达270平方米的屏幕上，矿井各类

0: 实时生产信息，井上井下动态传输，一览无余。在 AI 视频识别、故障诊断、大数据管控平台等智能系统帮助下，工作人员在这里一键操作，就可以对全矿设备运转进行精准的远程操控。
1: 课程画面，咱们可以选择啊，里边一共有十几类警示教育，啊，基本上把咱们
0: 这样的智能化煤矿已经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煤矿开采的认知。
2: 我们的一键启动、规划切割啊和少人化啊生产，啊，至少比原来我们在工作面要减少6个人。通过智能化的利用，我们的效率反而提高了。
0: 每天约5万吨煤炭从井下进入封闭廊道，被注入洗煤厂。2023年，中国约51000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60%左右。汽笛声中，运煤专列驶入巴拉苏。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开采，让每年约1500万吨煤炭被运往电厂、化工厂等地。当这些黑色宝藏奔赴远方，另一场关于能源安全的智慧守护正在展开。
1: 慢点啊！
3: 对，
1: 点点点。然后，这块减震垫这些支架。平时一定要多检查。
0: 一场无人机搭载设备的升级实验即将进行。作为智能化软硬件技术团队的成员，顾涛与队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
1: 管道巡检的时候，一个特别
3: 油电混动无人机，我们搭载是甲烷检测仪。甲烷检测仪主要是针对我们管道的微泄漏，可以实时的传感回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0: 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无色无味，易燃易爆。为了安全，天然气从采集到净化处理再到外输利用，全部流程几乎都用管道衔接运输。只是把这种危险的气体束缚在管道里也并不是万无一失。
3: 什么山体滑坡啦、地质灾害等等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管道有没有裸漏，管道有没有形变？
0: 这次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无人机搭载的甲烷探测仪能不能及时侦测到管道破损泄漏。
3: 堵路啊，小心点哦！
4: 安全第一。
3: 管道一般泄露的时候大概就是3毫米小裂缝微泄露，一般不容易发现。
0: 与甲烷气体罐衔接的细管被埋入地下1.5米，与天然气管道的深度一致。打开气阀，开始模拟甲烷微量泄露。所谓微泄露，是类似管道出现约3毫米左右的微小裂痕。
5: 准备起飞。
4: 收到。
3: 今天这个就是按照我们平时设定的航线进行盲飞的，他也不知道泄露点具体是哪里。我们这个实验做过了有8、9次吧，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测到，因为山高的话风大。
0: 无人机正飞抵试验现场上空。中控室，甲烷泄漏警示灯亮起。
3: 今天测出来这个点，我们还是比较兴奋，因为它这个测出的值数据吧，大概是准确度能达到70到80%吧。

0: 当空中卫士俯瞰着大地上的能源脉搏，当人类的智慧被机器注入智能化灵魂，一条传统能源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正变得愈发清晰。那将不再只是如何获取，而是如何更负责任地开发与利用。这家煤化工工厂中，两个大球罐里装着液态二氧化碳，温度零下30摄氏度，容量1000吨。二氧化碳就来自化工厂的排放。在鄂尔多斯盆地，同时蕴藏着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多种化石能源，这也催生了一座座化工厂拔地而起。它们如同消化系统，将能源转化为化工产品。只是化石能源由远古生物遗骸演变而来，碳含量普遍都在60%以上，这让它们在利用过程中会产生高碳排放。延长石油的科学家们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的办法，就是把这种温室气体补给起来，加以利用后进行封存，这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技术选择，英文简称 CCUS。
1: 利用陕北地区能源化工基地的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把这部分二氧化碳来拉过来，我既可以去油，还可以封存。
0: 在鄂尔多斯盆地，石油开采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当下的开采，注水或二氧化碳驱油是必不可少的方式。这是因为石油大量抽出后，地层压力像泄了气的皮球，石油会失去自然涌向井筒的动力。这时就需要向地层注水或二氧化碳来补充能量并维持压力，将石油再次驱赶着流向油井。
2: 原来是想的基本是我80/70/80，再把
0: 2008年延长石油的科研团队开始尝试用二氧化碳代替水来驱油。
1: 我们通过研究来发现，这个注二氧化碳比注水这个效果要好，因为二氧化碳呢粘度低，扩散性强，它呢又比这个水的分子小，它可以进到这个微小孔隙里边去把油驱气出来，
3: 相信整个还是比较效果比较好做的。
0: 二氧化碳是如何把石油驱赶出来的？我们把微观运仪放大65倍，可以直观看到，
1: 这是岩石，这是孔隙，里边的黑颜色的是油，在动这个呢，这白点点呢，它是二氧化碳。从整个我们做实验的结果来看，你看这边二氧化碳去油去的效果比较好。
0: 草车车队满载着从煤化工工厂补给来的二氧化碳，经3小时运输抵达采油厂注气总站。检查球罐，接上管线，这些经过补给运输的液态二氧化碳正注入容量500吨的球罐，等待驱油与封存。零下近30摄氏度的低温使管道很快结霜，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驱油后，怎么才能确保它已经被牢牢关住了呢？
1: 从地质上来说，鄂尔多斯这个盆地呢，它地层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断裂，也就是二氧化碳注到地层以后封闭性比较好。
0: 除了地理区块的先天优势，在延长地区，科学家们还形成了一整套二氧化碳监测体系。
4: 为了确保二氧化碳封存安全，从这个地下地表一直到地上

0: 一整套的三位一体的监测体系，再难走的水库、湖泊，他们都要定期采集水样，分析成分。这是感知二氧化碳是否发生泄漏影响地表水环境的灵敏试纸。
1: 2021年，杏子川采油厂运用二氧化碳去油封存开始，方圆几十公里，黄土沟壑间布满了这支监测团队的脚步。我们不断的进行取样分析、测试，然后呢，进行数据的对比。就是如果这个数据呢，实际上跟我们在二氧化碳注入前的数据相比呢，没有这个太大差异。
0: 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二氧化碳到底有没有发生泄漏？这套监测体系呢，从过12年我们实施到现在，通过这个监测呢，还没有发现二氧化碳泄漏的现象。未来。 建成每年50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是盐场持有人正在努力的目标。 如果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是给温室气体排放做减法，那么在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化工园区，另一种更彻底的化工污染免疫革命正在进行。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是钙硒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硒高钙奶片系列，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石打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 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孕育，就选魁伟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 DGI，
3: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好吃。魁伟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4: 高品质玉米，就选魁伟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纹褐黑金瓶，润发生香。
6: 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这是一家极其特殊的化工厂。七平方公里的厂区内没有一个污水排放口，生产中不向外排出一滴工业废水。对传统化工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水几乎贯穿了化工生产的每个环节，只是这个过

0: 全部在这些封闭的金属设备中进行，从原料清洗、系统冷却到产品提纯。随之而来的是水无可避免地与原料杂质相融，化为成分复杂的废水。
1: 煤化工企业主要是耗水量大，然后排污量大，按照咱们每一天取水量的设计的话，可能有数以万。

0: 排放系统。林烟九市既然无法避免产生废水，就把它层层过滤，循环利用，剩下的废物再变废为宝。水池里，工业废水进入第一道过滤，此时水中的杂质最多。张小娟与同事每天都会来这里取样，进行化验分析。
1: 第一个模块可以分为净水区、反应区、混凝区、澄清区，就像咱们在水里面落上了一些落叶，就把这些机器拿掉，把它请出去。
0: 取回的水样看上去清澈，滴入蓄凝剂可以让大量隐形杂质快速凝固现形，这些杂质沉淀后可以从水中被滤除，而这还只是工业废水变废为宝的第一道环节。过滤掉大型杂质的废水来到这个车间，每一个白色装置都是一个巨大水质过滤器，原理跟我们家中的净水器相似。在这儿，化工废水再次深度净化后，有超过80%的废水再生为清澈的纯水，被重新注入生产线循环利用。最后剩余的一小部分是高盐废水，含盐浓度是海水的近10倍，这部分废水也不会被浪费。车间里正将高盐废水变废为宝，经过烘干、结晶等多道工序后，当初的废水成了洁白剔透的工业用盐。
1: 这套系统的主要突破点在于将煤油气盐大项目的一个综合废水能够全部实现了资源化，每年可以减少新鲜水2000万方以上，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98%以上。
0: 节省水资源也是这套废水近零排放系统建设的初衷。化工厂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中南部，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这里年均降水量约在200到400毫米之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这里年平均蒸发量约为2500毫米，远远高于降水量。在这片水资源稀缺的土地上，如何利用好每一滴水，节约更多的水，将是从事能源化工产业的人们不断追寻的命题。夜晚来临，灯光渐起，他们像散落大地的星辰，守护着这片土地。这座24小时不停运转的化工厂，正用自己的实践为能源化工产业提供着绿色方案。凌晨5点，整座山谷还在沉睡，严涛开始巡检井场。自从2014年他成为一名守井工人，已经值守了11年井场。11年，4000多个日与夜，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盐场石油还有很多像严涛一样的人，他们像星星一样散落在鄂尔多斯盆地的黄土褶皱间。回首1905年，当石油工业在这里诞生的时候，一群身着长袍的探路者用最原始的工具叩响了地壳之门。30多年后，一群怀揣工业报国理想的青年人奔赴这里，用苦干为抗战解放蓄力。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他们将炽热的年华注入林立的钻塔，为这片荒原染就了青春底色。

0: 20年前，多少曾经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消失于浩瀚的时空，但有大地为证，这片土地记得那些青春曾经来过，铭记让很多稍纵即逝的时刻成为永恒。
1: 你可曾听说有人把时间玩具成了河，黄色的土地埋着长长的歌，祖辈的脚步曾丈量过，高原的风啊，请告诉我多少青春奔跑。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

它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魁科蛇类，简称魁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魁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他们也不能100%保证自身安全。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五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蝰，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他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他的身体轮廓，让他完美隐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 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

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葵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葵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葵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它那三角形的头部里。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葵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葵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这条加蓬斯葵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葵只需等待老鼠进入它的攻击范围。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葵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葵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

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 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 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在非洲南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他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他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腹丝蝰的体型比雌性稍大一些，它很幸运，今天没有竞争者。如果有的话，它就得先把它们赶走。交配前，两条古腹丝蝰会互相摩擦鳞片，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0: 两条古腹丝葵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古腹丝葵没有固定的配偶，
1: 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这两条古腹丝葵就会分开，它们更喜欢独处。
2: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3: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
4: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
8: 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数，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三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液。在接下来的4-5个月里，雌性古腹丝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 古腹丝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波罗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现在他正在菠萝种植园中搜寻猎物。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富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富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 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 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

香味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她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响尾蛇跟非洲的古腹丝葵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腹亚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10米外一支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它决定主动出击。它急需进食，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在非洲中部的森林深处，静服了一周的加蓬斯奎再次开始行动。

不过他不会去追逐猎物，而是采用他惯用的策略，那就是等。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菠萝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斯葵的态度。古富斯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 只要老鼠闯入它身长三分之一的范围，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虎父思奎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只需咬一口就足够了。几乎在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父思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

0: 他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他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他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他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

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他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斯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加蓬斯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 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斯葵很不舒服。 于是，它在林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鳞被一些东西挂住，他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他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葵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在往后的生命中， 加蓬斯葵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富斯葵刚刚饱餐了一顿，她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古富斯葵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 很快，它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葵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古富斯葵即将生产。 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葵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雌性古富斯葵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富斯葵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富斯葵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它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富斯葵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它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和它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 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 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林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 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他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丰富景观的大陆，这里既有美景，也暗藏危险，处处散发着野性的魅力。跨越东西，丰富的地貌交织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许多令人惊叹的奇特动物隐藏其间，让澳大利亚成为一方与众不同的天地。

澳大利亚向来以阳光明媚的海滩闻名遐迩，但这片土地的精彩远不止如此。澳大利亚幅员辽阔，然而90%的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带，内陆是无尽的荒野。澳大利亚的各处自然秘境中都藏有惊喜，从东岸到西岸，整个大陆宽约4000公里，分布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包括热带雨林、白雪覆盖的山脉、干燥的林地、广阔的湿地。热带珊瑚礁以及环境恶劣的沙漠，澳大利亚大陆还拥有一些十分奇特的野生动物，其中一些为人们熟知，比如体型健硕的红袋鼠和看起来就像玩具熊的考拉。在这个庞大的大陆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大约80%的动植物种类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包括古老的卵生哺乳动物、体型巨大的鸟类、有袋类动物以及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

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上最初只有一个超级大陆。后来，随着超级大陆的分裂和漂移，澳大利亚逐渐与其他大陆分离开来，因此走上了独立的生物演化道路。在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很快就能暖和起来，该吃早餐了。附近还有其他动物，全球毒性最强的25种蛇中有21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其中的一种东部拟眼镜蛇。据统计，澳大利亚60%的蛇咬致人死亡事件都是这种蛇造成的。东部拟眼镜蛇发现了宗师蜥，然后悄无声息地朝它爬去。

在这片充满了奇异动物的大陆上，有时很难确定哪种动物才是更高级的捕食者。正在捕猎的东部泥眼镜蛇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盯上了。一只眼斑巨蜥，它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体型相对较小，从头到尾大约2米长。它长着锋利的牙齿，刀子般的利爪，还拥有一种生化武器，那就是嘴里分泌的毒液。斑巨蜥的毒液不如东部泥眼镜蛇的致命，但凭借体型和多种攻击利器的优势，它碰到大多数猎物时都会想要一试身手。东部泥眼镜蛇急忙逃走，它需要一个藏身之处。有一个地洞。

东部尼眼镜蛇走投无路，做好了奋力反击的准备。如果眼斑巨蜥的头部被咬中，将遭受严重伤害。他或许意识到这太冒险了，于是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刚刚这一幕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平线和人类早期文明的印记，广袤无垠的天地赋予万物自由生长的气

360万平方公里，几乎无人居住。其核心地带叫做红土中心，被原住民称为乌鲁鲁的巨石艾尔斯岩就矗立于此。硕大的艾尔斯岩高出地面近350米，实际上它是一座山脉的顶部，山脉其余部分被掩埋在沙下。周围的平原展现出澳大利亚的一种典型风貌，辽阔、空旷、荒凉、炎热。这里水源稀缺，哪怕是一处浅浅的小水塘，也会吸引动物从四处赶来解渴。红袋鼠和色彩鲜艳的粉红凤头鹦鹉全神贯注地喝水，丝毫不在意走过来的儿苗。

带雏鸟来喝水的是儿苗爸爸。儿苗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鸟类，雏鸟身上有伪装条纹，抚养雏鸟通常是雄性亲鸟的责任。水源十分珍贵，儿苗雏鸟喝得很尽兴。澳大利亚大部分沙漠的年降雨量不足50厘米，一旦雨水落下，地貌景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水塘附近会上演各种自然奇观，比如在这片水塘，约10万只虎皮鹦鹉聚集而来。平时，这些色彩明亮且体型较小的鹦鹉结成小群，分散在沙漠各处。现在，它们都发现了雨水积成的水塘。

模的聚集肯定会吸引来捕食者。为了迷惑捕食者，在空中飞舞的虎皮鹦鹉不断变化队形，就像水下的鱼群一样，这让它们有机会落到水面安全的喝水。

善于飞行的猎手对他们紧追不放。黑渊和啸渊搜寻目标，然后发动攻击。他们爪子朝前冲入飞行中的虎皮鹦鹉群，不是每次出击都能成功。

有的虎皮鹦鹉是被捕食者抓伤的，而有的是在混乱中和其他虎皮鹦鹉相撞受伤的。在这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这只觅食的眼斑巨蜥运气不错，

巨蜥来说，虎皮鹦鹉只是一份零食。但对这些吃腐肉的蚂蚁来说，死去的虎皮鹦鹉就是一顿大餐了。他们会拆解虎皮鹦鹉的尸体，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回巢穴。生活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膨胀弓背蚁有特殊的食物储藏方式，在它们的蚁群中，有些工蚁生来就担负着储存食物的重任。这些工蚁接受其他膨胀弓背蚁的喂食，将营养物质以蜜液的形式储存在膨大的球状腹部，因此也叫做储蜜蚁。当食物短缺时，蚁群成员来到储蜜蚁身旁，轻触它们的触角以征得同意，然后舔食它们吐出的蜜液，

地下巢穴能让膨胀弓背蚁免受恶劣天气影响，躲避大多数捕食者，但它们并非绝对安全。针眼是澳大利亚一种十分特别的动物，它看起来像刺猬和食蚁兽的结合体。自恐龙时代以来，身体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早期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一样，都是卵生的。如今，只有两类哺乳动物还保留了这一特征，它们在澳大利亚均有分布。针眼和爬行动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体温容易受环境影响，因此在温和的天气里更加活跃。不过，针眼在气温较低时的行动能力也足以破坏蚂蚁和白蚁的巢穴了。凭借强壮的肩膀和粗壮的爪子，针眼能轻松挖掘蚁巢。它细长敏感的吻部里藏着长度超过20厘米的舌头，用来舔食成群的微小昆虫。针眼的舌头每分钟能伸缩100次，使其吃下20颗昆虫。澳大利亚中部地

0: 地区的环境十分严酷，昆虫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丰富食物资源之一。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卵生哺乳动物是针眼的近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澳大利亚东北部有大片的热带雨林，在宁静的水域里生活着一种知名度很高却生性隐秘的动物。那就是鸭嘴兽。这种动物的体型不大，身体构造十分奇特，以至于科学家们曾认为最早采集到的鸭嘴兽标本是伪造的，是把鸭子的喙粘到了河狸标本上。后来他们终于意识到鸭嘴兽是真实存在的。和针眼一样，它也属于哺乳动物演化进程中较早分化出的一个支系。如今除了这两类奇特的动物，没有其他哺乳动物会产卵。更神奇的是，雄性鸭嘴兽的后腿上还长有能分泌毒液的骨刺，被刺中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毒刺是雄性鸭嘴兽在争夺地盘和交配对象的打斗中常用的利器。这只雄性的领地内充满了各种水生动物，其中包括蠕虫和甲壳类动物，这些都是鸭嘴兽爱吃的食物。和鲨鱼一样，鸭嘴兽凭借电感受能力捕猎。它的喙上有大约4万个小孔状的电感受器，能探测到猎物。

物产生的微弱电流。因此，尽管鸭嘴兽在水下捕猎时双眼紧闭，它依然能判断猎物的方向。不过，它还不能放松警惕。在澳大利亚潜伏着一种可怕的野生动物，它是各类淡水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就是弯鳄。弯鳄善于长途迁移，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能借助水系穿越大面积陆地，甚至穿越海洋。凭借极强的咬合力，它能吃下各种各样的食物。好在鸭嘴兽行动灵活，能悄悄溜回洞穴躲避危险。澳大利亚也是许多奇趣鸟类生存的乐园。小眼鼻蜂鸟正在树上跳着复杂的求偶舞蹈，

另一只求偶的鸟试图用歌声赢得雌性的芳心。华丽群鸟首先清理出表演场地，然后展开引人注目的羽毛，表演正式开始。

各种动物的叫声，将其组合形成自己的求偶歌曲。华丽禽鸟甚至能模仿链锯、相机、快门和卡车的声音。它此刻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武器，

丰富的植物物种给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鸟类提供了食物。澳大利亚有800多种鸟类，其中将近一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树木的果实会吸引许多觅食的鸟儿，

其中一种看起来有些像恐龙。鸟类是恐龙的后代，但很少有鸟类比鹤鸵更能体现恐龙的特征。这种体型高大的鸟不会飞行，一般在森林地面上行走，

它有和迅猛龙很像的爪子，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发动攻击，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鸟。成年鹤驼的羽毛是黑色的，裸露在外的皮肤则通常呈现出蓝色、红色、橙色等亮丽的颜色。喜欢澳大利亚海滩的不止冲浪爱好者，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很多地方，雨林一直延伸到海边，让鹤驼能够到海滩。

澳大利亚有几百种桉树，所有的种类都长得很快，并且演化出了适应环境的特征，能应对时常肆虐的大火。这种澳大利亚标志性的植物有独特的气味，桉树的气味源自一种名叫桉叶素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存在于桉树叶里的油状液体，具有抗细菌和真菌的特性。数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将其用作药物。这种神奇的化学物质是桉树的防御手段。高浓度的桉叶素有毒，对桉树来说是有效的驱虫剂。几乎没有动物以桉树叶作为主食，除了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澳大利亚动物考拉。从远处看，考拉憨态可掬，但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它们有锋利而强劲的爪子，这样的爪子有助于它们在树冠攀爬。考拉的前肢不止一根对生拇指，而是有两根，这让它们能轻松抓握树枝和拉扯树叶。它们之所以能吃桉树叶，离不开消化道里发达的盲肠。考拉肚子里弯曲的盲肠有2米长，盲肠里有大量微生物，可以分解桉叶素等有毒成分，有助于消除桉树叶的毒性。考拉一天能吃下大约1公斤富含纤维素的桉树叶，但只能吸收其中大约25%的营养。由于进食摄入的营养较少，它们通过睡觉节约能量，一天可以睡上18个小时，

只幼崽正在摸索如何在树枝上活动。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考拉是有袋类动物。

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度过。离开育儿袋后，幼崽会骑在妈妈背上生活六个月，学习生存本领。虽然没多少动物能吃桉树叶，但许多动物在桉树林间找到了生活的空间。澳大利亚人很喜欢的一种鸟类栖息在桉树林下的灌木丛中，那就是华丽细尾鹩鹰。它们以群体生活，抚养雏鸟时，一对华丽细尾鹩鹰夫妇会得到其他几只雄性的帮助。虽然华丽细尾鹩鹰与配偶终身相伴，但也会有其他交配对象。这样一来，亲鸟的身份就无从确认了，所以会出现几只雄性抚养同一窝雏鸟的情况。华丽细尾鹩鹰成鸟会对着鸟卵和雏鸟鸣叫，以便它们认得自己的声音。雏鸟的亲生父母和其他抚养者会为它们喂食两周左右。不过这样做存在风险，容易让天敌发现鸟巢。桉树为肉食性的笑翠鸟提供了观察环境的好地方。笑翠鸟是体型最大的翠鸟之一，拥有敏锐的视力和强有力的毛状喙，能捕食各类小型动物。

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华丽细尾鹩鹰雏鸟，而是其他猎物，藏在桉树皮下的昆虫。站在树枝上，笑翠鸟能俯瞰流水，寻找华螯虾等甲壳类动物，它即将展现入水捕食的本领。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树多生长在被澳大利亚人称为丛林的区域，这些区域比较干燥，但还没有到沙漠的程度。丛林里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不过人们不容易看到它们。由于白天阳光炙热，很多野生动物只在气温更低的夜晚活动。桉树吸引了许多夜行性动物，没有花瓣的桉树花朵吸引了体型巨大的胡

而树上的黄腹带鹀和鱼尾带鹀早已开始享用食物。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咬破了树皮，对它们来说，桉树的枝。

夜晚热闹的聚餐随着黎明的到来结束，觅食的动物纷纷离开，丛林的气温很快就会升高，胡蝠成群歇息在树上，有时位置适宜的树枝甚至会因为悬挂太多胡蝠而被压断。胡蝠在夜间寻找果实和花蜜作为食物，它们的觅食过程对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取食花蜜的过程中，它们无意中起到了传粉的作用。在林间飞行时，它们会排出含有树种的粪便，能将树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另外，粪便还能使土壤更加肥沃。夜间活动结束后，它们便倒挂在树上休息。这时，它们会和同伴交流，有时可能爆发争吵，还要清理柔软的翅膀。一些雌性怀里有幼崽紧紧抱着它们。在幼崽出生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胡蝠妈妈外出觅食时总是带着它们。现在是白天，幼崽随胡蝠妈妈待在树枝上，准备小睡一会儿。夜晚的大餐还有剩余，桉树的枝叶吸引了黑额矿犀蜜鸟、彩虹犀蜜鹦鹉，甚至还有蝴蝶。它们利用带毂咬开的树皮，享用富含糖分的早餐。

但这里也有山脉。弗林德斯山脉是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山脉，绵延400多公里，将丛林区域一分为二。

的弗林德斯山脉最高峰超过1000米，冲破了原本平缓的天际线。这座山脉形成于历史上地壳的多次弯曲变形。曾经这些山峰比现在雄伟得多，但51年的风化剥蚀削低了它们的高度。复杂的地质过程形成了崎岖的地貌，其中尤以威尔皮纳环形谷地为代表。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古火山，但这里并没有熔岩，

在维多利亚州的高原区，山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芜的碎石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山脉，生活着一种非凡的小动物，它就是科罗奥尼蝉。它身上醒目的条纹是在警告潜在的捕食者，它有毒。许多有毒的两栖动物通过食物获取毒素，而科罗奥尼蝉能自行合成毒素。这只科罗奥尼蝉盯上了一只斑点山地蚱蜢。在环境恶劣的山上，昆虫是宝贵的食物。小巧的科罗奥尼蝉对栖息地有特定的要求，环境中要有适量的水分、苔藓和青草。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只剩下100多只。不过，

在他们生活的澳大利亚山脉，有的山峰海拔超过2000米，冬季相当寒冷，但科罗奥尼蝉能够应对。

有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仍不断受到侵蚀。千峰石镇挺立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沙漠中，许多数米高的石灰岩柱静静矗立。这些岩柱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研究推测，海洋中的贝壳碎屑被风吹到内陆，堆积成巨大的沙丘，后来逐渐石化。在植物根系生长及风化作用的影响下，周围的土壤受到侵蚀，地面高度逐渐降低，岩柱却依然屹立不倒。由于周围缺乏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

除了尖峰石阵，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壮观的岩石景观。飞行的鹈鹕拥有绝佳的赏景视角，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高耸的石灰岩悬崖受到南大洋波涛的不断冲击，海浪雕刻出了几十米高的岩柱，曾经有许多岩柱巍然耸立在海水中，有的已经倒下被大海吞没，现在只剩下七个。澳大利亚海岸线长度约为36000公里，位居世界前列。澳大利亚大陆西侧是印度洋，东侧则是南太平洋，温暖的海水孕育了有名的大堡礁。大堡礁沿海岸绵延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南部沿海是鹈鹕的家园，这里有时风浪很大，来自南极洲的风暴让南大洋的海水猛烈冲击海岸，不过寒冷的海水也带来了养分，让鱼类在这里聚集。鹈鹕喜欢在不受风浪影响的河口捕食，他们会合作将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可伸缩的喉囊咬鱼。澳大利亚景观多样的海岸线包围起来的是一片极为独特的大陆，这里藏着无数珍宝等待人们探索。从外形独特的山岩，到古老原始的雨林，从形似恐龙的和会跳舞的鸟类，到荒漠中致命的爬行动物，再到奇异的哺乳动物，只有走进丛林区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澳大利亚隐秘野生王国的魅力。这里的自然宝藏会让你惊叹不已。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

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3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在这些地方，天然的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

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这些小岛为大天鹅等鸟类提供了安全的筑巢地。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它们的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猞猁。这只雌性欧亚猞猁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猞猁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这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10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

0: 他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由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

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乌拉尔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潜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

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欧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2: 旺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射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射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射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射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恶劣的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

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它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它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它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狐鼠。狐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

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贝加尔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

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上，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它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带带孙辈，打打太极。随着年龄增长，探索世界的兴趣和欲望好像也会消退。
1: 抓不着吧？
0: 但袁枚可不是一般的老头，熬夜写诗，他越写越精神，头发花白的同龄人都开始颐养天年了。老袁的胸腔里仍然跳动着一颗少年之心，少年嘛，总是坐不太住。世界那么大，老袁决定去看看。

0: 1784年，69岁的袁枚受堂弟袁术之邀，到端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游玩。船到新兴州，突遭风浪，人是救了起来，行李却都泡汤了。浑身湿透的老袁不禁感慨：
1: 追忆出门时，砸月掷行李，一旦覆波沉，空空我而已。
0: 诗文提笔就来，但成了落汤鸡的袁先生也难免纠结，暮年远行到底值得吗？
2: 老袁，我们怎么办呀？
1: 风浪也不是故意的嘛，说不定我们遇到这坎坷之后迎接我们的会是大欢喜。
0: 要是换做别人，可得想上一阵儿。但老袁没多久就想开了，人生来时不也是两手空空吗？遇到点波澜，也算是给接下去的旅程攒人品吧。经过一个多月的舟车劳顿，袁枚与袁术在肇庆重逢。
3: 随袁先生领袖文坛，久闻大名啊。
1: 幸会幸会。
0: 当地官员也久仰文坛大牛袁枚的名声。这不，人刚到，身上的尘土还没掸一掸，接风的美食美酒已经备上了。
2: 这白片鸡是我早晨命仆人去乡下寻的土鸡。
1: 美在，美在啊。
4: 好吃。
1: 好好好。
3: 来，
0: 袁枚在肇庆逛吃逛吃，都吃了些什么呀？千里府、武侯卿、36种古董羹。从亲笔记录来看，即便先生见多识广，肇庆的美食依然带给他无穷惊喜。纷繁的美食里，袁枚最难忘记的估计得数这一口白片鸡。鸡这种食材袁枚是极喜欢的，随园食单里关于鸡肉菜肴的记载就多达31条，占了全书近1/10。先生还说鸡公最巨，鸡的功劳最大，这一点广东人恐怕是再同意不过了。据说每年有8亿只鸡会搬上广东人的餐桌，就连说话张口闭口都是鸡。
5: 起鸡皮、白鸡毛、
6: 白云鸡、透鸡、
7: 切公鸡、小壳鸡，
8: 鸡咁脚咁就咧，即系形容人哋好快啦。仲有你可以电鸡啦，
0: 就连广东地图都像是一只鸡腿。到广东吃白切鸡，还真是来对了地方。先生曾这样描述白切鸡：
1: 肥鸡白片，自似泰根，选酒滋味，尤宜于下乡村落旅店，烹饪不及之时最为省便。
0: 在先生看来，白切鸡就和古人祭祀用的肉汁薄酒一样，讲的是本味。可别小看省便两个字，极简的条件下也能变成美味，不是什么食材都能做得到。白切鸡凭什么呢？这就要从鸡种说起了。在广东，什么鸡最适合做白切鸡？清远人会说麻鸡，惠阳人会说胡须鸡。对肇庆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杏花鸡。为什么叫杏花鸡啊？是因为在杏花树下长大吗？还是因为……哼哼，其实啊，杏花鸡的名字只因为原产地是封开县杏花镇。起名的方式或许直接了一点，但养殖了1000多年的杏花鸡可不简单。

0: 在明清两代，它都是宫廷贡品。醒花鸡在林间漫步跳跃，鸡肉里的脂肪微滴和细胞膜上的类脂肪成分很多，老饕常说的鸡味都从这里来。素食无骨，荤吃野虫，伙食也比吃饲料的同类好得多。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杏花鸡怎么会不好吃呢？
1: 作鸡作鸡作鸡，
2: 咁犀利啊！哇，你嚟打我啊！咁恶嘅鸡公。
0: 除了好动，还有一条选鸡标准，要用四个月大的母鸡。青春正好的年纪，风味物质初具规模，肉质也紧实滑嫩。
2: 作那只靓鸡啦，翻去做白切鸡啊！水滚啊！
0: 你是不是觉得白切鸡嘛，只要放水里煮熟就行了？那可差得太远了。做白切鸡讲究三进三提，鸡身完全浸没在90摄氏度的热水里，再提出放进冷水，这个过程要重复三次。冷热温差让鸡皮形成保护层，防止鸡肉汁液渗出，鸡皮变得更有韧劲儿，又不易破损。这一切都还只是准备工作。另一个美味的窍门是减小火头。
1: 如果唔切掉呢个火咧，更加高温，到时候呢个白切鸡咧就爆咗皮，同埋太过老。
0: 用热水的余温把鸡焖熟，没有享受到低温水疗的白切鸡，肉质会又柴又老。用袁枚的话说，就算是枉死了。真正的老饕，只要一眼就能判断白切鸡的好坏，骨头要能看到半凝固的血块，这说明鸡肉没有被高温摧残。鸡皮脆韧，滑如凝脂，鸡肉甘甜，鲜嫩多汁，皮肉之间的那一层薄润的鸡油如明胶般晶莹剔透，交融的滋味，丰富的口感，就这么着在一盘白切鸡身上合体了。
1: 吃鸡吗？呢啲系我哋嘅杏花鸡吓，食啦。
3: 好靓啊！靓鸡。
1: 依家读书又辛苦，呢啲营养又够，快高长大
3: 吓。鸡髀快高长大。
1: 食多啦。
4: 又想考100分，呢个100分你等噶。
1: 奖励啊！
5: 到时考个状元出嚟。
6: 好山好水白片鸡，端州之行终身难忘。
0: 人在旅途，口腹之欲满足了，眼睛也不能亏待。肇庆的湖光山色，袁枚一览无遗。七星岩、宝月台、鼎湖山，先生都留下了足迹。来都来了，墨宝总要留一点吧。但是在七星岩，袁枚就留下了好几首诗。
6: 打头白鸟飞不高，出宿行人看见小。只缘康乐好收齐，未免休妻常会老。归饮群公酒一杯，全然不觉笑口开。自此脚下霜麻鞋，乘踏青天北斗来。
0: 登高望远的袁枚顿时有了仙气飘飘的感觉。回城喝酒，看着脚下，先生又开口大笑，别看麻鞋破损，不正是我踏着青天北斗而来的证据吗？吃得开心，玩得尽兴，看来袁枚在肇庆获得了一等一的旅行体验。可惜袁枚身上再有仙气也奈何不了天气。肇庆6月发大水，水灾闹完，空前的暑热又来了，反常的气候让年迈的先生卧床不起。
7: 你是我一个快气

0: 70岁的老头了，离开人幽静江南，跑来这岭南受他囚牢虎的罪，哎，我图个什么呀我？哎，那现如今我是有双眼，没法看一看杨某，有双脚没办法登一登罗浮山，了无生趣，了无生趣哟。老爷，老爷你宽心啊。 还是先把药喝了吧，好，清心休养。
1: 好药。哎，
0: 老爷，我差点忘了，今日是杨公邀您赴家宴的日子呀！啊，
2: 救我命者，乃杨公也。
0: 快，
1: 嘿嘿。 一听到朋友要摆家宴，袁枚手里的药也不苦了，身子骨也不弱了。设宴的杨公便是高药县令杨兰坡，在肇庆期间，他们一同练字作诗，畅论古今，算是志趣相投。最要紧的是，杨兰坡也是一位吃的行家。
3: 知道员工今日抱恙，特地准备了一道滋补佳肴，来。哎呀，好好好。嗯，好。余道越冬，则杨兰坡名副善根而名，仿其故曰。
1: 不过现杀现烹，现说现切，不停顿而已。他物皆可略推。现杀现烹，现熟现吃，讲究新鲜本味，一直是粤菜的特色。遗憾的是，杨兰坡的善羹已经慢慢淡出肇庆人的餐桌。今天，另一道鳝鱼菜。 扛起了肇庆人追求鲜活的大旗。折折鳝鱼包，哎，注意啊，虽然在普通话里念折折，但在粤语里要读啫啫。哎，这个发音有什么讲究啊？原来啊，粤语里的啫啫是拟声词，指的就是烹饪过程中发出的滋滋声。对广东人来说，万物皆可啫。在所有折折包里，折折鳝鱼包。 当之无愧，占据 C 位。包内加入食用油，爆香开始，放入炸过的蒜瓣和陈皮一同翻炒，为去腥做准备。切块的烧猪肉丰富了鱼肉的油脂，多种氨基酸融合，鲜味呈现得淋漓尽致。
4: 放心了，爆香了先。
1: 当包中的油珠开始翻滚，微微冒烟，立即加入处理过的带血鳝鱼。 往锅盖和锅边泼洒广东米酒，酒液缓缓渗入包内，酒精在挥发过程中带走鳝鱼中的腥味物质，实现再次去腥的效果。折折包追求的就是速度，30秒后开盖，加入酱料、胡椒粉去腥，丰富口感，生抽上色，蚝油增鲜，翻炒均匀。
4: 一定要快，阿林就唔好食啦。我哋广东人一定要攞个镬气。
1: 立刻盖上锅盖，焖30秒，计时必须精确到秒，滋味万千，就在这争分夺秒中。

0: 这个撅撅鳝鱼堡看着比杨公家的鳝羹还要鲜。
1: 水灾、暑热、生病，哎呀，老袁的旅行计划暂时搁置了，可他的口腹之旅一刻也没停下。
0: 阳明府做乐园，大炉茶杯，细腻绝伦。

0: 一箩嗦肉，一锅烧白肉，不加佐料，以芝麻、盐拌制，切片煨好，以青酱拌制。鱼到广东，吃观正台颠不冷甚佳。
1: 杨公园，罗嗦肉，锅烧白肉，颠不冷，朋友一路招待，袁枚就一路吃过来。其中有一道菜，先生不仅记录的细致，还替他划分了等级。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小猪一只，六七斤重者，前毛去灰，插上炭火自知，要四面祈祷，以深黄色为度。
1: 随园食单对烧小猪的做法有详尽记录。哎，等等，这不就是今天的烤乳猪吗？在开烤之前，去骨已经决定了一只烤乳猪的成败，剔除颈骨和蹄骨，这样才方便用钢叉固定，确保乳猪受热均匀。焯水去腥，千万记得刮破肋骨上的白色薄膜，为即将登场的调料扫清障碍。为了更好的入味，花椒、八角、肉桂领衔的各种香料先磨成粉，再和糖盐混合，撒入头区去腥增香，均匀地涂抹在乳猪全身。至于分量和比例嘛，每个厨师都有秘方在手。做完调味就该定型了。一长两短的木条支撑腹腔，四蹄用铁丝固定，烤时才不会变形。吃烤乳猪讲究皮色好，口感脆，秘密在脆皮水里。
8: 白牙汤呢，少量得啦，不适宜放多噶，有糖分容易焦窿啊，经过高温

0: 浙醋和白酒，非玫瑰色的浙醋不可，因为它酸味小，上色快，容易风干，烤出来的乳猪皮质更紧实，裹上脆皮水的乳猪放进100摄氏度的吊炉烘3个小时，猪肉在吸收调料的同时慢慢脱去水分，变得成熟诱人。3小时后给烘熟的猪肉刷上油，就可以大火烤制了。烤乳猪的烹饪窍门袁枚早早点破了，耐心。
1: 凡烧猪肉需耐心，先治里面肉，使油膏走落皮内，则皮松脆而味不走；若先治皮，则肉上之油尽落火上，皮既焦硬，味也不佳。
0: 先烘再烤，先里后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吃不好烤乳猪。烤乳猪繁琐的工艺和精巧的细节，是一代代传承发展至今的。这道菜的原型刨豚，在西周就位列8珍之一。农科经典《齐民要术》里，专门记载了烤乳猪的技术。据考证，广东人吃烤乳猪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2: 250度高温，大概焙15分钟出嚟。猪个表皮咧就系好似挥发饼咁，外脆金香，睇见都流口水。
0: 齐民要术这样描摹烤乳猪，色同琥珀，又似真金，入口则融，状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皮像金黄的琥珀，油脂像消融的冰雪。我们的先人写农书，竟然也这么活色生香。
3: 酥为上，脆次之，硬是下矣。烤乳猪啊，我是懂的。
0: 袁枚的美食终究没有白吃，在亲朋好友的关怀下，他的病情日渐好转，身子骨又渐朗了。痊愈不久，他就开始游览罗浮山，随后一路乘船到桂林，把两广玩了个遍。袁枚的最后十几年，踏足了很多山河湖海。71岁，探访武夷山；73岁，重游沭阳；75岁，遍览九江风光；77岁，再游天台山；79岁，三顾天台山；80岁，在人间天堂苏杭尽情玩乐。直到病重，先生才终于停下脚步。人总是要老的。82岁的袁枚走路没那么利索，牙口也不那么健康了，远行变成了奢望，美食也很难仔细品尝。这时的先生感慨道：
1: 千金良药何须更，一笑凌云便反增，倘见玉皇仙贵者，他身永不落红尘。
0: 但是他没有遗憾了，千山万水他看过，玉盘珍馐他吃过，杏林真言他说过，深挚情谊他有过。只要不辜负当下的每一秒，真诚地面对自我，纵情地拥抱世界，这一生就能无怨无悔。下一集，去看看领先时代300多年的鲤鱼，过着怎样的穿越生活。自由撰稿，自营出版，自建园林，自在吃喝，真是当代打工人看了眼红的逍遥日子。
4: 就是这个味儿，已经闻到了松紧的香气了。

0: 星下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50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是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就他们就是想自己过好自己的，只要找到吃的，吃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所有的动物能在东亚能活到现在的动物里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怎么能避开人，仅此而已。
1: 山东是这几年的山东，
0: 我感觉就今天多，这换到另一条道上才行。昨天早上就发现有一些道没法走了。像我们主要关注生态啊，关注它的水，关注空气，关注野生动物。
2: 2021年9月，我们在辽宁省丹东市见到了做鸟类研究的白清泉，一见面他就拉上我们前往他的工作地点。
3: 朝向丹东，
0: 可以了，
4: 看到没？大部分是环境横，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就是着急了，我一会儿用手给你们弄吧。你们可以过来看，在这儿，来，所有人，挨个人看。这游客给咱们带几个那个宣传册，干嘛？看到鸟浪没？这就是了，这个。咱们辽宁省呢叫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这黄渤海中庭地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这条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

0: 中心点，所有的鸟从澳洲到北极，或者从北极到澳洲，或者到东南亚，它都要做一个加油站来中停，否则的话它的迁徙就没法继续，所以这片区域特别重要，就特别考验人怎么和野生动物来分享。
1: 迁徙的鸟类成为了滩涂上的一片奇景，而每年四五月份，滩涂上将会集结数万只恒育类候鸟，观鸟的人群也像候鸟一样蜂拥而至。除了目睹如此多的鸟儿同时飞行的鸟浪奇观，还可以看到被誉为鸟类不间断飞行的冠军——斑尾成鹬。

0: 这种半尾成鹬啊，它的迁徙非常的极端，就是从新西兰的北岛要一口气儿飞到鸭绿江口，从新西兰到这儿的距离是10,500公里，它是一口气儿不吃不喝不睡，不停地扇翅膀到达鸭绿江，体重大约消耗了接近一半。
1: 而到了每年9月份，滩涂上的鸟没有春天那么密集，观鸟的人群也就变得寥寥无几，只有白清泉还在兴奋地做着自己的鸟类调查。
0: 哇，看这个，回头看一下刚才那个翻身的时候，这里面大部分是黑腹滨鹬。
1: 白清泉做野生动物研究已经快20年，他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鸭绿江口湿地滩涂鸟类情况。每次滩涂上鸟群出现的时候，他都一定会到现场。当然，他和一般的观鸟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鸟类的种群数量监测，俗称数鸟。

0: 黑乌冰鱼1万多了，已经1万多了，就面前的这一片。是吗？对。海风去南方的这个，哦，他在吃啊。这个黑嘴哦，冻龄的黑嘴。这边都是。对，他们都是抢的。真想走到这里。抢吃的。
1: 一个国一，一个国二，在这。他都下去了。他这个像是个游客，正常渔民不让下滩。随着鸟儿一起出现的观鸟者们，总是有些人为了拍摄到鸟浪起飞的画面，试图惊吓这些高潮位停歇地上休息的鸟儿，而这也是白清泉这样的做鸟类研究的人极不愿意看到的。
0: 他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每次来数鸟，他都会随身带着一些鸟类的宣传资料。现在这个鸟叫黑腹冰玉，就是这前面的，就是漠河这一片。
2: 来，
0: 就是这种。
2: 啊，
0: 嗯，那两个，你给我看吧。 不太感兴趣。 在这个海边发那个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他们，就像刚才那个老太太他们在喊，就想告诉他们，他们要完成能量积累是很费劲的，所以尽量的保持安静。在这一带，我们做的工作吧，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做鸟类的种群数量的监测，第二是做一些科学环志，就是给鸟类带上记号。 甚至带卫星跟踪器。第三是做一点那个底栖生物的采集，所以底栖动物采集呢，就是了解鸟类可利用的食物的状况。

咱们丹东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鸟？我想最重要的说的就是有广袤的潮间带滩涂提供的丰富的食物。这个潮间带滩涂不光提供了给鸟提供了丰富食物，还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0: 出来一个，在这儿，这个，
1: 哇，这人大。
0: 嗯，
1: 这鸟不吃哈？
0: 这个这么大的尺寸，鸟是吃不了的。
1: 这人吃了是吧？
0: 对，像这种就是鸟儿可以吃的，这个这是幼体，能看出来吗？采了一些样本，跟一个大学的一个朋友吧，我可以合作做那个叫就第一生物里面的那个重金属的沉积
1: 啊，
0: 就了解他们的重金属的积累的情况。说换句话说，是了解食物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哎，滩涂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小世界呗，真的。
0: 这是个大世界。
2: 做鸟类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鸟类的一种最好的保护。对于白鲸鹛来说，做系统的观测调查，才能获得实际数据，分析出这片滩涂上鸟类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矛盾点，那么也能及时发现，这样才能做出改变。人们也许只能看到鸟浪到来时生命繁荣的景象，却不知道人与动物如何共存，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努力。
0: 没事，看这个，这里面的小蛤，这就是光化荷兰蛤。这是野生的蛤，不是人吃的，它长到成年就这么大。现在因为它靠，
2: 这是恒鱼类候鸟最优良的食物，却更多的出现在了近海岸。而恒鱼类候鸟的天性使然，它们无法到近海岸进食。
0: 壳特别薄，那个恒鱼类啊，它们吃东西，它们是吃那个蛤类的专家，它们是整吞，这样吃到嗉囊里以后吧，那个用嗉囊给那个蛤整体压碎。
2: 如何让鸟儿到近海岸来进食这些蛤，这是白鲸鹛的难题。而更大的难题却是这些人都不吃的蛤却依然有着经济价值。
0: 现在的状况呢，光化荷兰蛤呀会被很多的加工厂收购啊，做成鱼粉虾粉来喂鱼喂虾，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侵占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空间可利用的食物。
2: 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显然不能靠白鲸鹛这样的研究学者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缺少白鲸鹛这样的研究者的数据报告引起各方的关注，那这些矛盾将无人知晓。人们听到鸟类消息的时候，大概率是坏消息。
0: 鸟的数量有变化的话，一般说明它的生境或者是食物发生。

0: 变，而食物一般是由生境变化导致的，可以这么说。
1: 这些都是。
2: 每年九月，对于白金泉来说是个繁忙的时候，它的鸟类调查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但这些调查中有一项，它会尤为谨慎。
0: 环志是那个鸟类保护啊，鸟类科研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把鸟给捉到，像安全的捉到，然后呢，给他们拿在手里，可以获取一些难得的生物学样本，比如说血样啊、羽毛啊，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方面的信息。
2: 环志是鸟类调查中最为重要的科学调查方式，就像给野生动物带追踪器、安装红外相机拍摄野生动物一样。
0: 我需要准备东西。
2: 白清泉正在做着环志之前的最后准备，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都会开始陷入一种奇异的焦虑中。
0: 差不多，咱就出发。绳我再买点。当你那个准备不足的时候，或者意念特别强的时候，你织网的手法、位置和方向都可能会影响你抓到鸟，安全的抓到。对我们来说，又开始了，
3: 开始
0: 啊！咱们还是大概在那个位置，
3: 对，
0: 然后走在那儿，我跟你们，咱们一起下去，
4: 走啊！

0: 是有一些鸟会从那边飞过来的时候，然后顶着飞进来。
1: 对呀、
0: 啊，是吧？
2: 白清泉环制过很多种类的鸟，但是目前他非常希望能够环制一只大勺鹬来充实他最近的研究数据。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有时候意愿太强，不一定是好事。
0: 不要抖，把泥抖掉。

0: 鸟袋都带着，然后把鸟箱给整好。
1: 来了，
0: 水线马上就到了，我上这边看看，如果能赶上几个，再往底下，可以开灯，开灯。普通燕鸥，这是黑腹滨鹬，这个是个大滨鹬。大滨鹬幼鸟，好，放好了。
2: 咬我！
3: 咬你！
0: 挪到这儿，因为一会儿潮水还要涨，保证那个鸟的安全。抓几只鸟都很宝贵啊，一晚上几只。呵呵

现在可以，我们很放松了，已经焦虑过了。走，回环镇。

0: 155.9。
1: 金属环号。金属环号我给你读啊。
0: 嗯。
1: F129388。
2: 这个是咱们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给各地统一发放的。这个环呢是全国统一的，我们繁殖完以后把这个信息报到那个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然后我们现在带的这个旗标，我们那个鸭绿江口的那个旗标组合啊，就是这两种，上面一个绿色的普通旗标，一个下面一个橙色旗标，这样戴在腿上，这个组合就光看这个颜色就知道是中国鸭绿江口。如果是有一个超级长寿的鸟，这过了30年被发现，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金属环来识别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繁殖员，如果他捉到了，那他告诉我这只鸟的，然后我把那个咱们繁殖时候的照片发给他。我去年捉到一个日本人繁殖的灰尾飘玉，然后他大概我记得是2010年左右，你想都已经那只鸟至少10岁加了，然后我把我这边繁殖了以后的信息和那个放飞的照片啊，我给他加了个旗标，然后放了以后，他把那个繁殖时候的原始照片发给我。嗯，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冲击感。
1: 对对对。
4: 2016年2月，白清泉在澳大利亚成功地环制了一只大勺玉。非常幸运的是，来年3月便在鸭绿江口的滩涂上观测到了这只大勺玉。这种经历就是这些做鸟类调查的人最乐于看到的。
1: 然后今天的重头，咱们整那个黑嘴鸥。
5: 两只黑嘴鸥。
0: 好，
1: 好嘞。我觉得可以套。
4: 虽然今天没有环制到大勺玉，但是抓到了两只黑嘴鸥，这也让白清泉十分欣喜。
0: 给他喊上。
4: 对于黑嘴鸥这种全球仅存20000余只的珍稀鸟类，更是需要环制来了解监测种群的数据。
1: 哎呦，有点气。
0: 107。我这车还打盹
5: 呢。这是国家一级的呀，弟兄们，我们温柔一点。
2: 走。
0: 摇一下就打
1: 了。这两个黑嘴鸥。
0: 嗯，
1: 来，一人一个。看，飞走了。好，哥们儿，咱走了，看看啊，107号，107号。好，走吧。走吧，走吧。
4: 白清泉的鸟类调查还在继续，
1: 好好活着啊。
4: 接下来他还是鼠鸟底栖生物调查环制，在鸭绿江口的这片滩涂上，这样的循环一直在继续。
1: 好，这个是 C10号，C10号大斌宝宝哈。哎，要帮我们画一条好的曲线，在外面好好过啊。嗯，
3: 希望能活20年。
1: 看，再见再见。
4: 白清泉已经持续这样系统鸟类调查很多年，
1: 3个月的宝宝，
4: 可我们却无法从他身上看到一丝重复的倦怠。我们也无法判断支撑他的是对鸟的喜爱，还是对荒野的守望。
1: 我们首先是喜欢一个客观事物，一个生命，生机勃勃。这个生机勃勃在哪呢？在荒野上。我们喜欢那种自然的，似乎是荒凉的地方，但是它是生机勃勃的。哎呀，
6: 全占了，真是。
1: 用一个专业词汇叫什么？叫生物多样性，万类霜天竞自由，就是这个道理。在一片荒野里看到各种各样的。

看不到的，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山在一个人，那个山在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给他们打电话，
5: 谁让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乾坤，五亮山山里人，生于斯，长于斯。
1: 下去四千895公斤，我们每个地方都有40次吧。
0: 老赵不善言辞，说话却总爱挂笑。
2: 刚才我们过来这个小山头，这几个小山头，如果你们不熟悉的人的话，就不知道要走哪个垭口。
3: 你看它有这个，它分辨羽毛呗，所以它是吃动物的。对。
0: 日常巡护，科研监测。浩荡的无量山里，常年活动着他们的身影。大山就是他们的家园。
1: 现在人员也比较少，像这个季节呢，又紧张着怕发生森林火灾。
0: 老赵管辖的面积近80平方公里，十几个监测点，在各点之间来回巡视，已是他的日常工作。
4: 他妈抱不动你啊。让你退让你退一个。拜拜。

0: 次我只说，爸爸，你那个工作比外星的还要远。
1: 辛苦讲。
0: 我说去外星工作的还会回来的，在星内工作你还多长时间都回一次家呢？
2: 他在哪个位置叫呢？
3: 那个白色那个悬崖，对下来那个梁子冰，稍微偏朝外一小点。
2: 那这是第几群呢？
3: 这是第四群，那一群是现在有十几只了，现在监测到最大的群体。
4: 西黑观长臂猿，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之一，全世界仅存约1000只。其中无量山中约有500只，而老赵负责的辖区里约有200只。
0: 我的辖区的话，就是总共有30几群长臂猿，100多只，接近200只了。
4: 毫无疑问，照料长臂猿已然成为老赵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0: 招募一支队伍，保护好这片山林。老赵怀着朴素的心愿，骑着摩托车踏遍了无量山。
1: 管会员都是疫情的老匕首，疫情和我们作对的人找来和我们做这个事情，他们熟悉山，他们熟悉什么人喜欢干何事。
0: 尽管能提供的每月工资仅千余元，老赵仍然招募来了一批得心应手的巡护员。
1: 虽然待遇很低，说句实话，他也是行善积德的

0: 我还是觉得光荣的。
1: 嗯哼，再来，再来，走了嘛？啊！
0: 那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一起跟他交谈过。仅仅是打到过肠病，而且是打到一直怀孕。这肠病原来拍肚子比给他看，但因为他说第一枪没有被打死，但是他说那只肠病他也活不了，他就干脆狠下心再打了一枪。从那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猎。因为他说那个产品打下来以后，太像小孩子了。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的组织开展维护工作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在
2: 监测肠病源，了解它的习性以及种群的变化，搜集数据。这些监测都需要巡护员们近距离的观察才能实现。然而对于天生只会在树上生活从不下地的长臂猿来说，近距离的观察一直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1: 习惯化之前呢看不到了，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山在一个人，那个山在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2: 在大山里的长臂猿，只需在树梢间的几个飞纵之后，便已出现在了山谷的另一边。
1: 他吃过了，
3: 这都咬过的。
1: 他吃的可以吃的部分被他吃了。
2: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和长臂猿长期接触下的习惯化训练，那么观察长臂猿，你永远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无法看到他们。
0: 紧张的时候，他会发出一种声音，他寻找同伴的有一种声音。
2: 经过多年的习惯化训练，无量山上的长臂猿已经对于这些穿着迷彩服的巡护员们给予了最大的信任。而第一个完成这项任务的正是曾经的猎人，今天的巡护员熊有富，人称老熊。
4: 我爸爸他我们记得就能爱穿上爱玩，他爸爸他说他打过两只那种。好、哦。

0: 他进了荆轲，已经说也怕一个法不一样，因为跟着他很累嘛。小心抓着这个链子过来。你那跟着他会猛跑的风向跑扑的看，他来看客嘛，他也觉得我不会伤害他，嘛他就不怕了嘛。但是呢，彼此讲话之前，他现在怕人。
1: 地上那些乱撞，在乱撞，在这听见他声音叫嘛，你就跑个嘛，他一般叫不长。后来我爸爸他们说是，这个是叫风飞的那个，他比较长不一点，那就叫风，那风刮呀，那跑飞了。

由于长臂猿的喉部有特殊的音囊，以至于声音洪亮，可以传到2000米外。长臂猿90%的鸣唱发生在日出前半个小时和日出后的3个小时内，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体的鸣叫时长和特征各有不同。

0: 现在给他上，晚一点吧。
1: 工资，我看要工资。保证金。
2: 小平安是一只意外受伤被救助的长臂猿的名字，如今他正等待的重归山林。
3: 标志性飙车，这里两只飙的可怕了。
4: 他今晚吃个得了，刚刚吃完的。
5: 哎，你是抢咱们吗？
3: 我是
5: 故意的，我是故意的。
2: 搜集数据、标本、观测行为、记录，然后将这些一手资料发往像中山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在长臂猿种群保护的路上，巡视员的监测和研究学者的研究缺一不可。老熊花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臂猿的人类习惯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6: 我们就掌握它的吃，它会吃什么东西，会吃什么果味。那我们就按照那种故事来去找它。
2: 本地猎人口中的疯猴，终于不再像风一样飘忽不定。

0: 是这火车就是这火车它的编号 A13 了嘛，
1: 嗯，
0: 它是 A13， 它是 A2013 出生了嘛，
1: 嗯
0: 嗯，它就抓过
2: 跟着猴子跑，每天大概多少个小时
0: 啊？其实不指定了，我们要求就是你过夜就50个小时是这了。

0: 黑关长臂猿有着严格的领地划分，一般不会侵入其他族群的领地，雄性通体黑色，而雌性则毛色从黄灰至淡棕色，觅食习惯在15米上的高大乔木树冠层或中层穿越进行，由此也被冠为树冠之王。
1: 我们长治营监测人员他们是最熟悉最熟悉的，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群叫，而且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只叫。我们好多时候在寻找长臂猿的过程当中，有意识不意识的会吹吹口哨，看看长臂猿有没有回应。

0: 我觉得这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再说现在国家对这个也比较重视嘛，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所以说我们感到很荣耀。保护好这个绿水青山，其实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很好的一个工作。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由巨大的中国界线条包裹，表达着中国与世界的连接，也寄托着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1: 北京冬奥会是全世界冰雪运动员的节日。

0: 今天的寻护任务迎来了新的同伴，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们。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来说，实地考察更能直观地了解长臂猿的情况。
1: 那这次来了几天啊？
2: 来了五天了吧。
1: 是第一次过来这里？
2: 嗯。
3: 他刚才应该就是
4: 这个叫啥？
3: 哦，这是一种石斛。
4: 石斛。
5: 哦，我记得鱼的鱼长在这种树干。
3: 应该。
0: 对于动物观察研究来说，食物、粪便都是研究动物的重要数据。有时候，他们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经常直接尝试长臂猿的食物。
6: 吃到好香香。
7: 好呛啊！哦，看，长臂猿最不是一看着你，你迷信。
8: 好，那你就拆过来。
9: 哎，慢点，
10: 走，用鸡巴了，大姐，
11: 我坐在那口子上。
8: 是吧？我们四十来岁啊，
12: 他也四十来岁。
8: 按照算起，那算起他更老嘞，
9: 是吧？
0: 他们正在观察着编号 M2 和编号 A13的长臂猿。
13: 到哪个电脑放大就可能牙齿都看得见了。
12: 嗯。
13: 但是我这照的好像一点，
12: 还是很清楚了。
0: 这些编号在寻护员的眼里就是长臂猿的名字，他们一眼便能分辨出来。而这些长臂猿编号的由来，正是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们。
14: 中国的长臂猿可能这90%都在我们云南。曾经的长臂是长江两岸，只有这里的保存下来了。
15: 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哥哥。
0: 对于这些寻护员来说，冬季是他们观察寻护的最佳时机。因为到了六七月份雨季到来的时候，连绵不断的大雨，无量山中的蛇虫，都将使他们的寻护观测变得异常艰难。
14: 我很小的时候饱受尽心的，林子少，所以说就缺水嘛。我们老家但一热点三四点都会起来去一个水井里面去打水。
0: 童年家住无量山西坡的赵贤坤过着缺水的日子，而如今的他则更关心野生动物冬季饮水的问题。
14: 我们今天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就是这附近呢有好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包括什么野猪啊、赤鸡啊、白熊啊、这个黑熊啊，很多很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比较干燥，做这个东西呢就是让这个雨天的时候的这个雨水把它蓄积在这里。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好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可以喝到水，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16: 奥哥，去奥哥，
17: 上公园的我怕。
16: 你说，叫，
17: 再等会儿，
16: 再等会儿。
17: 往上面去，
16: 往上面一块。
17: 啊，你这口口就对的，这口口就对。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怎样的光景？无量山。也许就是这样的地方，老猎手成为了保护者， 巡护员和长臂猿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10: 你太乖了，狗狗不够怜悯了。
0: 2021年5月18日，无量山西黑关长臂猿做过一次分布调查，最终确认无量山区域一共生活着104群西黑关长臂猿，这一数量比11年前的调查增加了17群。
15: 在以前的话，它最大的天敌是人，但是现在啊，人不是它的天敌。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年之后已成往事，可那失落的天籁之音却仍在这里的森林中。

0: 狼，
1: 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0: 全是狼，一二三四五个狼，
2: 里面有小牛啊，
0: 啊，
2: 牛娃子有。
3: 哎，就在待着看看吧。
1: 这个是大自然的规矩啊，
3: 大自然规矩。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

0: 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它们让人望而生畏，出击速度极快，而且带有剧毒。这些奇特的蛇有着高强的本领。今天我们将走进曼巴蛇的神秘世界，领略它们巧妙的生存技能，罕见的生命时刻，以及与天敌的激烈战斗。下面就是曼巴蛇背后的传奇故事。

眼镜蛇会压平颈部来恐吓敌人，蝰蛇的攻击尤为迅速，但黑曼巴有区别于其他蛇类的特征，它们标志性的黑色口腔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他们对周围环境中的动静高度警觉，仿佛随时准备发动攻击。黑曼巴的毒液威力极强，所以人们将它们的扑咬称为夺命之吻。它们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长度最长的毒蛇，在地面和树上都活动自如。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往往认为黑曼巴非常凶猛，会突然发动致命的攻击。随着我们走进他们的神秘世界，我们发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在非洲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春天已经到来。 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更加频繁。这条黑曼巴正在觅食。捕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生存的环境中充满了挑战。为了抵达它喜爱的捕食地点，它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条黑曼巴既懂得等待时机，也足够迅速，能够把握机会。黑曼巴的时速最高可达20公里，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的蛇类。这里曾经生长着原始森林，是黑曼巴的理想栖息地。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甘蔗田。甘蔗田的面积不断扩大，不过

曼巴会充分利用新环境中的一切条件。他们能借助极为灵敏的感官捕猎。甘蔗田为黑曼巴喜欢的一种猎物提供了庇护，那就是老鼠。在这里，黑曼巴不需要费力追捕猎物。他选定一个有利位置，静静等待。但有一个问题，甘蔗田里还有农民，他们深知黑曼巴的危险，可能会为了避免被咬伤而杀死黑曼巴。现在，黑曼巴需要发挥自己特殊生理构造的优势。圆形的大瞳孔让它在白天活动时能看清物体细微的移动。它高度敏锐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帮助它确定危险的方向。舌头的两叉同时朝前，就表示危险在正前方。黑曼巴需要开始行动了，错误的应对方式可能会让它丧命。这条黑曼巴并不好斗，他选择了迅速撤离。除了黑曼巴，还有另外三种曼巴蛇，它们同样令人闻风丧胆。曼巴蛇栖息在非洲大陆，黑曼巴的分布范围最广。东非绿曼巴生活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沿海森林中，简氏曼巴栖息在非洲中部温暖的赤道雨林里，西非绿曼巴则主要分布在非洲西部茂密的森林中。非洲大陆有许多极度危险的野生动物，分布广泛的曼巴蛇就是其中的一员。曼巴蛇竭力隐匿行踪，然而它们仍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感恐惧。行踪隐秘的简氏曼巴也不例外，它栖息在赤道丛林的树冠层。简氏曼巴可以长到将近3米，尽管体型较大，它们却依然能在树枝间快速穿行。它们的毒液极具杀伤力，能让咬中的鸟类无法飞翔。传说，简氏曼巴会埋伏在树上，突袭经过的路人。实际上，简氏曼巴和黑曼巴一样，总是尽量避免与人类发生冲突。简氏曼巴栖息地以西是西非绿曼巴的家园，西非绿曼巴也是捕食鸟类的高手。在城市郊区的花园里，有些人会安装喂食器吸引野生鸟类，而这常常也会引来捕食鸟类的西非绿曼巴。西非绿曼巴的行踪非常隐秘，即使他们进入住宅的后院，人们可能也不会发现。这正合他们的心意。死于曼巴蛇咬伤的人非常少，因为四种曼巴蛇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只要他们没有感受到威胁，就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从出生的那一

刻起，曼巴蛇所做的每件事都有着明确的目的。生存下去，顺利繁殖，让后代在安全的地方出生，然后延续他们物种的传奇故事。

随着春天的到来，曼巴蛇新一轮的繁殖活动也开始了。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此刻捕捉到的不再是令它恐惧的气味，而是雌性的信息素。在高处，一条年轻的雌性黑曼巴正在树上爬行，并在所到之处留下信息素。春天是黑曼巴的繁殖季节，性成熟的雌性是雄性争相追求的对象。黑曼巴能将身体的三分之一抬离地面，这个高度足以让它们攻击人类心脏的位置，它们也能通过这种方法迅速前往想去的地方。

雄性黑曼巴循着雌性浓郁的信息素气味一路向上爬，但还是迟了一步。另一条雄性黑曼巴盯上了同一条雌性，为了繁衍后代，它会毫不犹豫地与对手展开争夺。

战斗一触即发。在性激素的刺激下，两条雄性黑曼巴即将为这条雌性一决高下。这是一年一度的配偶争夺大赛。成功把对手的头压下去的黑曼巴就能获得交配权。

雄性黑曼巴通常不会打个你死我活，而是遵守一定的规则。有时打斗以一方的主动退出结束，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选择认输。在这个繁殖季，他还要为争夺配偶进行许多次打斗。在树梢上，获胜的雄性黑曼巴面临新的挑战。雌性黑曼巴释放出的气息表明他准备好接受交配，不过这并不保证他会接受追求。雌性黑曼巴在挑选配偶时十分挑剔。优良的基因是关键评判因素，体型较大的雄性更容易赢得青睐。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黑曼巴在交配过程中会展现出温柔而细腻的一面。雄性和雌性黑曼巴不断扭动身体，缠绕在一起，直到完美契合。

交配后，他们便分开，各自离去。雌性黑曼巴可能还会与其他雄性交配，并把精子储存起来。

0: 在成为母亲之前，雌性黑曼巴还面临许多危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条雌性黑曼巴栖息在南非东海岸，这里植被繁茂，猎物充足。与此同时，这里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居住地。黑曼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经常会在猎物的吸引下来到城市的郊区。因为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往往有老鼠出没。虽然黑曼巴能控制老鼠的数量，但大多数人宁愿忍受老鼠，也不想遇到黑曼巴。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得到抗蛇毒血清治疗，被黑曼巴咬伤几乎必死无疑。被黑曼巴咬中的数分钟内，毒液中的神经毒素就会进入血液，咬伤部位会感到刺痛，随后嘴唇逐渐失去知觉，视线变得模糊。

而这些都可以在人类生活的地方获得。没有人希望家里出现可怕的黑曼巴，然而如果没有它们，郊区的啮齿类动物就会泛滥成灾，

这是权衡利弊之下的无奈之举。因此，雌性黑曼巴来到郊区不是为了吓唬人类，而是为了捕食猎物。此外，它也能借助这里的建筑物，悄悄接近机警的猎物。

黑曼巴并不总是采取伏击的策略，他们也会主动追捕猎物。当目标是鸟类时，捕猎的关键在于耐心与时机的把握。 袭击未必能得手，然而捕猎失败不是这条雌性黑曼巴此刻最需要担心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它的行踪被发现了。对一种毒蛇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它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保持低调，躲藏起来。

而雌性黑曼巴正躲在水池下方的洞里，暂时安全。雌性黑曼巴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吸收热量，保持体温。只有这样，它才有力气快速袭击猎物。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从洞里出来补充能量了。黑曼巴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传递至口腔顶部的离鼻器中。黑曼巴能够探测到几米外的气味，它的大脑会辨别气味信号，从而做出逃跑或攻击的决定。

雌性黑曼巴体内怀有受精卵，体力已经耗尽，被袋子包裹着放在一个箱子里，不知要被车载向何方。致命的黑曼巴遭到了很多误解，被捕获的结局如何，往往难以预料。

雌性黑曼巴体内有16枚卵，它们每天持续发育，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大。雌性黑曼巴必须去寻找食物获取能量。

最终雌性黑曼巴被放归到安全的地方产卵。 海边这片安静的原始森林是它孕育后代的理想之地。

看来已经有另一条黑曼巴来过这里了，退下的蛇皮就是他留下的证据。正在捕猎的可能不止这一条黑曼巴，他紧盯着猎物，同时用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舌头两叉上气味分子的多少能帮助他判断猎物的方向。

老鼠僵住了，希望不被发现。然而，雌性黑曼巴敏锐的眼睛已经锁定了目标。给老鼠注入毒液后，雌性黑曼巴就松口了。这是为了避免被挣扎的老鼠咬伤或抓伤，反正老鼠也跑不了多远。黑曼巴会通过连续咬击将致命的毒液注入老鼠的体内，它们的毒液中混合有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损害了老鼠的神经系统。毒液在老鼠体内迅速扩散，导致重要器官衰竭，最终老鼠将无法呼吸，心脏也会停止跳动。雌性黑曼巴成功袭击的猎物被一条雄性黑曼巴发现了，它就是在树上蜕过皮的那条蛇。

在毒液逐渐发挥效力的同时，两条黑曼巴开始争夺老鼠。雄性黑曼巴离开巢穴直奔猎物，它企图不劳而获。而雌性黑曼巴相较竞争对手而言，距离猎物更远，不占优势。

此时雄性黑曼巴早已到达地面，正朝被争夺的猎物逼近。雌性黑曼巴快速赶到，抬起上半身并压平颈部。

试图威慑对手。他的对手更强壮，也更大胆。最终，雄性黑曼巴取得优势，小心翼翼地靠近老鼠。垂死的老鼠有可能会反击，雌性黑曼巴从另一边靠近，试图抢回猎物。

雄性黑曼巴猛地咬住老鼠，但老鼠还剩最后一点体力，仍在拼命挣扎。抢夺老鼠的风险太大了，这顿美餐看来只能由一方来独享。雌性不想再冒险了，它需要保护体内正在发育的卵。雌性黑曼巴回到树上躲了起来。凶猛的雄性黑曼巴开始享用抢来的食物。黑曼巴有着奇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下颌骨和颅骨互不相连。黑曼巴的上下颌可以分别活动，因此它们的嘴巴能张到比身体还宽。

老鼠还没有被完全吞下的时候，雌性黑曼巴毒液中强大的酶就已经在分解老鼠了。当雄性黑曼巴想用夺取的食物时，雌性黑曼巴继续在附近捕猎。在高处，雌性黑曼巴将周围的环境尽收眼底。他看到饱餐后的雄性黑曼巴正在寻找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消化食物。雄性黑曼巴的计划可能要落空了，因为他的天敌出现了，草地刁猛，一种善于捕蛇的动物。

雄性黑曼巴因满腹食物而行动不便，正处于防卫能力不足的状态，恰巧撞上了强劲的对手。草地刁猛，有着锋利的牙齿和有力的颌骨，黑曼巴则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强效的毒液。草地刁猛的嘴巴能咬碎黑曼巴的颅骨，黑曼巴必须正面迎战对手。

0: 咬中了。不过胜负还没有见分晓，因为草地刁蜢对黑曼巴的毒液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草地刁蜢常用的策略是消耗黑曼巴的体力，然后抓住时机发动进攻。草地刁蜢在迅猛的攻击中咬伤了黑曼巴，让他无法行动。这一次他无法再进行反击，猎手沦为了猎物。有的故事结束了，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自这条雌性黑曼巴交配以来，将近2个月过去了，正值盛夏时节，这是一年中猎物最为丰富的季节，无论在地面还是树上。留给这条雌性黑曼巴补充营养的时间不多了，它体内的受精卵正不断长大，进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食物充足，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迎来了机会。

被注入毒液的老鼠奋力寻找出路，却已经晕头转向，一头闯入黑曼巴口中。

现在，雌性黑曼巴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他需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在那里，他一方面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珍贵的卵。世事难料，草地刁猛杀死雄性黑曼巴，无意中帮了这条雌性一个忙。他发现了雄性空出的巢穴，雌性黑曼巴将鼓胀的腹部费力挤进洞口，现在，它只需要等待产卵日期的到来。

两周后，雌性黑曼巴的眼睛变成了乳白色，这表明它的皮肤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大的身体。

退去旧皮的时候到了，在蜕皮的过程中，雌性黑曼巴也能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比如尾巴上这只吸血的蜱虫。雌性黑曼巴在散刺金合欢树的树枝上摩擦身体，蜕去旧皮。 黑曼巴眼部有一层眼鳞，起到眼睑的作用。蜕皮时，这块鳞片会随身体其他部分的皮肤一起脱落。

蜕皮后，雌性黑曼巴的身体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在闪闪发光，它已经准备好迎接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了。

回到巢穴里，雌性黑曼巴开始执行繁殖季的最后一项关键任务。它一枚接一枚地产下外壳柔韧的卵，这一大堆卵已经在雌性黑曼巴体内生长了3个月。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替我们完成这个任务，那就是雌性黑曼巴。雌性黑曼巴就履行完了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雌性黑曼巴离开巢穴，踏上独行的旅程。 他身体消瘦，而且急需补充水分。雌性黑曼巴利用下颌的皮肤皱褶将水吸入口中。喝完水，他游过水面。这条勇敢的雌性黑曼巴 圆满完成了这一年的繁殖任务，而它充满未知的生命之旅还将继续下去。在雌性黑曼巴产下的卵里，幼蛇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继续发育，它们将吸收卵黄和其他养分，慢慢长成与父母相似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 卵黄囊逐渐缩小，卵壳变得松弛，出现凹陷，这时幼蛇就会破壳而出。

在黑曼巴幼蛇的吻部前端，有一颗微小的卵齿。幼蛇用它来顶破卵壳。幼蛇还没看到卵壳外的世界，就已经开始用灵敏的黑色舌头感知周围环境了。眼睛露出卵壳后，警觉的幼蛇开始观察四周。幼蛇身体光滑，刚一孵化就拥有和成蛇一样的致命毒液。它张开嘴巴，吸入第一口空气。

有些人认为黑曼巴幼蛇比橙蛇更致命，实际上幼蛇只是警惕性更高，更容易发动攻击。对刚孵化的幼蛇来说，世界充满危险，只有靠积极防御，它们才能活下去。黑曼巴幼蛇本能地保持低调，隐藏在环境中寻找食物。雌性黑曼巴的产卵时间很恰当，现在幼蛇的栖息地里有很多容易捕食的猎物。

0: 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黑曼巴幼蛇会大量进食，以获取生长所需的营养。刚孵化时，它们仅半米长，一岁时就能长到两米。即使是年幼的黑曼巴，毒腺也已经发育完全，捕猎本领与生俱来。新一代黑曼巴蓄势待发，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的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在一窝16条黑曼巴幼蛇中，只有几条能活到成年。他们的栖息地正不断缩小，天敌却越来越多。黑曼巴拥有致命的毒液、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将近3米的体长。世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是优秀的猎手，拥有出色的适应能力，在人类的保护下，也将在非洲大陆继续生存下去。
1: Our world is changing.But to know our future, we must step into the past. Life has faced many catastrophes before. Decades of darkness. 1,000,000 years of rain. Global heat storms.Each time, life hung by a thread. But each time, it came back stronger. 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浩瀚无垠的宇宙，存在很多人眼看不见的物质。而中国的一台巨型望远镜却可以灵敏捕捉到它们的存在。中国天眼及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系统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FAST 的观测的是由遥远天体发出的频率在70兆赫兹至3吉赫兹之间的无线电波，也就是射电波段。射电波段属于大气窗口，人类正是通过大气窗口才得以观测宇宙。
1: 大气窗口指的是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透过率较高的一些特定波段，在这些波段电磁波受到大气的吸收、散射等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波段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射电波段就是一个大气窗口，并且因为波长长不被吸收，散射的也不厉害，连多云天都可以做观测。
0: 那么中国天眼具体是怎么实现观测的呢？首先，它拥有一个500米口径的主动反射面，反射面面积约等于30个足球场大小，由4450块带有5毫米孔洞、厚1毫米的铝合金反射面板拼接而成，其下遍布2225根下拉索和促动器。巡天时，反射面会在目标天区对应位置通过下拉索瞬时变形成300米口径的抛物面。通过抛物面，把平行到达的电磁波汇聚在一点。此时，6根长600多米的钢索会把装有电磁波接收装置的馈源舱牵引到焦点上，通过馈源舱底部的馈源接收机收集宇宙电波，这些收集到的宇宙信号又会顺着钢索上的光缆传回总控制室。人类就是这样通过阅读宇宙电波发现宇宙奥秘。目前，这只巨眼通过射电波段已经找到了超过900颗脉冲星。脉冲星无法被人眼观测，但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到数十光年外的深空，那么这些能够发出规律强烈脉冲信号的脉冲星就是宇宙航行的指路明灯。没有它们，我们会分分钟迷失在宇宙的无边黑暗中。中国天眼是我国耗资11.7亿元打造的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巡天巨眼，去了解亿万光年外的事情呢？
2: FAST 所面向的天文学问题呢，是人类共同的好奇心。那人类的好奇心从一出生就存在，包括我们好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要去向哪里，而这些问题呢，其实跟宇宙学中终极的三大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宇宙起源、星体起源还有生命起源。而 FAST 的这个巨大的接收面积和超高灵敏度却特别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0: 开什么玩笑，这批货是从国内走，风险太大。
1: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Indonesia.

0: 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称为湄公河，是东南亚第一长河。2011年10月5日，在湄公河泰国境内的两艘中国商船被劫持。
1: 2011年13名
0: 中国船员遭枪杀。这是一道上的两艘
1: 中国货船展开了调查，并对涉案嫌疑人进行了追捕。
0: 惨案通过新闻网络传遍世界，令湄公河一时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危险航道。
2: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案件高度重视，折出公安部和云南省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要求不破此案绝不收兵。
0: 这是惨案发生后的第八年，中老缅泰四国在湄公河上形成了定期武装巡航机制，以保障这条亚洲黄金航道的安全。公河上巡查，这些全副武装的战士高度警惕，时刻戒备。两岸嶙峋的山石和茂密的植被，仿佛有人隐蔽其中，密切注视着河道上往来的一切。
3: 很难走，就是你在超车超多的时候，配合不好啊，或者说你走不好一点，可能就有触礁的危险，搁浅的危险。它那个水位变化一点，它那个航道就变迁的特别快，可能早上走的是中间，那下午可能就变成老挝边了，可明天可能又变到了缅甸那边了。必须你要实际去操作，实际去积累这个经验。
0: 跑了20年商船的郭宇，是这条江上最熟悉水情的船长之一。他不但对河道情况了如指掌，对两岸细微景象也都记忆深刻。湍急汹涌的湄公河，曾经令人谈之色变的治安情况背后，正是挥之不去的毒品阴影。

0: 云南关内码头是十三位被害中国船员最后起航的地方。他们出发的时候，据说就像眼前这样，是一个不错的天气。
1: 喂喂喂，
2: 老师是，刚刚我叫你是高斌小伙子，听得清楚吧？
0: 他叫董光明，当年他驾驶的船就航行在谋杀现场附近。
2: 都认识，都是以前的老朋友，都是朋友。因为我们挨着的距离相差就是1公里多一点，因为我们是在前面一点，他们在后面一点。当时很恐慌，说实话，晚上睡觉还不敢睡，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一条船在那个金三角码头靠。
0: 多年以后，董光明每次接近这尊金色大佛时，都心有余悸，因为当年被谋杀的中国船员尸体就在这附近浮出水面。这里属于金三角地区，盛产鸦片，除此以外，海洛因等毒品交易更是盛行。从金三角的腥风血雨中走出一代又一代大毒枭，也给这片土地增添了神秘色彩。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就是令世界侧目的毒源地，这里面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这里是老挝琅勃拉邦，我们正渡过湄公河，前往一个叫做普銮岱的村庄。琅勃拉邦的山区

0: 是金三角的鸦片产地之一。金三角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每年的鸦片产量对亚洲的毒品价格起着决定性作用。金三角地区位于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处，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重峦叠嶂和极其封闭的交通，令金三角一直游离在政府的有效管控之外，成为多种非法武装和毒枭盘踞之地。当地居民种植罂粟的历史长达1个多世纪，每年向世界，特别是邻近的亚洲地区，源源不断输出毒品。
1: 境外毒品走私到云南，然后通过云南向全国辐射，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金三角地区入境到云南的毒品，我们缴获量是全国的83%。
0: 经过约5个小时的颠簸，天黑之前，我们终于到达普伦代村。在无水无电的山头，我们与蚊虫相伴度过了艰难的一夜，直到天色亮起，才终于看清这里的一切。从空中看到的这个景色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当我们接近这个山顶村庄时，牲畜粪便混合着腐烂植物的气味便扑面而来。这个寨子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踪迹，绝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没有自来水，不通电，茅草屋内更是异常简陋，除了眼前的家禽家畜在重要节日食用之外，位于物种丰富的热带雨林，它们的食物竟然短缺的令人难以想象。除了贫穷，几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眼前景象。这种景象与毒枭诺康的故乡非常相似。
2: 今年的十九年嘛，应该出来了，我没得。当过了现在照顾你嘛，今年的十九年嘛，空下一大块个太难了，千万没事，你在马西的蒙台坡回来的。你台坡的今年个孤山那那坡回来的，阿弟个面目拢来露的。
0: 后来加入了金三角大毒枭军阀坤沙的队伍，曾是坤沙手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兵。
2: 今天我第64号靠边，坤沙嘛，大兵在那插枪回来的，在那插兵的，今天我路边给兵，今天我扎西里嘛，卡大毛背的，今天我坤沙的队伍嘛，三年队，阿妈咪做给啥个？你妈那年输的队伍呢，带开的，叔叔帮十块钱带开吧的。今天我等到那庙一旦太嘛，即便拉开的都表露哑巴的。母语是我养米不生伢人的大龙家，小米是嘛母语是我的变养给的，路光调动路走偏难给的呗。

始追逐暴力的犯罪行为。穿越崇山峻岭的湄公河是金三角毒品的主要运输通道。诺康深知，在通行丛林法则的金三角，要保护从毒品经济中获取的巨大黑色利润，必须有人有枪。自立山头的诺康纠集了一些昆沙旧部，继续从事制毒贩毒、绑架杀人的勾当，在湄公河沿岸逐渐猖獗起来，成为分化的昆沙势力中发展最为壮大的一支。其贩毒团伙

0: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
4: 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经是
1: 让我们回到普銮待村。65岁的瑞松，每天跨出这道门的时候，感觉似乎与前一天没有变化。时间在这个地方仿佛早就停止了下来。即便下山打水，也成为一天中少数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之一。

这个远离现代社会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质量就是金三角地区农民的典型情况。与我们来之前掌握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个位于高海拔的密林里，极其适合种植罂粟的地方，已经看不到一朵罂粟花。不可思议的是，村寨里零星居住的人们对此更是避而不谈。这里发生了什么？

0: 中国首都北京正在举行一场闭门会议。
1: 哎，中导双方看见这个遥感监测合作12年，经过6年的合作，双方在遥感监测方面合作是非常顺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0: 在金三角地区推广经济作物以替代罂粟种植，核心目的是提高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以经济

0: 因为杠杆挤压罂粟的种植空间，最终从根本上切断毒品的原料生产，减少金三角毒品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危害。现在中国科学家正在通过卫星技术帮助金三角有关国家监测当地的罂粟种植情况。
1: 绿色的点就是我们今年发现有罂粟种植的区域，以前这个地方可能好多地都没有，今年这个反正开的点更多。
2: 2016-2017年的时候只种了这个小块，在2017-2018年种的时候，他把整个这个山谷又都扩大了种植面积。如果这些地块都只要它能真正铲除掉，还是效果还是很好的。
3: 这是每年我的研究团队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的，就是开展这个金三角罂粟种植的遥感监测，发现每年的非法罂粟种植地块的坐标，然后计算面积、鸦片产量进行一下预估，然后提供给国家禁毒委作为参考，以及提供给缅甸还有老挝的相关的部门，然后联合他们进行铲除。
0: 联手打击毒品犯罪，经济上的跨国合作也是一个解决方案。这是老挝一个橡胶厂发工资的日子，他们正在等待领取劳动所得。这里集中了当地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工人一个月的报酬约等于本地农民一年的收入。此消彼长，当地罂粟种植产业在快速萎缩。人们一般的印象中，罂粟种植是有着高额利润的产业，令许多人趋之若鹜，铤而走险。这里怎么会出现萎缩情况？罂粟种植对土地的损害极其严重，一般2-3年之后，土地便失去活力，无法种植其他作物。罂粟还需要在高海拔环境生长，为了躲避政府打击，种植地往往位于密林深处。当罂粟种植成为唯一的收入，而毒枭又只以低廉价格收购，在深山里种植罂粟的人们就只能停留在制贫阶段。再加上贫瘠的山区、不便的交通，种植罂粟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没有外来帮助，这些贫穷的村民将世代被毒品束缚在这片土地上。

既在种植和不断提高长效，是中国进度全球合作的重要环节，特别是与我国的周边邻邦的深入合作。近年来，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前往金三角开办橡胶园，雇佣当地农民，收购本地产品，当地经济因此得以良性循环。当新的工作机会带来更高收入时，人们开始渐渐摆脱毒品的束缚。在金三角，山顶上的普兰代村依然贫困。瑞颂正在准备打猎的工具，

0: 半天过去却没有任何收获，但他似乎也不太失望。这个山顶的村子只留下孩子和老人，因此也没有能力再种植罂粟。孩子们的父母几乎都去了琅勃拉邦寻找工作机会，渐渐不再回来。不久之后，这些孩子和老人或许会被接到山下，过上更好的日子。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减少，进一步压缩了毒枭利益空间，于是这个区域形势开始变化，就像这条湄公河，平静之下暗流涌动。2011年，13名中国船员被杀害的惨案，就是在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整体下降的背景下发生。
1: 今年三月深夜中，三点一刻钟前个，那场杀掉过年，第三马拉超越你吧。回门还嘛，老伯个拉在家边头，今年路不送个拉在家的，今年嘛少你呀的。
0: 说这句话的人，击碎了13个中国船员的家庭。

始于某日，诺康指使手下在湄公河上谋杀了13位中国船员，并将毒品放在船上，伪造中国人贩毒现场。警方资料显示，13名中国船员被13支，包括 M15、AK47、M60在内的3种枪械，使用9毫米和11毫米子弹射击身亡。在2艘船里，共发现仅有12万粒毒品。诺康，这是1992年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他时发布的照片。若不是作为湄公河案件的主谋被抓获，我们可能至今都无从得知他的真实面目。这天，缅甸军方正用中国商船突袭了这个岛上的诺康大本营。

们决心谋划一个既能打击中国人，又不让中国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行动。诺康和伊莱、桑康等人最终得出一个残忍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们还差一个帮手。诺康让伊莱去约见泰国不法军人，他们要讨论一个杀人交易。按计划，诺康将安排人袭击中国商船，之后将现场伪装。

场毒贩火拼。接到通知的泰国不法军人随后以缉毒行动名义抵达现场。在该计划中，到达现场的泰国不法军人将向两艘船扫射，然后登船继续射击，处理杀人现场。这个阴谋看起来天衣无缝，既达到报复中国人的目的，又不至于将诺康自己暴露在中国政府的视野中。

这就是诺康贩毒集团实施杀人行动的湄公河流域。他们锁定了华平号和玉行八号两艘拒绝给诺康交保护费的中国商船。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行八号正好同时在湄公河上航行。

0: 诺康的人拦截华平号和运行八号之后，将船押解到泰国水域，杀害了两艘船上13名船员。杀手们用毒品伪装现场，栽赃中国船员贩毒，然后迅速撤离。来到现场的泰国不法军人再次对两艘中国商船开枪，伪造清剿毒贩现场。
1: 当我们作案组获悉诺康等犯罪分子将从缅甸大其里山区这个横跨湄公河到老挝藏匿的时候，我们迅速把这个情报呢通报给老挝警方，这样呢才保证老挝警方在诺康等犯罪分子上岸后不久就被我们迅速抓获。
2: 被告人诺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劫持船只罪，判处无期徒刑，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中国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高度重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犯我中华虽远必诛的坚强决心。
1: 中国船员沉冤得雪，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疑问：为什么诺康这样的一介平民会成为大毒枭？在毒品泛滥、枪毒河流的金三角，各路毒枭势力是怎样盘根错节？让我们把视线转到与诺康在几乎同一时间猖獗起来的另一个毒枭，从他的人生起落中，我们能发现更多。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谭晓林，出生于中国四川的缅甸人，他曾经是缅北地区一个武装力量的财政部长，同时他也是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毒枭。
1: 这个案件呢已经过去了20年了，因为当时我呢是侦查处的副处长，从头参与了这案件。
0: 1996年1月，大毒枭军阀坤沙向缅甸政府投降，曾经在坤沙集团控制下的金三角每年海洛因产量高达1500吨，变成各方势力争抢的滚滚黑金。

0: 韩小林就是在这个时候猖獗起来的。他的产业不仅有毒品，还有矿产、石油、房产，这些当年昆沙鲜有涉足的领域。随着实力增加，谭小林甚至可以左右当地官员任免，风头一时无两。
1: 由于这个人呢比较聪明能干，比较乖巧，深得当时的缅甸同盟军财政部部长杨国栋的喜欢，成了他的女婿。
0: 有官方身份的杨国栋拥有黄赌毒、木材、玉石五大产业，但他却不让自己的女婿涉及毒品，

也许是杨国栋知道毒品会令他的后代永无宁日，所以他禁止谭小林涉足毒品产业，将他送到森林里管理木材生意。

这一切看起来波澜不惊。然而1995年，杨妹在前往山中林场探望谭小林的途中被三名吸毒者杀害。这个偶然令缅北地区的格局开始变换。

0: 妻子的死亡彻底改变了谭小林过上正常生活的意愿，他开始全面接受岳父杨国栋的毒品生意。不仅如此，岳父的政府关系也开始向谭小林嫉妒，年轻的他成为缅北地区迅速猖獗起来的毒枭。
1: 他所走私的海洛因1999年占了我们德宏公安缴获毒品总数的40%，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到达了60%，所以说这个贩毒集团对我们国家危害极大，当时是我们毒品的主要来源。
0: 中国云南地区与缅甸北部接壤，每天都有许多村民在脚下的国界上往返穿梭。坐落在边境上的这个小学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孩子们早上进入中国，下午跨越国境返回缅甸。在这里，仅从外表是很难分辨出谁是中国孩子，谁又是缅甸来的孩子。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有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区别仅在他们手中的护照。中缅边境两端就是这样，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洽边境关系。1997年后的4年中，谭小林通过大量捐助，在缅甸政商各界获得人脉和支持，并利用这种优势迅速为毒品犯罪开路，将毒品源源不断运往缅甸北部，对中国边境造成极大压力。
1: 谭小林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就开始纠集同伙，网络党羽，开始大规模的向我们国家走私犯罪。可以说当时他是在金三角一带赫赫有名的臭名昭著的大毒枭。

老田，一个改变谭小林命运的人。作为谭小林的生死之交，老田帮助谭小林多次躲过中国边境检查，把毒品送出缅甸，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毒品贩运的指挥和操作过程中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正因如此，他为谭小林的命运转折埋下伏笔。谭小林万万没想到，眼前曾经为他入狱八年的患难之交正在考虑回归正常生活。出狱后，再次回到谭小林身边的老田清楚地知道，即便自己脱离贩毒集团，众多的利益相关方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他置于死地。然而老田甘愿冒此风险扳倒贩毒集团，为自己获得心灵救赎。这里是德宏州木康边界站，云南边境线上通往缅甸的重要关口之一。

不仅如此，边检站周边还分布着茂密丛林和小路。当年老田运输的毒品就是在警方的秘密监控下从武康边检站及周边地区进入中国境内。这些行动的记录为将来抓捕和起诉谭晓林提供了充足证据。中国警方掌握了谭晓林确凿证据之后，向缅甸提出协助抓捕谭晓林的请求。2001年4月20日，缅甸军方邀请谭晓林到缅39军贵盖军营商讨重要事宜。

当时的谭小林在缅甸可谓叱咤风云，在军队、政府和宗教界有着广泛人脉和经济利益，几乎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谁也没料到，当时军营突然风云变幻，出现了大量武装士兵。匆忙赶来的缅甸军官告诉谭小林，这里发生兵变，需要立刻撤离现场。直升机匆忙起飞，在中缅边境缅甸一侧降落。谭小林没想到的是，曾经与他关系密切的军方竟然抛弃了自己。毒品从来都是与非法武装、黑社会利益紧密连接。正是中国政府打掉谭小林贩毒集团的决心和行动，导致中缅边境地下利益关系发生断裂，最终抓获毒枭谭小林。

为了避免缅甸毒枭对押送谭小林车队的阻击，警方让两名装束相同的蒙面人乘坐两辆汽车，分别两路从缅甸进入中国。

0: 国境内。中国与缅甸成功将一位在金三角影响力巨大、横跨政商两界的毒枭绳之以法。
1: 随着谭晓林的落网被抓获，那么缅北地区的贩毒集团受到了致命性的沉重的打击，不仅仅贩毒的骨干成员一网打尽，贩毒网络被彻底摧毁，涉及的毒资毒产被悉数缴获，而且极大的震慑了试图向我们国家走私贩毒的那些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

0: 禁毒合作是全球都认为它是一个共同点是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所以大家的分歧不是太多，所以它就很容易推动这个国际合作形成合力之后，整个的形势会就变得越来越好。
1: 早在千年前，人类就发现罂粟可以令大脑产生幻觉，甚至能治疗疾病。然而，罪恶往往隐藏在最不经意的地方。人类之所以会被毒品侵蚀，是因为毒品能产生极端快感。一旦离开毒品刺激，便再也无法感受到正常的欢乐，只能通过不断加大毒品用量，维持日益降低的快感，被欲望引向无尽深渊。这就是毒品一世难忘的原因之一。
2: 因为毒品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它还是一个卫生问题。这个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吸毒人员，这些吸毒人员不仅损害了自己的身体，而且造成了家庭的破裂，消耗了社会的财富。因此呢，世界各国在治理毒品问题，在打击毒品犯罪上所持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1: 从古至今，千百年来，毒品不断挑战着人性，我们努力禁绝它，它也在试图改头换面，潜藏在欲望的阴影下。这是人类熟悉的敌人，也是全新的敌人。

陆路向中国输送毒品的犯罪集团。于是辽阔的海洋将成为跨国毒枭进入中国的新路径。在下一期里，您将看到毒枭是如何不惜代价跨越汪洋，一次次逼近中国的海岸线。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也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

别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在距离繁华喧嚣的成都市区70公里之外，隐匿着一处穿越时空的秘境——三星堆博物馆。这里仿佛一扇通往远古文明的大门，等待着每一位探秘者的脚步。一件形似现代方向盘的青铜器物，令无数游客驻足惊叹。这并非穿越时空的工业遗存，而是3000年前古蜀先民对太阳的浪漫想象——青铜太阳轮。它将先民们对光明的崇拜凝固成永恒。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我们的先民仰头望向天顶那团炽热的火球，思考它为何总在一方升起，一方沉落。它的光芒能驱散野兽的嚎叫，却也会灼伤双目，令人不敢直视。于是，开始掌握文字系统的殷商人，伏在龟甲上用刀具刻下太阳的模样。一个圆圈，中间添一道横线，仿佛是正午时眯眼瞥见的刺目光芒，日子便成为了太阳的象征。先秦时期的激壤歌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吟唱，正是这种以日为计时单位的生动写照。通过观察太阳，建立计日和变方的基本方法，以此来安排自己的各种活动，这无疑是早期文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十分基础的问题。中国人对此的探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凌家滩玉版，可能是距今约5300年的凌家滩先民们通过肉眼观测太阳的运动周期和出没方位，在玉板上雕刻推演出的原始太阳历系统。有专家解读，玉板中心八角星图或许代表了凌家滩先民心目中的太阳，大圆外侧的四个箭头代表了春夏秋冬，大圆内侧的八个箭头则在空间和时间上指向八方和八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约4100年的华夏祖先们曾竖起了一座由13根立柱构成的半圆形观象台。据说他们用肉眼直接透过这12道缝隙，追踪太阳在不同季节从远处塔儿山脊升起的方位。从玉板的抽象符号到陶寺的建筑标尺，人们对太阳的认知逐渐具象。但是

0: 为什么用鸟来象征太阳呢？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马王堆帛画中的金乌赴日，无不揭示着太阳与鸟的绑定。而3000年前的古蜀先民们，更是用太阳神鸟金饰，形象地诠释了他们通过目测太阳对季节和时间轮回的进一步觉醒。四只逆时针飞行的神鸟，围绕着有12条顺时针旋转、齿状光芒的太阳，周而复始地飞翔。分守四方的神鸟，既是四方神，又是四时神。神鸟背着太阳转一圈，那便是12个月。农耕文明对太阳运动规律的深刻依赖，不仅让太阳成为了最原始的崇拜对象，也让人们逐渐开始建立起用以标记和推算日序、记录时间的计日系统。中国先民供奉的太阳神名叫羲和，在《山海经》中有记载，羲和生下了10个太阳，将它们安置在东方汤谷的扶桑树上。太阳们在这棵树上总是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当值日的太阳回到下之休息时，另一个太阳便升到上之，进入天空，人间便迎来一个新的白天。10个太阳轮班一次，共用10天。从甲至癸便是一旬，计日法中最朴素的旬的周期便诞生了。殷商的占卜师们会在癸日占卜未来10天是否有灾祸，并在甲骨上刻下卜辞，这种行为被称为卜旬。而根植于太阳运行的10日周期，更与数千年后的休假制度紧密相连。唐朝永徽3年，官员的假日由汉代5日一休沐改为10日一休沐，俗称旬休。唐朝一年中共旬休36天，另含节假日47天，5月田假15天，9月寿衣假15天。离家远的官员每3年还有30天的省亲假期。王勃笔下《滕王阁序》有云：“时旬休假，胜友如云。”这种盛景或许会让今天的调休族心生羡慕。原来古人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早有过智慧探索。但是殷商先民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补旬中发现，只用10天干循环计日，难以清晰定位长远日子里发生的重大事件。于是商代计日将10天干与12地支配合，组成60干支依次计日，60天一个循环，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干支计日法。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刻干支表牛骨，刻辞从甲子至癸巳，是完整干支表的一半，也是商代使用干支计日法的有力物证。至少从商代后期开始，干支计日法一直延续使用到今天。商代晚期的《载沣古笔》用28字的铭文记录了商王的一次狩猎活动，开头以壬午计日，成为了殷商留给未来的时光坐标。历史也因为这些智慧的符号从未走远。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太阳刺眼夺目，想要精准掌握太阳的运动规律，仅凭肉眼观测终难企及。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太阳投射在地上的可以被度量的影子。我们的祖先究竟什么时候学会了测量日影，现在已无从稽考。但是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鱼骨。展开合理的想象，真实的夸父或许是远古时期的一名天文学家，他追逐的并不是太阳，而是太阳的影子，手中的桃杖正是用来测日影的工具。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站在太阳底下，发现身体的投影长度会随着季节规律而变化，于是最原始的测影工具就是人体。但是人有高矮胖瘦，长期使用并不准确，古人便创造了替代工具表。表是一根直立在平地上的八尺杆子，相当于一个人的身长。这种八尺表也让先民在测日的过程中领悟到了巧妙的数学原理。如果一个直角边是八，另一个直角边取六，斜边的长度就是十，这便是一组完整的勾股数。周髀算经里的勾股定理就源于古人的日影观测。当周代的先民们在广袤于百万平方公里的不同地点同时立表，却惊讶地发现日影竟长短不一，人们开始猜测大地上一定存在某个中心原点，在那里测量日影才能最精准地捕捉太阳轨迹。于是周公奉皇命开始测日影，寻找地理中心。周代皇家的测影工作一直在今天的河南登封构成镇进行。构成镇在古代曾名为阳城，也是古人心中的大地中心。周礼中提到，真正的地中在夏至日影长1尺5寸的地方。于是人们将土龟表做成1尺5寸，在夏至日立8尺表于阳城，太阳的影子正好与土龟表一样长。地中象征着天命所归，周武王战胜商朝后宣告宅兹中国，意思是定都天下中心，之后被记载于何尊铭文，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到了战国，荀子更是提炼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地理中心开始升华为政权核心。龟表测影在其诞生后的漫长岁月里，无数天文学家始终受困于龟表精度有限的瓶颈，直到元代的郭守敬在郜城建造了观星台。这座观星台是一个建筑式的高表，在两个观测间的中间有一根横梁，

0: 出太阳周年运动的时间。1280年，郭守敬通过昼餐日影、夜观吉星，编写了皇家历法授时历，其法测定太阳周年运动的时间为365日24刻25分，也就是现代的365.2425日。这个数值是古人基于地球观测视角观测太阳运动的结果，而现代天文学揭示，古人测定的这一周期正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也就是回归年的长度。令人惊叹的是，这个700多年前测定的数值与近代精密观测值仅相差了25.92秒。太阳启发了古人认识时间的思维方式，也开启了文明的基因。
1: 圭表是测印工具，也是标杆的象征，为人师表中的表，则是又正又直的精神升华。
0: 古往今来，人类力图掌控时间，却又常抱遗憾。或许时间的真谛正藏于太阳神鸟永不停歇的旋舞中，它提醒着我们，文明从来不是与时间的对抗，而是在光影流转间书写永恒的追问与答案。日月既往不可复追，唯敬畏与探索让每一刻光阴皆有重量。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1: 古德拉卡莫阿纽雷，
1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0: 把收获扛上。

0: 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它们让人望而生畏，出击速度极快，而且带有剧毒。这些奇特的蛇有着高强的本领。今天我们将走进曼巴蛇的神秘世界，领略它们巧妙的生存技能，罕见的生命时刻，以及与天敌的激烈战斗。下面就是曼巴蛇背后的传奇故事。

眼镜蛇会压平颈部来恐吓敌人，蝰蛇的攻击尤为迅速，但黑曼巴有区别于其他蛇类的特征，它们标志性的黑色口腔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他们对周围环境中的动静高度警觉，仿佛随时准备发动攻击。黑曼巴的毒液威力极强，所以人们将它们的扑咬称为夺命之吻。它们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长度最长的毒蛇，在地面和树上都活动自如。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往往认为黑曼巴非常凶猛，会突然发动致命的攻击。随着我们走进他们的神秘世界，我们发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在非洲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春天已经到来。 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更加频繁。这条黑曼巴正在觅食。捕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生存的环境中充满了挑战。为了抵达它喜爱的捕食地点，它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条黑曼巴既懂得等待时机，也足够迅速，能够把握机会。黑曼巴的时速最高可达20公里，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的蛇类。这里曾经生长着原始森林，是黑曼巴的理想栖息地。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甘蔗田。甘蔗田的面积不断扩大，不过黑曼巴会充分利用新环境中的一切条件。它们能借助极为灵敏的感官捕猎。甘蔗田为黑曼巴喜欢的一种猎物提供了庇护，那就是老鼠。在这里，黑曼巴不需要费力追捕猎物。他选定一个有利位置，静静等待。但有一个问题，甘蔗田里还有农民，他们深知黑曼巴的危险，可能会为了避免被咬伤而杀死黑曼巴。现在黑曼巴需要发挥自己特殊生理构造的优势，圆形的大瞳孔让它在白天活动时能看清物体细微的移动。它高度敏锐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帮助它确定危险的方向。舌头的两叉同时朝前，就表示危险在正前方。黑曼巴需要开始行动了，错误的应对方式可能会让它丧命。这条黑曼巴并不好斗，他选择了迅速撤离。除了黑曼巴，还有另外三种曼巴蛇，它们同样令人闻风丧胆。曼巴蛇栖息在非洲大陆，黑曼巴的分布范围最广。东非绿曼巴生活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沿海森林中，简氏曼巴栖息在非洲中部温暖的赤道雨林里，西非绿曼巴则主要分布在非洲西部茂密的森林中。非洲大陆有许多极度危险的野生动物，分布广泛的曼巴蛇就是其中的一员。曼巴蛇竭力隐匿行踪，然而它们仍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感恐惧。行踪隐秘的简氏曼巴也不例外，它栖息在赤道丛林的树冠层。简氏曼巴可以长到将近3米，尽管体型较大，它们却依然能在树枝间快速穿行。它们的毒液极具杀伤力，能让咬中的鸟类无法飞翔。传说，简氏曼巴会埋伏在树上，突袭经过的路人。实际上，简氏曼巴和黑曼巴一样，总是尽量避免与人类发生冲突。简氏曼巴栖息地以西是西非绿曼巴的家园，西非绿曼巴也是捕食鸟类的高手。在城市郊区的花园里，有些人会安装喂食器吸引野生鸟类，而这常常也会引来捕食鸟类的西非绿曼巴。
西非绿。

曼巴的行踪非常隐秘，即使他们进入住宅的后院，人们可能也不会发现。这正合他们的心意。死于曼巴蛇咬伤的人非常少，因为四种曼巴蛇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只要他们没有感受到威胁，就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曼巴蛇所做的每件事都有着明确的目的。生存下去，顺利繁殖，让后代在安全的地方出生，然后延续他们物种的传奇故事。

随着春天的到来，曼巴蛇新一轮的繁殖活动也开始了。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此刻捕捉到的不再是令它恐惧的气味，而是雌性的信息素。在高处，一条年轻的雌性黑曼巴正在树上爬行，并在所到之处留下信息素。春天是黑曼巴的繁殖季节，性成熟的雌性是雄性争相追求的对象。黑曼巴能将身体的三分之一抬离地面，这个高度足以让它们攻击人类心脏的位置。它们也能通过这种方法迅速前往想去的地方。

雄性黑曼巴循着雌性浓郁的信息素气味一路向上爬，但还是迟了一步。另一条雄性黑曼巴盯上了同一条雌性，为了繁衍后代，它会毫不犹豫地与对手展开争夺。

战斗一触即发。在性激素的刺激下，两条雄性黑曼巴即将为这条雌性一决高下。这是一年一度的配偶争夺大赛。成功把对手的头压下去的黑曼巴就能获得交配权。

雄性黑曼巴通常不会打个你死我活，而是遵守一定的规则。有时打斗以一方的主动退出结束，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选择认输。在这个繁殖季，他还要为争夺配偶进行许多次打斗。在树梢上，获胜的雄性黑曼巴面临新的挑战。雌性黑曼巴释放出的气息表明他准备好接受交配，不过这并不保证他会接受追求。雌性黑曼巴在挑选配偶时十分挑剔。优良的基因是关键评判因素，体型较大的雄性更容易赢得青睐。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黑曼巴在交配过程中会展现出温柔而细腻的一面。雄性和雌性黑曼巴不断扭动身体，缠绕在一起，直到完美契合。

交配后，他们便分开，各自离去。雌性黑曼巴可能还会与其他雄性交配，并把精子储存起来，

0: 在成为母亲之前，雌性黑曼巴还面临许多危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陪我去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叫辣肉，
17: 知道吗？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条雌性黑曼巴栖息在南非东海岸。这里植被繁茂，猎物充足。与此同时，这里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居住地。黑曼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经常会在猎物的吸引下来到城市的郊区。因为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往往有老鼠出没。虽然黑曼巴能控制老鼠的数量，但大多数人宁愿忍受老鼠，也不想遇到黑曼巴。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得到抗蛇毒血清治疗，被黑曼巴咬伤几乎必死无疑。被黑曼巴咬中的数分钟内，毒液中的神经毒素就会进入血液，咬伤部位会感到刺痛，随后嘴唇逐渐失去。

知觉，视线变得模糊，最后会出现呼吸困难、心脏功能衰竭等症状。黑曼巴能用毒液让对手迅速毙命，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领。更何况这条雌性黑曼巴体内还有新生命正在发育，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他们。动物们通常都需要寻找藏身之所和食物，而这些都可以在人类生活的地方获得。没有人希望家里出现可怕的黑曼巴，然而如果没有它们，郊区的啮齿类动物就会泛滥成灾，

这是权衡利弊之下的无奈之举，因此雌性黑曼巴来到郊区不是为了吓唬人类，而是为了捕食猎物。 此外，他也能借助这里的建筑物，悄悄接近机警的猎物。

黑曼巴并不总是采取伏击的策略，他们也会主动追捕猎物。当目标是鸟类时，捕猎的关键在于耐心与时机的把握。袭击未必能得手，然而捕猎失败不是这条雌性黑曼巴此刻最需要担心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它的行踪被发现了。对一种毒蛇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它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保持低调，躲藏起来。

而雌性黑曼巴正躲在水池下方的洞里，暂时安全。雌性黑曼巴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吸收热量，保持体温。只有这样，它才有力气快速袭击猎物。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从洞里出来补充能量了。黑曼巴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传递至口腔顶部的离鼻器中。黑曼巴能够探测到几米外的气味，它的大脑会辨别气味信号，从而做出逃跑或攻击的决定。

被袋子包裹着放在一个箱子里，不知要被车载向何方。致命的黑曼巴遭到了很多误解，被捕获的结局如何，往往难以预料。

最终雌性黑曼巴被放归到安全的地方产卵。 海边这片安静的原始森林是它孕育后代的理想之地。雌性黑曼巴体内有16枚卵， 它们每天持续发育， 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大。雌性黑曼巴必须去寻找食物获取能量。

看来已经有另一条黑曼巴来过这里了，褪下的蛇皮就是他留下的证据。正在捕猎的可能不止这一条黑曼巴，他紧盯着猎物，同时用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舌头两叉上气味分子的多少能帮助他判断猎物的方向。

老鼠僵住了，希望不被发现。然而，雌性黑曼巴敏锐的眼睛已经锁定了目标。给老鼠注入毒液后，雌性黑曼巴就松口了。这是为了避免被挣扎的老鼠咬伤或抓伤，反正老鼠也跑不了多远。黑曼巴会通过连续咬击将致命的毒液注入老鼠的体内，它们的毒液中混合有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损害了老鼠的神经系统。毒液在老鼠体内迅速扩散，导致重要器官衰竭，最终老鼠将无法呼吸，心脏也会停止跳动。雌性黑曼巴成功袭击的猎物被一条雄性黑曼巴发现了，它就是在树上蜕过皮的那条蛇。在毒液逐渐发挥效力的同时，两条黑曼巴开始争夺老鼠。雄性黑曼巴离开巢穴直奔猎物，它企图不劳而获。而雌性黑曼巴相较竞争对手而言，距离猎物更远，不占优势。

此时雄性黑曼巴早已到达地面，正朝被争夺的猎物逼近。雌性黑曼巴快速赶到，抬起上半身并压平颈部，试图威慑对手。他的对手更强壮，也更大胆。最终，雄性黑曼巴取得优势，小心翼翼地靠近老鼠。垂死的老鼠有可能会反击，雌性黑曼巴从另一边靠近，试图抢回猎物。

雄性黑曼巴猛地咬住老鼠，但老鼠还剩最后一点体力，仍在拼命挣扎。抢夺老鼠的风险太大了，这顿美餐看来只能由一方来独享。雌性不想再冒险了，它需要保护体内正在发育的卵。雌性黑曼巴回到树上躲了起来。凶猛的雄性黑曼巴开始享用抢来的食物。黑曼巴有着奇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下颌骨和颅骨互不相连。黑曼巴的上下颌可以分别活动，因此它们的嘴巴能张到比身体还宽。

老鼠还没有被完全吞下的时候，雌性黑曼巴毒液中强大的酶就已经在分解老鼠了。当雄性黑曼巴享用夺取的食物时，雌性黑曼巴继续在附近捕猎。在高处，雌性黑曼巴将周围的环境尽收眼底。他看到饱餐后的雄性黑曼巴正在寻找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消化食物。雄性黑曼巴的计划可能要落空了，因为他的天敌出现了，草地刁猛，一种善于捕蛇的动物。

雄性黑曼巴因满腹食物而行动不便，正处于防卫能力不足的状态，恰巧撞上了强劲的对手。草地刁猛，有着锋利的牙齿和有力的颌骨，黑曼巴则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强效的毒液。草地刁猛的嘴巴能咬碎黑曼巴的颅骨，黑曼巴必须正面迎战对手。

0: 咬中了。不过胜负还没有见分晓，因为草地刁猛对黑曼巴的毒液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草地刁猛常用的策略是消耗黑曼巴的体力，然后抓住时机发动进攻。草地刁猛在迅猛的攻击中咬伤了黑曼巴，让他无法行动。这一次他无法再进行反击，猎手沦为了猎物。有的故事结束了，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自这条雌性黑曼巴交配以来，将近2个月过去了，正值盛夏时节。这是一年中猎物最为丰富的季节，无论在地面还是树上。留给这条雌性黑曼巴补充营养的时间不多了，它体内的受精卵正不断长大，进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食物充足，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迎来了机会。

现在，雌性黑曼巴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他需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在那里，他一方面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珍贵的卵。世事难料，草地刁猛杀死雄性黑曼巴，无意中帮了这条雌性一个忙。他发现了雄性空出的巢穴，雌性黑曼巴将鼓胀的腹部费力挤进洞口，现在他只需要等待产卵日期的到来。

两周后，雌性黑曼巴的眼睛变成了乳白色，这表明它的皮肤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大的身体。

蜕去旧皮的时候到了，在蜕皮的过程中，雌性黑曼巴也能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比如尾巴上这只吸血的蜱虫。雌性黑曼巴在散刺金合欢树的树枝上摩擦身体，蜕去旧皮。 黑曼巴眼部有一层眼鳞，起到眼睑的作用。蜕皮时，这块鳞片会随身体其他部分的皮肤一起脱落。

蜕皮后，雌性黑曼巴的身体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在闪闪发光，它已经准备好迎接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了。

她一枚接一枚地产下外壳柔韧的卵。 这一大堆卵已经在雌性黑曼巴体内生长了3个月。

产下全部十六枚卵后，雌性黑曼巴就履行完了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雌性黑曼巴离开巢穴，踏上独行的旅程。他身体消瘦，而且急需补充水分。雌性黑曼巴利用下颌的皮肤皱褶将水吸入口中。喝完水，他游过水面。这条勇敢的雌性黑曼巴圆满完成了这一年的繁殖任务，而它充满未知的生命之旅还将继续下去。在雌性黑曼巴产下的卵里，幼蛇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继续发育，它们将吸收卵黄和其他养分，慢慢长成与父母相似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卵黄囊逐渐缩小，卵壳变得松弛，出现凹陷，这时幼蛇就会破壳而出。

在黑曼巴幼蛇的吻部前端，有一颗微小的卵齿。幼蛇用它来顶破卵壳。幼蛇还没看到卵壳外的世界，就已经开始用灵敏的黑色舌头感知周围环境了。眼睛露出卵壳后，警觉的幼蛇开始观察四周。幼蛇身体光滑，刚一孵化就拥有和成蛇一样的致命毒液，它张开嘴巴吸入第一口空气。

更致命。实际上，幼蛇只是警惕性更高，更容易发动攻击。对刚孵化的幼蛇来说，世界充满危险，只有靠积极防御，它们才能活下去。黑曼巴幼蛇本能地保持低调，隐藏在环境中寻找食物。雌性黑曼巴的产卵时间很恰当，现在幼蛇的栖息地里有很多容易捕食的猎物。

0: 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黑曼巴幼蛇会大量进食，以获取生长所需的营养。刚孵化时，它们仅半米长，一岁时就能长到2米。即使是年幼的黑曼巴，毒腺也已经发育完全，捕猎本领与生俱来。新一代黑曼巴蓄势待发，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的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在一窝16条黑曼巴幼蛇中，只有几条能活到成年。他们的栖息地正不断缩小，天敌却越来越多。黑曼巴拥有致命的毒液，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将近3米的体长。世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是优秀的猎手，拥有出色的适应能力，在人类的保护下也将在非洲大陆继续生存下去。
1: Changing. But to know our future, we must step into the past. Life has faced many catastrophes before. Decades of darkness, 1,000,000 years of rain, global heat storms.Each time, life hung by a thread. But each time, it came back stronger. 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0: 浩瀚无垠的宇宙，存在很多人眼看不见的物质。而中国的一台巨型望远镜，却可以灵敏捕捉到它们的存在。中国天眼及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系统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FAST 观测的是由遥远天体发出的频率在70兆赫兹至3吉赫兹之间的无线电波，也就是射电波段。射电波段属于大气窗口。人类正是通过大气窗口才得以观测宇宙。
1: 大气窗口指的是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透过率较高的一些特定波段。在这些波段，电磁波受到大气的吸收、散射等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波段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射电波段就是一个大气窗口，并且因为波长长不被吸收，散射的也不厉害，连多云天都可以做观测。
0: 那么，中国天眼具体是怎么实现观测的呢？首先，它拥有一个500米口径的主动反射面，反射面面积约等于30个足球场大小，由4450块带有5毫米孔洞、厚1毫米的铝合金反射面板拼接而成，其下遍布2225根下拉索和促动器。巡天时，反射面会在目标天区对应位置，通过下拉索瞬时变形成300米口径的抛物面。通过抛物面，把平行到达的电磁波汇聚在一点。此时，6根长600多米的钢索会把装有电磁波接收装置的馈源舱牵引到焦点上，通过馈源舱底部的馈源接收机收集宇宙电波。这些收集到的宇宙信号又会顺着钢索上的光缆传回总控制室。人类就是这样通过阅读宇宙电波发现宇宙奥秘。目前，这只巨眼通过射电波段已经找到了超过900颗脉冲星。脉冲星无法被人眼观测，但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到数十光年外的深空，那么这些能够发出规律强烈脉冲信号的脉冲星就是宇宙航行的指路明灯。没有它们，我们会分分钟迷失在宇宙的无边黑暗中。中国天眼是我国耗资11.7亿元打造的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巡天巨眼，去了解亿万光年外的事情呢？
2: FAST 所面向的天文学问题呢，是人类共同的好奇心。那人类的好奇心从一出生就存在，包括我们好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要去向哪里，而这些问题呢，其实跟宇宙学中终极的三大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宇宙起源、星体起源还有生命起源。而 FAST 的这个巨大的接收面积和超高灵敏度却特别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丰富景观的大陆，这里既有美景，也暗藏危险，处处散发着野性的魅力。跨越东西，丰富的地貌交织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许多令人惊叹的奇特动物隐藏其间，让澳大利亚成为一方与众不同的天地。

澳大利亚向来以阳光明媚的海滩闻名遐迩，但这片土地的精彩远不止如此。澳大利亚幅员辽阔，然而90%的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带，内陆是无尽的荒野。澳大利亚的各处自然秘境中都藏有惊喜，从东岸到西岸，整个大陆宽约4000公里，分布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包括热带雨林、白雪覆盖的山脉、干燥的林地、广阔的湿地。热带珊瑚礁以及环境恶劣的沙漠，澳大利亚大陆还拥有一些十分奇特的野生动物，其中一些为人们熟知，比如体型健硕的红袋鼠和看起来就像玩具熊的考拉。在这个庞大的大陆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大约80%的动植物种类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包括古老的卵生哺乳动物、体型巨大的鸟类、有袋类动物以及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

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上最初只有一个超级大陆，后来随着超级大陆的分裂和漂移，澳大利亚逐渐与其他大陆分离开来，因此走上了独立的生物演化道路。在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他很快就能暖和起来。该吃早餐了。附近还有其他动物。全球毒性最强的25种蛇中，有21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其中的一种，东部拟眼镜蛇。据统计，澳大利亚60%的蛇咬致人死亡事件都是这种蛇造成的。东部拟眼镜蛇发现了棕狮蜥，然后悄无声息地朝它爬去。

在这片充满了奇异动物的大陆上，有时很难确定哪种动物才是更高级的捕食者。正在捕猎的东部泥眼镜蛇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盯上了。一只眼斑巨蜥，它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体型相对较小，从头到尾大约2米长。它长着锋利的牙齿，刀子般的利爪，还拥有一种生化武器，那就是嘴里分泌的毒液。虽然眼斑巨蜥的毒液不如东部泥眼镜蛇的致命，但凭借体型和多种攻击利器的优势，它碰到大多数猎物时都会想要一试身手。东部泥眼镜蛇急忙逃走，它需要一个藏身之处。有一个地洞，

东部尼眼镜蛇走投无路，做好了奋力反击的准备。如果眼斑巨蜥的头部被咬中，将遭受严重伤害。他或许意识到这太冒险了，于是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刚刚这一幕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平线和人类早期文明的印记，广袤无垠的天地赋予万物自由生长的气息。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面积约560万平方公里，几乎无人居住。其核心地带叫做红土中心，被原住民称为乌鲁鲁的巨石艾尔斯岩就矗立于此。硕大的艾尔斯岩高出地面近350米，实际上它是一座山脉的顶部，山脉其余部分被掩埋在沙下。周围的平原展现出澳大利亚的一种典型风貌，辽阔、空旷、荒凉、炎热。这里水源稀缺，哪怕是一处浅浅的小水塘，也会吸引动物从四处赶来解渴。红袋鼠和色彩鲜艳的粉红凤头鹦鹉全神贯注地喝水，丝毫不在意走过来的儿苗。

带雏鸟来喝水的是儿苗爸爸。儿苗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鸟类，雏鸟身上有伪装条纹，抚养雏鸟通常是雄性亲鸟的责任。水源十分珍贵，儿苗雏鸟喝得很尽兴。澳大利亚大部分沙漠的年降雨量不足50厘米，一旦雨水落下，地貌景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水塘附近会上演各种自然奇观，比如在这片水塘，约10万只虎皮鹦鹉聚集而来。平时，这些色彩明亮且体型较小的鹦鹉结成小群，分散在沙漠各处。现在，它们都发现了雨水积成的水塘。

规模的聚集肯定会吸引来捕食者。为了迷惑捕食者，在空中飞舞的虎皮鹦鹉不断变化队形，就像水下的鱼群一样，这让它们有机会落到水面安全的喝水。

善于飞行的猎手对他们紧追不放。黑渊和啸渊搜寻目标，然后发动攻击。他们爪子朝前冲入飞行中的虎皮鹦鹉群，不是每次出击都能成功。

有的虎皮鹦鹉是被捕食者抓伤的，而有的是在混乱中和其他虎皮鹦鹉相撞受伤的。在这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这只觅食的眼斑巨蜥运气不错，

但对这些吃腐肉的蚂蚁来说，死去的虎皮鹦鹉就是一顿大餐了。他们会拆解虎皮鹦鹉的尸体，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回巢穴。生活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膨胀弓背蚁有特殊的食物储藏方式，在它们的蚁群中，有些工蚁生来就担负着储存食物的重任。这些工蚁接受其他膨胀弓背蚁的喂食，将营养物质以蜜液的形式储存在膨大的球状腹部，因此也叫做储蜜蚁。当食物短缺时，蚁群成员来到储蜜蚁身旁，轻触它们的触角以征得同意，然后舔食它们吐出的蜜液。

0: 夏巢穴能让膨胀弓背蚁免受恶劣天气影响，躲避大多数捕食者，但它们并非绝对安全。针眼是澳大利亚一种十分特别的动物，它看起来像刺猬和食蚁兽的结合体。自恐龙时代以来，身体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早期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一样，都是卵生的。如今，只有两类哺乳动物还保留了这一特征，它们在澳大利亚均有分布。针眼和爬行动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体温容易受环境影响，因此在温和的天气里更加活跃。不过，针眼在气温较低时的行动能力也足以破坏蚂蚁和白蚁的巢穴了。凭借强壮的肩膀和粗壮的爪子，针眼能轻松挖掘蚁巢。它细长敏感的吻部里藏着长度超过20厘米的舌头，用来舔食成群的微小昆虫。针眼的舌头每分钟能伸缩100次，使其吃下20颗昆虫。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环境十分严酷，昆虫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丰富食物资源之一。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另一类卵生哺乳动物是针眼的近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澳大利亚东北部有大片的热带雨林，在宁静的水域里生活着一种知名度很高却生性隐秘的动物。那就是鸭嘴兽。这种动物的体型不大，身体构造十分奇特，以至于科学家们曾认为最早采集到的鸭嘴兽标本是伪造的，是把鸭子的喙粘到了河狸标本上。后来他们终于意识到鸭嘴兽是真实存在的。和针眼一样，它也属于哺乳动物演化进程中较早分化出的一个支系。如今除了这两类奇特的动物，没有其他哺乳动物会产卵。更神奇的是，雄性鸭嘴兽的后腿上还长有能分泌毒液的骨刺，被刺中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毒刺是雄性鸭嘴兽在争夺地盘和交配对象的打斗中常用的利器。这只雄性的领地内充满了各种水生动物，其中包括蠕虫和甲壳类动物，这些都是鸭嘴兽爱吃的食物。和鲨鱼一样，鸭嘴兽凭借电感受能力捕猎。它的喙上有大约4万个小孔状的电感受器，能探测到猎物产生的微弱电流。因此，尽管鸭嘴兽在水下捕猎时双眼紧闭，它依然能判断猎物的方向。不过，它还不能放松警惕。在澳大利亚潜伏着一种可怕的野生动物。它是各类淡水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就是弯鳄。弯鳄善于长途迁移，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能借助水系穿越大面积陆地，甚至穿越海洋。凭借极强的咬合力，它能吃下各种各样的食物。好在鸭嘴兽行动灵活，能悄悄溜回洞穴躲避危险。澳大利亚也是许多奇趣鸟类生存的乐园。小眼鼻蜂鸟正在树上跳着复杂的求偶舞蹈。

华丽群鸟首先清理出表演场地，然后展开引人注目的羽毛，表演正式开始。

会模拟森林里其他各种动物的叫声，将其组合形成自己的求偶歌曲。华丽禽鸟甚至能模仿链锯、相机快门和卡车的声音。它此刻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武器，

丰富的植物物种给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鸟类提供了食物。澳大利亚有800多种鸟类，其中将近一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树木的果实会吸引许多觅食的鸟儿。

其中一种看起来有些像恐龙。鸟类是恐龙的后代，但很少有鸟类比鹤鸵更能体现恐龙的特征。这种体型高大的鸟不会飞行，一般在森林地面上行走，

它有和迅猛龙很像的爪子，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发动攻击，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鸟。成年鹤鸵的羽毛是黑色的，裸露在外的皮肤则通常呈现出蓝色、红色、橙色等亮丽的颜色。喜欢澳大利亚海滩的不止冲浪爱好者，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很多地方，雨林一直延伸到海边，让鹤鸵能够到海滩觅食。

种类都长得很快，并且演化出了适应环境的特征，能应对时常肆虐的大火。这种澳大利亚标志性的植物有独特的气味。桉树的气味源自一种名叫桉叶素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存在于桉树叶里的油状液体，具有抗细菌和真菌的特性。数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将其用作药物。这种神奇的化学物质是桉树的防御手段。高浓度的桉叶素有毒，对桉树来说是有效的驱虫剂。几乎没有动物以桉树叶作为主食，除了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澳大利亚动物考拉。从远处看，考拉憨态可掬，但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它们有锋利而强劲的爪子，这样的爪子有助于它们在树冠攀爬。考拉的前肢不止一根对生拇指，而是有两根，这让它们能轻松抓握树枝和拉扯树叶。它们之所以能吃桉树叶，离不开消化道里发达的盲肠。考拉肚子里弯曲的盲肠有2米长，盲肠里有大量微生物，可以分解桉叶素等有毒成分，有助于消除桉树叶的毒性。考拉一天能吃下大约1公斤富含纤维素的桉树叶，但只能吸收其中大约25%的营养。由于进食摄入的营养较少，它们通过睡觉节约能量，一天可以睡上18个小时，

这只幼崽正在摸索如何在树枝上活动。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考拉是有袋类动物，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度过。离开育儿袋后，幼崽会骑在妈妈背上生活六个月，学习生存本领。虽然没多少动物能吃桉树叶，但许多动物在桉树林间找到了生活的空间。澳大利亚人很喜欢的一种鸟类栖息在桉树林下的灌木丛中，那就是华丽细尾鹩鹰。它们以群体生活，抚养雏鸟时，一对华丽细尾鹩鹰夫妇会得到其他几只雄性的帮助。虽然华丽细尾鹩鹰与配偶终身相伴，但也会有其他交配对象。这样一来，青鸟的身份就无从确认了，所以会出现几只雄性抚养同一窝雏鸟的情况。华丽细尾鹩鹰成鸟会对着鸟卵和雏鸟鸣叫，以便他们认得自己的声音。雏鸟的亲生父母和其他抚养者会为他们喂食两周左右。不过这样做存在风险，容易让天敌发现鸟巢。

数位肉食性的笑翠鸟提供了观察环境的好地方。笑翠鸟是体型最大的翠鸟之一，拥有敏锐的视力和强有力的毛状喙，能捕食各类小型动物。

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华丽细尾鹩鹰雏鸟，而是其他猎物，藏在桉树皮下的昆虫。站在树枝上，笑翠鸟能俯瞰流水，寻找华螯虾等甲壳类动物，它即将展现入水捕食的本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桉树多生长在被澳大利亚人称为丛林的区域，这些区域比较干燥，但还没有到沙漠的程度。丛林里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不过人们不容易看到它们。由于白天阳光炙热，很多野生动物只在气温更低的夜晚活动。桉树吸引了许多夜行性动物，没有花瓣的桉树花朵吸引了体型巨大的狐蝠。

黄腹带鼯和鱼尾带鼯早已开始享用食物。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咬破了树皮，对他们来说，桉树的枝叶是高能量饮品。夜晚热闹的聚餐随着黎明的到来结束，觅食的动物纷纷离开。丛林的气温很快就会升高，胡蝠成群歇息在树上，有时位置适宜的树枝甚至会因为悬挂太多胡蝠而被压断。胡蝠在夜间寻找果实和花蜜作为食物，它们的觅食过程对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取食花蜜的过程中，它们无意中起到了传粉的作用。在林间飞行时，它们会排出含有树种的粪便，能将树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另外，粪便还能使土壤更加肥沃。夜间活动结束后，它们便倒挂在树上休息。这时，它们会和同伴交流，有时可能爆发争吵，还要清理柔软的翅膀。一些雌性怀里有幼崽紧紧抱着它们。在幼崽出生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胡蝠妈妈外出觅食时总是带着它们。现在是白天，幼崽随胡蝠妈妈待在树枝上，准备小睡一会儿。夜晚的大餐还有剩余，桉树的枝叶吸引了黑额矿犀蜜鸟。鼯咬开的树皮享用富含糖分的早餐。

但这里也有山脉。弗林德斯山脉是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山脉，绵延400多公里，将丛林区域一分为二。

古老的弗林德斯山脉最高峰超过1000米，冲破了原本平缓的天际线。这座山脉形成于历史上地壳的多次弯曲变形。曾经，这些山峰比现在雄伟得多，但51年的风化剥蚀削低了它们的高度。复杂的地质过程形成了崎岖的地貌，其中尤以威尔皮纳环形谷地为代表。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古火山，但这里并没有熔岩，

在维多利亚州的高原区，山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芜的碎石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山脉，生活着一种非凡的小动物，它就是科罗奥尼蝉。它身上醒目的条纹是在警告潜在的捕食者，它有毒。许多有毒的两栖动物通过食物获取毒素，而科罗奥尼蝉能自行合成毒素。这只科罗奥尼蝉盯上了一只斑点山地蚱蜢。在环境恶劣的山上，昆虫是宝贵的食物。小巧的科罗奥尼蝉对栖息地有特定的要求，环境中要有适量的水分、苔藓和青草。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只剩下100多只。不过它们很顽强，在它们生活的澳大利亚山脉，有的山峰海拔超过2000米，冬季相当寒冷，但科罗奥尼蝉能够应对。这条山脉是澳大利亚东部3000余公里长的大分水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最高峰科修斯科山就坐落于此。虽然澳大利亚的阳光十分充沛，但也有澳大利亚山脉这种寒冷的地方。袋熊在这里活动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它是澳大利亚又一种典型的有袋类动物，能克服高山的严寒。

有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仍不断受到侵蚀。先锋石镇挺立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沙漠中，许多数米高的石灰岩柱静静矗立。这些岩柱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研究推测，海洋中的贝壳碎屑被风吹到内陆，堆积成巨大的沙丘，后来逐渐石化。在植物根系生长及风化作用的影响下，周围的土壤受到侵蚀，地面高度逐渐降低，岩柱却依然屹立不倒。由于周围缺乏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

形的鹈鹕拥有绝佳的赏景视角。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高耸的石灰岩悬崖受到南大洋波涛的不断冲击。

澳大利亚海岸线长度约为36000公里，位居世界前列。澳大利亚大陆西侧是印度洋，东侧则是南太平洋，温暖的海水孕育了有名的大堡礁。大堡礁沿海岸绵延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南部沿海是鹈鹕的家园，这里有时风浪很大，来自南极洲的风暴让南大洋的海水猛烈冲击海岸。不过寒冷的海水也带来了养分，让鱼类在这里聚集。鹈鹕喜欢在不受风浪影响的河口捕食，他们会合作将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可伸缩的喉囊咬鱼。澳大利亚景观多样的海岸线包围起来的是一片极为独特的大陆，这里藏着无数珍宝等待人们探索。从外形独特的山岩到古老原始的雨林，从形似恐龙的和会跳舞的鸟类，到荒漠中致命的爬行动物，再到奇异的哺乳动物，只有走进丛林区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澳大利亚隐秘野生王国的魅力。这里的自然宝藏会让你惊叹不已。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8: 干嘛？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3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在这些地方，天然的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

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他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一万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它们的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0: 欧亚舍利。这只雌性欧亚舍利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舍利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雌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

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乌拉尔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潜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

欧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

也有社牛，社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社牛身形膘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社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 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社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 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社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社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 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 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 的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

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其

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

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他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因此，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它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捕鼠。捕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

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五分之一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贝加尔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

海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上，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它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它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带带孙辈，打打太极。随着年龄增长，探索世界的兴趣和欲望好像也会消退。
1: 抓不着吧？
0: 但袁枚可不是一般的老头，熬夜写诗，他越写越精神，头发花白的同龄人都开始颐养天年了。老袁的胸腔里仍然跳动着一颗少年之心，少年嘛，总是坐不太住。世界那么大，老袁决定去看看。1784年，69岁的袁枚受堂弟袁术之邀，到端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游玩，船到新兴州，突遭风浪，人是救了起来，行李却都泡汤了。浑身湿透的老袁不禁感慨：
2: 追忆出门时，砸月掷行李，一旦覆波沉，空空我而已。
0: 诗文提笔就来，但成了落汤鸡的袁先生也难免纠结，暮年远行到底值得吗？
3: 老袁，我们怎么办呀？
2: 风浪也不是故意的嘛，说不定我们遇到这坎坷之后迎接我们的会是大欢喜。
0: 要是换做别人，可得想上一阵儿。但老袁没多久就想开了，人生来时不也是两手空空吗？遇到点波澜，也算是给接下去的旅程攒人品吧。经过一个多月的舟车劳顿，袁枚与袁术在肇庆重逢。
4: 随袁先生领袖文坛，久闻大名啊。
2: 幸会幸会。
0: 当地官员也久仰文坛大牛袁枚的名声。这不，人刚到，身上的尘土还没掸一掸，接风的美食美酒已经备上了。
3: 这白片鸡是我早晨命仆人去乡下寻的土鸡。
2: 美在，美在啊。
3: 好吃。好好好。
4: 来，
0: 袁枚在肇庆逛吃逛吃，都吃了些什么呀？千里府、武侯卿、36种古董羹。从亲笔记录来看，即便先生见多识广，肇庆的美食依然带给他无穷惊喜。纷繁的美食里，袁枚最难忘记的估计得数这一口白片鸡。鸡这种食材袁枚是极喜欢的，随园食单里关于鸡肉菜肴的记载就多达31条，占了全书近1/10。先生还说鸡功最巨，鸡的功劳最大，这一点广东人恐怕是再同意不过了。据说每年有8亿只鸡会搬上广东人的餐桌，就连说话张口闭口都是鸡。
5: 起鸡皮、白鸡毛、
6: 白云鸡、土鸡、
7: 切公鸡、

0: 小學雞
1: 雞咁腳咁就，即係形容人哋好快啦。仲有你可以電雞啦。
2: 就連廣東地圖都像是一隻雞腿，到廣東吃白切雞還真是來對了地方。先生曾這樣描述白切雞：
3: 肥雞白片，自似泰根，玄酒之味，尤宜于下乡村落旅店，烹饪不及之时最为省便。
2: 在先生看来，白切鸡就和古人祭祀用的肉汁薄酒一样，讲的是本味。可别小看省便两个字，极简的条件下也能变成美味，不是什么食材都能做得到。白切鸡凭什么呢？这就要从鸡种说起了。在广东，什么鸡最适合做白切鸡？清远人会说马鸡，惠阳人会说胡须鸡。对肇庆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杏花鸡。为什么叫杏花鸡啊？是因为在杏花树下长大吗？还是因为……哼哼，其实啊，杏花鸡的名字只因为原产地是封开县杏花镇。起名的方式或许直接了一点，但养殖了1000多年的杏花鸡可不简单。在明清两代，它都是宫廷贡品。杏花鸡在林间漫步跳跃，鸡肉里的脂肪微滴和细胞膜上的类脂肪成分很多，老饕常说的鸡味都从这里来。素食无骨，荤吃野虫，伙食也比吃饲料的同类好得多。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杏花鸡怎么会不好吃呢？
4: 作鸡作鸡作鸡，
5: 咁犀利啊！哇，你嚟打我啊！咁恶嘅鸡公。
2: 除了好动，还有一条选鸡标准，要用4个月大的母鸡。哎，青春正好的年纪，风味物质初具规模，肉质也紧实滑嫩。你是不是觉得白切鸡嘛，只要放水里煮熟就行了？那可差得太远了。做白切鸡讲究三进三提，鸡身完全浸没在90摄氏度的热水里，再提出放进冷水，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冷热温差让鸡皮形成保护层，防止鸡肉汁液渗出，鸡皮变得更有韧劲，又不易破损。这一切都还只是准备工作。另一个美味的窍门是减小火头。
4: 如果不切掉那个火呢，更加高温，到时候那个白切鸡呢就爆了皮，同埋太过老。
2: 用热水的余温把鸡焖熟，没有享受到低温水疗的白切鸡，肉质会又柴又老。用袁枚的话说，就算是枉死了。真正的老饕只要一眼就能判断白切鸡的好坏，骨头要能看到半凝固的血块，这说明鸡肉没有被高温摧残。鸡皮脆韧，滑如凝脂，鸡肉甘甜，鲜嫩多汁，皮肉之间的那一层薄润的鸡油如明胶般晶莹剔透，交融的滋味，丰富的口感，就这么着在一盘白切鸡身上合体了。
4: 食鸡嘛，呢啲系我哋嘅杏花鸡吓，食啦，
6: 好靓啊，靓靓鸡。
4: 依家读书又辛苦，呢啲营养又够，快高长大
6: 吓，鸡髀快高长大，
4: 食多啦。
7: 又想考100分。呢、
4: 这
7: 个100分
4: 你
7: 等噶，
4: 奖励啊！
8: 到时考个状元出嚟。
9: 好山好水，白片鸡，端州之行，终身难忘。
2: 人在旅途，口腹之欲

0: 满足了，眼睛也不能亏待。肇庆的湖光山色原没一览无遗。七星岩、宝月台、顶湖山，先生都留下了足迹。来都来了，墨宝总要留一点吧。但是在七星岩，袁枚就留下了好几首诗。
1: 打头白鸟飞不高，出宿行人看见小。紫元康乐好收集，未免休妻常会老。归隐群公酒一杯，全然不觉笑口开。自此脚下双麻鞋，乘踏青天北斗来。
0: 登高望远的袁枚顿时有了仙气飘飘的感觉。回城喝酒，看着脚下，先生又开口大笑：别看麻鞋破损，不正是我踏着青天北斗而来的证据吗？吃得开心，玩得尽兴，看来袁枚在肇庆获得了一等一的旅行体验。可惜袁枚身上再有仙气，也奈何不了天气。肇庆六月发大水，水灾闹完，空前的暑热又来了。反常的气候让年迈的先生卧床不起。
2: 你是我一个快70岁的老头了，离开这幽静江南，跑来这岭南受那秋老虎的罪，我图个什么呀？我那现如今我是有双眼没法看一看阳光，有双脚没办法蹬一蹬罗浮山，了无生趣，了无生趣哟。
3: 老爷，老爷你宽心啊，还是先把药喝了吧。好，清心休养。
2: 喝药。
3: 哎，老爷，我差点忘了，今日是杨公邀您赴家宴的日子呀。
2: 啊，救我命者乃杨公也。快，
0: 嘿嘿，一听到朋友要摆家宴，袁枚手里的药也不苦了，身子骨也不弱了。设宴的杨公便是高要县令杨兰坡。在肇庆期间，他们一同练字作诗，畅论古今，算是志趣相投。最要紧的是，杨兰坡也是一位吃的行家。
4: 知道员工今日抱恙，特地准备了一道滋补佳肴，来。
2: 哎呀，好好好。
1: 鱼到越东，则杨兰坡名府善耕而名，访其故曰：不过现杀现烹，现说现切，不停顿而已，他我皆可略推。
0: 现杀现烹，现熟现吃，讲究新鲜本味，一直是粤菜的特色。遗憾的是，杨兰坡的善耕已经慢慢淡出肇庆人的餐桌。今天另一道鳝鱼菜扛起了肇庆人追求鲜活的大旗，折折鳝鱼包。哎，注意啊，虽然在普通话里念折折，但在粤语里要读撅撅。哎，这个发音有什么讲究啊？原来啊，粤语里的撅撅是拟声词，指的就是烹饪过程中发出的滋滋声。对广东人来说，万物皆可撅。在所有折折包里，折折鳝鱼包当之无愧占据 C 位。包内加入食用油爆香，开始放入炸过的蒜瓣和陈皮一同翻炒，为去腥做准备。切块的烧猪肉丰富了鱼肉的油脂，多种氨基酸融合，鲜味呈现得淋漓尽致。
5: 落线了，爆爆香先。
0: 当包中的油珠开始翻滚，微微冒烟，立即加入处理过的带血鳝鱼，

0: 往锅盖和锅边泼洒广东米酒，酒液缓缓渗入包内，酒精在挥发过程中带走鳝鱼中的腥味物质，实现再次去腥的效果。折折包追求的就是速度，30秒后开盖，加入酱料、胡椒粉去腥，丰富口感，生抽上色，蚝油增鲜，翻炒均匀。
1: 一定要快，一淋就唔好食啦。我哋广东人一定要攞个锅气，
0: 立刻盖上锅盖焖30秒，计时必须精确到秒，滋味万千，就在这争分夺秒。

0: 这个涓涓鳝鱼堡看着比杨公家的鳝根还要鲜。
1: 水灾、暑热、生病，哎呀，老袁的旅行计划暂时搁置了，可他的口腹之旅一刻也没停下。
0: 阳明府做乐园，大炉茶杯，细腻绝伦，一箩嗦肉，一锅烧白肉，不加佐料，以芝麻盐拌制，切片煨好，以青酱拌制，鱼到广东，吃关正台颠不冷胜家。
1: 杨公园罗嗦肉，锅烧白肉，颠不冷，朋友一路招待，袁枚就一路吃过来。其中有一道菜，先生不仅记录的细致，还替他划分了等级。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放
7: 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在哪儿？
11: 好的。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辣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小猪一只，六七斤重者，前毛去灰，插上炭火自知，要四面祈祷，以深黄色为度。
1: 随园食单对烧小猪的做法有详尽记录。哎，等等，这不就是今天的烤乳猪吗？在开烤之前，去骨已经决定了一只烤乳猪的成败，剔除颈骨和蹄骨，这样才方便用钢叉固定，确保乳猪受热均匀。焯水去腥，千万记得刮破肋骨上的白色薄膜，为即将登场的调料扫清障碍。为了更好的入味，花椒、八角、肉桂领衔的各种香料先磨成粉，再和糖盐混合，撒入头区去腥增香，均匀地涂抹在乳猪全身。至于分量和比例嘛，每个厨师都有秘方在手。做完调味就该定型了，一长两短的木条支撑腹腔，四蹄用铁丝固定，烤时才不会变形。吃烤乳猪讲究皮色好，口感脆，秘密在脆皮水里。
2: 白牙汤呢，就是少量得了，不需要放多的，有糖分容易焦窿啊，经过高温。
1: 还有蔗醋和白酒，非玫瑰色的蔗醋不可，因为它酸味小，上色快，容易风干，烤出来的乳猪皮质更紧实。裹上脆皮水的乳猪放进100摄氏度的吊炉烘3个小时，猪肉在吸收调料的同时慢慢脱去水分，变得成熟诱人。3小时后，给烘熟的猪肉刷上油，就可以大火烤制了。烤乳猪的烹饪窍门，袁枚早早点破了，耐心。
3: 凡烧猪肉需耐心，先至里面肉，使油膏走入皮内，则皮松脆而味不走；若先至皮，则肉上之油尽落火上，皮既焦硬，味也不佳。
1: 先烘再烤，先里后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吃不好烤乳猪。烤乳猪繁琐的工艺和精巧的细节，是一代代传承发展至今的。这道菜的原型刨豚，在西周就位列八珍之一。农科经典《齐民要术》里专门记载了烤乳猪的技术。据考证，广东人吃烤乳猪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2: 250度高温，大概焙25分钟出来，猪个表皮咧就好似挥化饼咁，外脆金香，睇见都流口水。
1: 齐民要术这样描摹烤乳猪，色同琥珀，又似真金，入口则融，状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皮像金黄的琥珀，油脂像消融的冰雪。我们的先人写农书，竟然也这么活色生香。
0: 酥为上，脆次之，硬是下矣。烤乳猪啊，我是懂的。
1: 袁枚的美食终究没有白吃，在亲朋好友的关怀下，他的病情日渐好转，身子骨又渐朗了。痊愈不久，他就开始游览罗浮山，随后一路乘船到桂林，把两广玩了个遍。袁枚的最后

0: 后十几年踏足了很多山河湖海。71岁探访武夷山，73岁重游沭阳，75岁遍览九江风光，77岁再游天台山，79岁三顾天台山，80岁在人间天堂苏杭尽情玩乐。直到病重，先生才终于停下脚步。人总是要老的，82岁的袁枚走路没那么利索，牙口也不那么健康了，远行变成了奢望，美食也很难仔细品尝。这时的先生感慨道：
1: 千金良药何须更，一笑凌云便反增，倘见玉皇先跪侧，他生永伴落红尘。
0: 但是他没有遗憾了，千山万水他看过，玉盘珍馐他吃过，杏灵真言他说过，深挚情谊他有过。只要不辜负当下的每一秒，真诚地面对自我，纵情地拥抱世界，这一生就能无怨无悔。下一集，去看看领先时代300多年的鲤鱼过着怎样的穿越生活。自由撰稿，自营出版，自建园林，自在吃喝，真是当代打工人看了眼红的逍遥日子。
2: 就是这个味儿，已经闻到了松菌的香气了。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十二次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就是他们就是想自己过好自己的，只要找到吃的，吃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所有的动物能在东亚能活到现在的动物里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怎么能避开人，仅此而已。
1: 山东是这几年的山
0: 东，我感觉就今天多。这换到另一条道上才行。昨天早上就发现有一些道没法走了。像我们主要关注生态啊，关注它的水，关注空气，关注野生动物。
2: 2021年9月，我们在辽宁省丹东市见到了做鸟类研究的白清泉，一见面他就拉上我们前往他的工作地点。
3: 朝向丹东，
0: 可以了，
4: 看到没？大部分是环境横，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就是着急了，我一会儿用手给你们弄吧。你们可以过来看，在这儿，来，所有人，挨个人看。这游客给咱们带几个那个宣传册，干嘛？看到鸟浪没？这就是了，这个。咱们辽宁省呢叫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这黄渤海中庭地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这条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中心点，所有的鸟从澳洲到北极，或者从北极到澳洲，或者到东南亚，它都要做一个加油站来中庭，否则的话它的迁徙就没法继续，所以这片区域特别重要，就特别考验人怎么和野生动物来分享。
2: 迁徙的鸟类成为了滩涂上的一片奇景，而每年4、5月份，滩涂上将会集结数万只恒育类候鸟，观鸟的人群也像候鸟一样蜂拥而至。除了目睹如此多的鸟儿同时飞行的鸟浪奇观，还可以看到被

0: 这种断尾成鹬啊，它的迁徙非常的极端，就是从新西兰的北岛要一口气儿飞到鸭绿江口，从新西兰到这儿的距离是10,500公里，它是一口气儿不吃不喝不睡，不停地扇翅膀到达鸭绿江，体重大约消耗了接近一半。
1: 而到了每年9月份，滩涂上的鸟没有春天那么密集，观鸟的人群也就变得寥寥无几，只有白清泉还在兴奋地做着自己的鸟类调查。
0: 哇，看这个，回头看一下刚才那个翻身的时候，这里面大部分是黑腹滨鹬。
1: 白清泉做野生动物研究已经快20年，他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鸭绿江口湿地滩涂鸟类情况，每次滩涂上鸟群出现的时候他都一定会到现场。当然他和一般的观鸟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鸟类的种群数量监测，俗称数鸟。

0: 陪我濒鱼1万多了，已经1万多了，就面前的这一片。
1: 是吗？
0: 对。
2: 海风去南风吹，这过去
0: 海风。哦，他在吃啊。
3: 那个黑水哦，冻龄的黑水。
1: 原路是，对，他们都是抢的。
4: 这是想走到这里。
1: 抢吃的。好了，一个国一，一个国二在这里。
0: 他们下去。他这个像是个游客，正常渔民不这样下滩。
5: 随着鸟儿一起出现的观鸟者们。总是有些人为了拍摄到鸟浪起飞的画面，试图惊吓这些高潮位停歇地上休息的鸟儿，而这也是白清泉这样的做鸟类研究的人极不愿意看到的。他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每次来数鸟，他都会随身带着一些鸟类的宣传资料。
0: 现在这个鸟叫黑腹滨鹬，就是这前面的，就是漠河这一片。
6: 来。
0: 就是这种，
6: 啊，
0: 嗯，那两个，你要看吗？他们不太感兴趣。在这个海边发那个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他们，就像刚才那个老太太他们在喊，嗯，就想告诉他们，他们要完成能量积累是很费劲的，啊，所以尽量的保持安静。在这一带我们做的工作吧，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做鸟类的种群数量的监测，第二是做一些科学环志，就是给鸟类带上记号，甚至带卫星跟踪器，第三是做一点那个底栖生物的采集。所以底栖动物采集呢，就是了解鸟类可利用的食物的状况，系统的在滩涂上做一点那个食物的调查。

咱们丹东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鸟？我想最重要的说的就是有广袤的潮间带滩涂提供的丰富的食物。这个潮间带滩涂不光提供了给鸟提供了丰富食物，还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0: 出来一个，在这儿，这个。
1: 我靠，这真大。
0: 嗯。
1: 这鸟不吃啊？
0: 这个这么大的尺寸，鸟是吃不了的。
1: 这人吃了是吧？
0: 对。像这种就是鸟儿可以吃的，这个这是幼体，能看出来吗？采了一些样本，跟一个大学的一个朋友吧，我可以合作做那个叫就第一生物里面的那个重金属的沉积
1: 啊，
0: 就了解他们的重金属的积累的情况。换句话说，是了解食物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哎，滩涂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小世界呗，真的。
0: 这是个大世界。
2: 做鸟类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鸟类的一种最好的保护。对于白鲸鹛来说，做系统的观测调查才能获得实际数据，分析出这片滩涂上鸟类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矛盾点，那么也能及时发现，这样才能做出改变。人们也许只能看到鸟浪到来时生命繁荣的景象，却不知道人与动物如何共存，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努力。
0: 没事，看这个，这里面的小蛤，这就是光滑荷兰蛤。这是野生的蛤，不是人吃的，它长到成年就这么大。现在
2: 因为它靠，这是恒鱼类候鸟最优良的食物，却更多的出现在了近海岸。而恒鱼类候鸟的天性使然，它们无法到近海岸进食。
0: 壳特别薄，那个恒鱼类啊，它们吃东西，它们是吃那个蛤类的专家，它们是整吞，这样吃到嗉囊里以后吧，那个用嗉囊给那个蛤整体压碎。
2: 如何让鸟儿到近海岸来进食这些蛤，这是白鲸鹛的难题。而更大的难题却是这些人都不吃的蛤却依然有着经济价值。
0: 现在的状况呢，光滑荷兰蛤呀会被很多的加工厂收购啊，做成鱼粉虾粉来喂鱼喂虾，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侵占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空间，可利用的食物。
2: 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显然不能靠白鲸鹛这样的研究学者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缺少白鲸鹛这样的研究者的数据报告引起各方的关注，那这些矛盾将无人知晓。人们听到鸟类消息的时候，大概率是坏消息。
0: 鸟的数量有变化的话，一般说明它的生境或者是食物发生了变化，而食物一般是由生境变化导致的，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
2: 每年九月对于白鲸鹛来说是个繁忙的时候，它的鸟类调查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但这些调查中有一项它会尤为谨慎，
0: 环志。环志是那个鸟类保护啊，鸟类科研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把鸟给捉到，像安全的捉到，然后呢给他们拿在手里，给获取一些难得的生物学样本，比如说血样啊、羽毛啊，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很多。

0: 多很多方面的信息。
1: 环志是鸟类调查中最为重要的科学调查方式，就像给野生动物带追踪器、安装红外相机拍摄野生动物一样。
0: 我需要准备东西。
1: 白清泉正在做着环志之前的最后准备，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都会开始陷入一种奇异的焦虑中。
0: 差不多，咱就出发。绳我再买点。当你那个准备不足的时候，或者意念特别强的时候，你织网的手法、位置和方向都可能会影响你抓到鸟，安全的抓到。对我们来说，又开始了，啊，咱们还是大概在那个位置，对对对对，然后走在那儿，我跟你们，咱们一起下去，
2: 走啊。

0: 是有一些鸟会从那边飞过来的时候，然后顶着飞进来。
1: 对呀、
0: 啊，是吧？
1: 这么。
2: 白清泉环制过很多种类的鸟，但是目前他非常希望能够环制一只大勺鹬来充实他最近的研究数据。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有时候意愿太强不一定是好事。
0: 不要抖吧，你抖掉。

0: 鸟袋都带着，然后把鸟箱给整好。水线马上就到了，我上这边看看，如果能赶上几个，再往底下，可以开灯开灯。普通燕鸥，这个是黑腹滨鹬，这个是个大滨鹬。大滨鹬幼鸟，好，放好了。
1: 咬我！
2: 咬你！
0: 挪到这儿，因为一会儿潮水还要涨，保证那个鸟的安全。抓几只鸟都很宝贵啊，一晚上几只。现在可以，我们很放松了。已经焦虑过了，走，回去繁殖。
3: 还有东西拿吗？
4: 小号的繁殖钳，剪刀一个。
0: 看，经过整编以后的，多方便。就好了。
2: 教啥呀？
4: 大滨鹬。
1: 155.9。
0: 金属环号，金属环号我给你读哈，F129388，
4: 这个是咱们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给各地统一发放的，这个环呢是全国统一的，我们繁殖完以后把这个信息报到那个。

0: 全国鸟类繁殖中心。
1: 然后我们现在带的这个旗标，我们那个鸭绿江口的那个旗标组合啊，就是这两种，上面一个绿色的普通旗标，一个下面一个橙色旗标，这样戴在腿上，这个组合就光看这个颜色就知道是中国鸭绿江口。如果是有一个超级长寿的鸟，这过了30年被发现，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金属环来识别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繁殖员，如果他捉到了，那他告诉我这只鸟的，然后我把那个咱们环制时候的照片发给他。我去年捉到一个日本人环制的灰尾飘玉，然后他大概我记得是2010年左右，你想都已经那只鸟至少10岁加了，然后我把我这边环制了以后的信息和那个放飞的照片啊，我给他加了个旗标，然后放了以后，他把那个环制时候的原始照片发给我。
2: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处理感
1: 啊。对对对。
3: 2016年2月，白清泉在澳大利亚成功的环制了一只大勺玉。非常幸运的是，来年3月便在鸭绿江口的滩涂上观测到了这只大勺玉。这种经历就是这些做鸟类调查的人最乐于看到的。
1: 然后今天的重头，咱们整那个黑嘴鸥，两只黑嘴鸥。好嘞，我觉得可以套。
3: 虽然今天没有环制到大勺玉，但是抓到了两只黑嘴鸥，这也让白清泉十分欣喜。
4: 给他喊上，
3: 对于黑嘴鸥这种全球仅存20000余只的珍稀鸟类，更是需要环制来了解监测种群的数据。
1: 哎呦，有点气，
4: 107。我的车还打盹儿。
1: 这是国家一级的呀，弟兄们，我们温柔一点。这两个黑嘴鸥，来，一人一个。你看，飞走了。好，哥们儿，咱走了，看看啊，107号，107号，好，走吧。走吧，走吧。
3: 白清泉的鸟类调查还在继续，
1: 好好活着啊。
3: 接下来，他还是鼠鸟底栖生物调查环制，在鸭绿江口的这片滩涂上，这样的循环一直在继续。
1: 好，这个是C10号大斌宝宝哈。哎，要帮我们画一条好的曲线，在外面好好过啊。嗯，
5: 希望能活20年。
1: 看，再见再见。
3: 白清泉已经持续这样系统鸟类调查很多年，
1: 3个月的宝贝，
3: 可我们却无法从他身上看到一丝重复的倦怠。我们也无法判断支撑他的是对鸟的喜爱，还是对荒野的守望。
1: 我们首先是喜欢一个客观事物，一个生命，生机勃勃。这个生机勃勃在哪呢？在荒野上。我们喜欢那种自然的，似乎是荒凉的地方，但是它是生机勃勃的。
6: 全占了，真是。
1: 用一个专业词汇叫什么？叫生物多样性，万类霜天竞自由，就是这个道理。在一片荒野里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不开心吗？精彩纷呈。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徐亮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赵贤坤，五亮山山里人，生于斯，长于斯。
1: 下去4895公斤，我每个地方都有40次吧。
0: 老赵不善言辞，说话却总爱挂笑。
2: 刚才我们过来这个小山头，这几个小山头，如果你们不熟悉的人的话，就不知道要走哪个垭口。
3: 你看它有这个，它分辨有毛呗，所以它是吃动物的。
4: 对。
0: 日常巡护，科研监测，浩荡的无量山里常年活动着他们的身影，大山就是他们的家园。
1: 现在人员也比较少，像这个季节呢又紧张着怕发生森林火灾。
0: 老赵管辖的面积近80平方公里，十几个监测点，在各点之间来回巡视，已是他的日常工作。

0: 啊，就这样子啊。嗯，
1: 他妈抱不动你啊。你烂泥，配烂泥。

0: 是我儿子说，爸爸你那个工作比外星人还要远。
1: 欺负
0: 我说外星去外星工作的还会回来，你在星内工作你还多长时间都回一次家呢？
2: 他在哪个位置叫呢？
3: 那个白色那个悬崖，对下来那个梁子冰，稍微偏朝外一小点。
2: 那这是第几群呢？
3: 这是第四群，那一群是现在有十几只了，现在监测到最大的群体。
4: 西黑观长臂猿，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之一，全世界仅存约1000只。其中无量山中约有500只，而老赵负责的辖区里约有200只。
0: 我的辖区的话，就是总共有30几群长臂猿，100多只，接近200只了。
4: 毫无疑问，照料长臂猿已然成为老赵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0: 招募一支队伍，保护好这片山林。老赵怀着朴素的心愿，骑着摩托车踏遍了无量山。
1: 管慧云都是疫情的老匕首，疫情和我们作对的人找来和我们做这个事情，他们熟悉山，他们熟悉什么人喜欢干坏事。
0: 尽管能提供的每月工资近千余元，老赵仍然招募来了一批得心应手的巡护员。
1: 虽然待遇很低，说句实话，他也是行善积德的事，我还是觉得光荣的。
2: 嗯哼，再来再来，上来嘛，啊。
1: 那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交谈过。以前也是打他过肠病，而且是打到一直怀孕。这肠病原来拍肚子对给他看，但因为他说第一枪没有被打死，但是他说那只肠病他也活不了啊，他就干脆狠着心再打了一枪。从那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猎，因为他说那个肠病打下来以后太像小孩子了。安全的情况下有序的组织开展维护工作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事情，是吧？我们在
0: 监测肠病源，了解它的习性以及种群的变化，搜集数据。这些监测都需要巡护员们近距离的观察才能实现。然而对于天生只会在树上生活从不下地的肠病源来说，近距离的观察一直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2: 习惯化之前那看不到了，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山在一个人，那个山在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在大山里的长臂猿，只需在树梢间的几个飞纵之后，便已出现在了山谷的另一边。
1: 他吃过了。
2: 这都咬过的。
1: 他吃的可以吃的部分被他吃了。
0: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和长臂猿长期接触下的习惯化训练，那么观察长臂猿，你永远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无法看到他们。
3: 紧张的时候，它会发出一种声音，它寻找同伴的有一种声音。
0: 经过多年的习惯化训练，无量山上的长臂猿已经对于这些穿着迷彩服的巡护员们给予了最大的信任，而第一个完成这项任务的正是曾经的猎人，今天的巡护员熊有富，人称老熊。
4: 我爸爸他我们是德军的，爱穿山爱玩，他爸爸他说他打过两次那种

0: 他进了荆轲也进蛇也怕一搞发不掉，因为跟着他很慢。小心抓着这个令子过来。你那跟着他会猛跑到风向跑步的看，看来看客嘛，他也觉得我不会伤害他，往他的这个怕了嘛。但是呢，彼此光滑之前他现在怕人。
1: 地上呢就乱长，在这听见他声音叫嘛，你去跑干嘛？他一般叫不长。刚才我爸爸他们说是，这个是叫风回来了，他比较长鼻炎，那就叫风。那风刮呀，那跑飞了。

由于长臂猿的喉部有特殊的音囊，以至于声音洪亮可以传到2000米外。90%的鸣唱发生在日出前半个小时和日出后的3个小时内，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体的鸣叫时长和特征各有不同。

0: 现在给他上，晚一点吧。
1: 分出来，我看要分出来，看还是好。保证是。
2: 小平安是一只意外受伤被救助的长臂猿的名字，如今他正等待着重归山林。
3: 要不你叫谁？叫你叫谁？叫谁？叫谁？叫
4: 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
5: 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
2: 搜集数据、标本、观测行为、记录，然后将这些一手资料发往像中山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在长臂猿种群保护的路上，

0: 科学的监测和研究学者的研究缺一不可。老熊花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臂猿的人类习惯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1: 我们就掌握它的吃，它会吃什么东西，会吃什么果园，然后我们就按照那种故事会去找它。
0: 本地猎人口中的封喉终于不再像风一样飘忽不定。

0: 大学一年级，大学二零一三年出生的嘛。大学抓过。
1: 跟着猴子跑，每天大概多少个小时？
0: 啊，就不一定了。我们要求就是，一个月就五十个小时。

0: 漆黑关长臂猿有着严格的领地划分，一般不会侵入其他族群的领地，雄性通体黑色，而雌性则毛色从黄灰至淡棕色，觅食习惯在15米上的高大乔木树冠层或中层穿越进行，由此也被冠为树冠之王。
1: 我们长臂猿监测人员他们是最熟悉最熟悉的，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群叫，而且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只叫。我们好多时候在寻找长臂猿的过程当中，有意识不意识的会吹吹口哨，看看长臂猿有没有回应。

我觉得这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再说现在国家对这个也比较重视嘛，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所以说我们感到很荣耀。保护好这个绿水青山其实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很好的一个工作。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巨大的中国崛起条包裹，表达着中国与世界的连接，也寄托着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1: 北京冬奥会是全世界冰球运动员的节日。

0: 今天的寻护任务迎来了新的同伴，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们。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来说，实地考察更能直观地了解长臂猿的情况。
1: 这次来了几天了？
2: 来了五天了吧。
1: 是第一次过来这里？
2: 嗯。
3: 他看起来应该就是
4: 这个叫啥？
5: 就
3: 是一种石斛。
5: 石斛。
4: 我记得有一种鱼长得这种巨大的。
0: 观察研究来说，食物、粪便都是研究动物的重要数据。有时候，他们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经常直接尝试长臂猿的食物。
6: 吃到好吃钱，
3: 好呛啊！哦，看，长臂猿最不是谁看着你，你
7: 把那只拆过来。
8: 走
9: 用泥巴了，他姐，
8: 我坐在那
10: 土
8: 地上。
9: 第三，
10: 是吧？我们四十来岁啊。
9: 他也四十来岁。
10: 按照算起，那算起他更老嘞，是吧？
3: 16。
0: 他们正在观察着编号 M2 和编号 A13的长臂猿。
11: 到哪个电脑放大就可能牙齿都看得见了。
9: 嗯，
11: 但是我这照得好正一点，
9: 还是很清楚的。
0: 这些编号在寻护员的眼里就是长臂猿的名字，他们一眼便能分辨出来。而这些长臂猿编号的由来，正是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们。
12: 中国的长臂猿可能90%都在我们云南。曾经的长臂猿是在长江两岸。只有这里的保存下来了。
3: 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哥哥。
0: 对于这些寻护员来说，冬季是他们观察寻护的最佳时机。因为到了6、7月份雨季到来的时候，连绵不断的大雨，无量山中的蛇虫都将使他们的寻护观测变得异常艰难。
12: 我很小的时候饱受尽心的，林子少，所以说就缺水嘛。我们老家半夜2点、3、4点都会起来去一个水井里面去打水。
0: 当年家住无量山西坡的赵贤坤过着缺水的日子，而如今的他则更关心野生动物冬季饮水的问题。
12: 我们今天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就是这附近呢有好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包括什么野猪啊、赤鸡啊、白熊啊、这个黑熊啊，很多很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比较干燥，做这个东西呢就是让这个雨天的时候和这个雨水把它蓄积在这里。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好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可以喝到水。

0: 不用跑很远，对吧？放慢。那等一下，你这样回去。放几下是开上半截起来，不开。挪一下，挪一下，就直接试了吗？
1: 二哥，二哥，上古年的宝花，这块，你说，叫，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往上顶一块，这块可是最高，这块可是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怎样的光景？无量山。 也许就是这样的地方，老猎手成为了保护者，巡护员和长臂猿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你太
2: 乖了，跟我不过两米了。
1: 2021年5月18日，无量山西黑冠长臂猿做过一次分布调查，最终确认无量山区域一共生活着104群西黑冠长臂猿，这一数量比11年前的调查。
2: 增加了17群。
1: 在以前的话，它最大的天敌是人，但是现在啊，人不是它的天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年之后已成往事。可那失落的天籁之音。 却仍在这里的森林中。

0: 全是狼，
1: 赶紧给人打电话。
0: 全是狼，一二三四五个狼，
2: 里面有小牛啊，
0: 啊，
2: 牛娃子有。
3: 哎，就在待着看看吧。
1: 这个是大自然的规矩啊。
3: 大自然的规矩。

0: 浩瀚无垠的宇宙存在很多人眼看不见的物质，而中国的一台巨型望远镜却可以灵敏捕捉到它们的存在。中国天眼及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系统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FAST 的观测的是由遥远天体发出的频率在70兆赫兹至3吉赫兹之间的无线电波，也就是射电波段。射电波段属于大气窗口。人类正是通过大气窗口才得以观测宇宙。
1: 大气窗口指的是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透过率较高的一些特定波段，在这些波段电磁波受到大气的吸收

0: 散射等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波段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射电波段就是一个大气窗口，并且因为波长长不被吸收，散射的也不厉害，连多云天都可以做观测。
1: 那么中国天眼具体是怎么实现观测的呢？首先，它拥有一个500米口径的主动反射面，反射面面积约等于30个足球场大小，由4450块带有5毫米孔洞、厚1毫米的铝合金反射面板拼接而成，其下遍布2225根下拉索和促动器。巡天时，反射面会在目标天区对应位置通过下拉索瞬时变形成300米口径的抛物面，通过抛物面把平行到达的电磁波汇聚在一点。此时六根长600多米的钢索会把装有电磁波接收装置的馈源舱牵引到焦点上，通过馈源舱底部的馈源接收机收集宇宙电波，这些收集到的宇宙信号又会顺着钢索上的光缆传回总控制室。人类就是这样通过阅读宇宙电波发现宇宙奥秘。目前这只巨眼通过射电波段已经找到了超过900颗脉冲星。脉冲星无法被人眼观测，但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到数十光年外的深空，那么这些能够发出规律强烈脉冲信号的脉冲星就是宇宙航行的指路明灯。没有它们，我们会分分钟迷失在宇宙的无边黑暗中。中国天眼是我国耗资11.7亿元打造的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巡天巨眼，去了解亿万光年外的事情呢？
2: FAST 所面向的天文学问题呢，是人类共同的好奇心。那人类的好奇心从一出生就存在，包括我们好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要去向哪里，而这些问题呢，其实跟宇宙学中终极的三大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宇宙起源、星体起源还有生命起源。而 FAST 的这个巨大的接收面积和超高灵敏度却特别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在距离繁华喧嚣的成都市区70公里之外，隐匿着一处穿越时空的秘境——三星堆博物馆。这里仿佛一扇通往远古文明的大门，等待着每一位探秘者的脚步。一件形似现代方向盘的青铜器物，令无数游客驻足惊叹。这并非穿越时空的工业遗存，而是3000年前古蜀先民对太阳的浪漫想象——青铜太阳轮。它将先民们对光明的崇拜凝固成永恒。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我们的先民仰头望向天顶那团炽热的火球，思考它为何总在一方升起，一方沉落。它的光芒能驱散野兽的嚎叫，却也会灼伤双目，令人不敢直视。于是，开始掌握文字系统的殷商人，伏在龟甲上用刀具刻下太阳的模样，一个圆圈，中间添一道横线，仿佛是正午时眯眼瞥见的刺目光芒，日子便成为了太阳的象征。先秦时期的《激壤歌》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吟唱，正是这种以日为计时单位的生动写照。通过观察太阳，建立计日和变方的基本方法，以此来安排自己的各种活动，这无疑是早期文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十分基础的问题。中国人对此的探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凌家滩玉版》，可能是距今约5300年的凌家滩先民们通过肉眼观测太阳的运动周期和出没方位，在玉板上雕刻推演出的原始太阳历系统。有专家解读，玉板中心八角星图或许代表了凌家滩先民心目中的太阳，大圆外侧的四个箭头代表了春夏秋冬，大圆内侧的八个箭头则在空间和时间上指向八方和八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约4100年的华夏祖先们曾竖起了一座由13根立柱构成的半圆形观象台。据说他们用肉眼直接透过这12道缝隙，追踪太阳在不同季节从远处塔儿山脊升起的方位。从玉板的抽象符号到陶寺的建筑标尺，人们对太阳的认知逐渐具象，但是

0: 他们为什么用鸟来象征太阳呢？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马王堆帛画中的金乌赴日，无不揭示着太阳与鸟的绑定。而3000年前的古蜀先民们，更是用太阳神鸟金饰，形象地诠释了他们通过目测太阳对季节和时间轮回的进一步觉醒。四只逆时针飞行的神鸟，围绕着有12条顺时针旋转、齿状光芒的太阳，周而复始地飞翔。分守四方的神鸟，既是四方神，又是四时神。神鸟背着太阳转一圈，那便是12个月。农耕文明对太阳运动规律的深刻依赖，不仅让太阳成为了最原始的崇拜对象，也让人们逐渐开始建立起用以标记和推算日序、记录时间的计日系统。中国先民供奉的太阳神名叫羲和，在《山海经》中有记载，羲和生下了10个太阳，将它们安置在东方汤谷的扶桑树上。太阳们在这棵树上总是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当值日的太阳回到下之休息时，另一个太阳便升到上之，进入天空，人间便迎来一个新的白天。10个太阳轮班一次，共用10天。从甲至癸便是一旬，计日法中最朴素的旬的周期便诞生了。殷商的占卜师们会在癸日占卜未来10天是否有灾祸，并在甲骨上刻下卜辞，这种行为被称为卜旬。而根植于太阳运行的10日周期，更与数千年后的休假制度紧密相连。唐朝永徽3年，官员的假日由汉代5日一休沐改为10日一休沐，俗称旬休。唐朝一年中共旬休36天，另含节假日47天，5月田假15天，9月寿衣假15天。离家远的官员每3年还有30天的省亲假期。王勃笔下《滕王阁序》有云：“十旬休假，胜友如云。”这种盛景或许会让今天的调休族心生羡慕。原来古人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早有过智慧探索。但是殷商先民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补旬中发现，只用10天干循环计日，难以清晰定位长远日子里发生的重大事件。于是商代计日将10天干与12地支配合，组成60干支依次计日，60天一个循环，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干支计日法。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刻干支表牛骨，刻辞从甲子至癸巳，是完整干支表的一半，也是商代使用干支计日法的有力物证。至少从商代后期开始，干支计日法一直延续使用到今天。商代晚期的载沣古笔用28字的铭文记录了商王的一次狩猎活动，开头以壬午计日，成为了殷商留给未来的时光坐标。历史也因为这些智慧的符号从未走远。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

翔树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太阳刺眼夺目，想要精准掌握太阳的运动规律，仅凭肉眼观测终难企及。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太阳投射在地上的可以被度量的影子。我们的祖先究竟什么时候学会了测量日影，现在已无从稽考。但是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鱼骨。展开合理的想象，真实的夸父或许是远古时期的一名天文学家，他追逐的并不是太阳，而是太阳的影子，手中的桃杖正是用来测日影的工具。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站在太阳底下，发现身体的投影长度会随着季节规律而变化，于是最原始的测影工具就是人体。但是人有高矮胖瘦，长期使用并不准确，古人便创造了替代工具表。表是一根直立在平地上的8尺杆子，相当于一个人的身长。这种8尺表也让先民在测日的过程中领悟到了巧妙的数学原理。如果一个直角边是8，另一个直角边取6，斜边的长度就是10，这便是一组完整的勾股数。周髀算经里的勾股定理就源于古人的日影观测。当周代的先民们在广袤于100万平方公里的不同地点同时立表，却惊讶地发现日影竟长短不一。人们开始猜测，大地上一定存在某个中心原点，在那里测量日影才能最精准地捕捉太阳轨迹。于是周公奉皇命开始测日影，寻找地理中心。周代皇家的测影工作一直在今天的河南登封郜城镇进行。郜城镇在古代曾名为阳城，也是古人心中的大地中心。周礼中提到，真正的地中在下至日影长1尺5寸的地方。于是人们将土龟表做成1尺5寸，在夏至日立8尺表于阳城，太阳的影子正好与土龟表一样长。地中象征着天命所归，周武王战胜商朝后宣告宅兹中国，意思是定都天下中心，之后被记载于何尊铭文，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到了战国，荀子更是提炼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地理中心开始升华为政权核心。龟表测影在其诞生后的漫长岁月里，无数天文学家始终受困于龟表精度有限的瓶颈，直到元代的郭守敬在郜城建造了观星台。这座观星台是一个建筑式的高表，在两个观测间的中间有一根横梁，当中午的太阳升到正南方时，横梁的影子就会投在龟面上的某一刻度。通过影幅可以将日影精确到毫米，连续2次测量冬至日正午最短影长的

0: 间隔期，就可以推算出太阳周年运动的时间。1280年，郭守敬通过昼餐日影、夜观极星，编写了皇家历法《授时历》，其法测定太阳周年运动的时间为365日24刻25分，也就是现代的365.2425日。这个数值是古人基于地球观测视角观测太阳运动的结果，而现代天文学揭示，古人测定的这一周期正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也就是回归年的长度。令人惊叹的是，这个700多年前测定的数值与近代精密观测值仅相差了25.92秒。太阳启发了古人认识时间的思维方式，也开启了文明的基因。
1: 圭表是测影工具，也是标杆的象征，为人师表中的表，则是又正又直的精神升华。
0: 古往今来，人类力图掌控时间，却又常抱遗憾。或许时间的真谛正藏于太阳神鸟永不停歇的玄武中，它提醒着我们，文明从来不是与时间的对抗，而是在光影流转间书写永恒的追问与答案。日月既往，不可复追，唯敬畏与探索，让每一刻光阴皆有重量。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带带孙辈，打打太极。随着年龄增长，探索世界的兴趣和欲望好像也会消退。
1: 抓不着吧？
0: 但袁枚可不是一般的老头，熬夜写诗，他越写越精神，头发花白的同龄人都开始颐养天年了。老袁的胸腔里仍然跳动着一颗少年之心，少年嘛，总是坐不太住。世界那么大，老袁决定去看看。

0: 1784年，69岁的袁枚受堂弟袁术之邀，到端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游玩。船到新兴州，突遭风浪，人是救了起来，行李却都泡汤了。浑身湿透的老袁不禁感慨：“
1: 追忆出门时，杂月置行李，一旦覆波沉，空空我而已。”
0: 诗文提笔就来，但成了落汤鸡的袁先生也难免纠结，暮年远行到底值得吗？
2: 老袁，我们怎么办呀？

0: 当然了，也不是故意的嘛。说不定我们遇到这坎坷之后，迎接我们的会是大欢喜。<笑>要是换做别人，可得想上一阵儿。但老袁没多久就想开了，人生来时不也是两手空空吗？ 遇到点波澜，也算是给接下去的旅程攒人品吧。经过一个多月的舟车劳顿，袁枚与袁术在肇庆重逢。随元先生领袖文坛，久闻大名啊！<笑>
1: 幸会幸会。
0: 当地官员也久仰文坛大牛袁枚的名声。这不，人刚到，身上的尘土还没掸一掸。
2: 接风的美食美酒已经备上了。这白片鸡，是我早晨命仆人去乡下寻的土鸡。<笑>
1: 美在，美在啊！<笑>好吃，嗯，好好好，来。
0: 袁枚在肇庆逛吃逛吃，都吃了些什么呀？千里府、武侯卿、三十六种古董羹。从亲笔记录来看，即便先生见多识广，肇庆的美食依然带给他无穷惊喜。纷繁的美食里，袁枚最难忘记的，估计得数这一口白片鸡。鸡这种食材，袁枚是极喜欢的。《随园食单》里。 关于鸡肉菜肴的记载就多达31条，占了全书近1/2。先生还说，鸡公最巨，鸡的功劳最大，这一点广东人恐怕是再同意不过了。据说每年有8亿只鸡会搬上广东人的餐桌，就连说话，张口闭口都是鸡。
3: 鸡鸡皮，白鸡毛。
4: 白鸡、头鸡、鸡公鸡、小河鸡，
5: 鸡咁脚咁瘦咧，即形容人哋好快啦。仲有，你可以电鸡啦。
0: 就连广东地图都像是一只鸡腿，到广东吃白切鸡，还真是来对了地方。先生曾这样描述白切鸡：
4: 肥鸡白片，自是太根，选酒之味，尤以于下乡村。
0: 烙旅店烹饪不及之时，最为省便。在先生看来，白切鸡就和古人祭祀用的肉汁薄酒一样，讲的是本味。可别小看省便两个字，极简的条件下也能变成美味，不是什么食材都能做得到。白切鸡凭什么呢？这就要从鸡种说起了。 在广东，什么鸡最适合做白切鸡？清远人会说麻鸡，惠阳人会说胡须鸡。对肇庆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杏花鸡。为什么叫杏花鸡啊？是因为在杏花树下长大吗？还是因为……哼哼，其实啊，杏花鸡的名字。 只因为原产地是封开县杏花镇，起名的方式或许直接了一点，但养殖了1000多年的杏花鸡可不简单。在明清两代，它都是宫廷贡品。杏花鸡在林间漫步、跳跃，鸡肉里的脂肪微低和细胞膜上的类脂肪成分很多。老饕尝说的鸡味都从这里来。素食无谷，荤吃野虫，伙食也比吃饲料的同类好得多。
5: 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0: 杏花鸡怎么会不好吃呢？除了好动，还有一条选鸡标准，要用4个月大的母鸡。青春正好的年纪，风味物质初具规模，肉质也紧实滑嫩。

0: 所以关呢？
1: 你是不是觉得白切鸡嘛，只要放水里煮熟就行了？那可差得太远了。做白切鸡讲究三进三提，鸡身完全浸没在90摄氏度的热水里，再提出放进冷水，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冷热温差让鸡皮形成保护层，防止鸡肉汁液渗出，鸡皮变得更有韧劲儿，又不易破损。这一切都还只是准备工作。另一个美味的窍门是减小火头。
2: 如果不切掉那个火呢，更加高温，到时候那个白切鸡呢就爆了皮，同埋太过老。
1: 用热水的余温把鸡焖熟，没有享受到低温水疗的白切鸡，肉质会又柴又老。用袁枚的话说，就算是枉死了。真正的老饕，只要一眼就能判断白切鸡的好坏，骨头要能看到半凝固的血块，这说明鸡肉没有被高温摧残。鸡皮脆韧，滑如凝脂，鸡肉甘甜，鲜嫩多汁，皮肉之间的那一层薄润的鸡油如明胶般晶莹剔透，交融的滋味，丰富的口感，就这么着在一盘白切鸡身上合体了。
2: 吃鸡吗？这是我们的杏花鸡啊，吃了。
3: 好靓啊！
2: 依家读书又辛苦，你啲营养又够，快高长大
3: 啊！鸡髀快高长大，
2: 食多啦！
4: 又想考100分，呢个100分你等噶，
2: 奖励啊！
5: 到时考个状元出嚟。
6: 好山好水白片鸡，端州之行，终身难忘。
1: 人在旅途。口腹之欲满足了，眼睛也不能亏待，肇庆的湖光山色袁枚一览无遗。七星岩、宝月台、鼎湖山，先生都留下了足迹。来都来了，墨宝总要留一点吧。但是在七星岩，袁枚就留下了好几首诗。
7: 打头白鸟飞不高，出宿行人看见小。只缘康乐好收齐，未免休戚常会老。归饮群公酒一杯，全然不觉笑口开。自此脚下霜麻鞋，乘踏青天北斗来。
1: 登高望远的袁枚顿时有了仙气飘飘的感觉。回城喝酒，看着脚下，先生又开口大笑，别看麻鞋破损，不正是我踏着青天北斗而来的证据吗？吃得开心，玩得尽兴，看来袁枚在肇庆获得了一等一的旅行体验。可惜袁枚身上再有仙气，也奈何不了天气。肇庆6月发大水，水灾闹完，空前的暑热又来了，反常的气候让年迈的先生卧床不起。
8: 你是我一个快70岁的老头了，离开这幽静江南，跑来这岭南受那秋老虎的罪，我图个什么呀？我那现如今我是有双眼没法看一看阳光，有双脚没办法蹬一蹬罗浮山，了无生趣，了无生趣哦。
9: 老爷，老爷你宽心啊，还是先把药喝了吧。
8: 好，
9: 清心休养。
8: 喝药。
9: 哎，老爷，我差点忘了，今日是杨公邀您赴家宴的日子呀。
8: 救我命者乃杨公也。

快。嘿嘿，一听到朋友要摆家宴，袁枚手里的药也不苦了，身子骨也不弱了。设宴的杨公便是高要县令杨兰坡，在肇庆期间，他们一同练字作诗，畅论古今，算是志趣相投。最要紧的是，杨兰坡也是一位吃的行家。

0: 到越东，则杨南坡名府善根而名。访其故曰：不过现杀现烹，现说现却，不停顿而已，他我皆可略推。
1: 现杀现烹，现熟现吃，讲究新鲜本味，一直是粤菜的特色。遗憾的是，杨兰坡的善羹已经慢慢淡出肇庆人的餐桌。今天另一道鳝鱼菜扛起了肇庆人追求鲜活的大旗，折折鳝鱼包。哎，注意啊，虽然在普通话里念折折，但在粤语里要读撅撅。哎，这个发音有什么讲究啊？原来啊，粤语里的撅撅是拟声词，指的就是烹饪过程中发出的滋滋声。对广东人来说，万物皆可撅。在所有折折包里，折折鳝鱼包当之无愧占据 C 位。包内加入食用油爆香，开始放入炸过的蒜瓣和陈皮一同翻炒，为去腥做准备。切块的烧猪肉丰富了鱼肉的油脂，多种氨基酸融合，鲜味呈现得淋漓尽致。
2: 落线了，爆爆香先。
1: 当包中的油珠开始翻滚，微微冒烟，立即加入处理过的带血鳝鱼，往锅盖和锅边泼洒广东米酒，酒液缓缓渗入包内，酒精在挥发过程中带走鳝鱼中的腥味物质，实现再次去腥的效果。折折包追求的就是速度，30秒后开盖，加入酱料、胡椒粉去腥，丰富口感，生抽上色，蚝油增鲜，翻炒均匀。
2: 一定要快，一淋就唔好食啦。我哋广东人一定要攞个锅气，
1: 立刻盖上锅盖焖30秒，计时必须精确到秒，滋味万千，就在这争分夺秒之间。

0: 这个涓涓鳝鱼堡看着比杨公家的鳝羹还要鲜。
1: 水灾、暑热、生病，哎呀，老袁的旅行计划暂时搁置了，可他的口腹之旅一刻也没停下。
0: 阳明府做乐园，大炉茶杯，细腻绝伦，一箩烧肉，一锅烧白肉，不加佐料，以芝麻盐拌制，切片煨好，以青酱拌制，鱼到广东，吃关正台颠不冷胜家。
1: 杨公园罗嗦肉，锅烧白肉，颠不冷，朋友一路招待，袁枚就一路吃过来。其中有一道菜，先生不仅记录的细致，还替他划分了等级。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小猪一只，六七斤重者，前毛去灰，插上炭火自知，要四面祈祷，以深黄色为度。
1: 随园食单对烧小猪的做法有详尽记录。哎，等等，这不就是今天的烤乳猪吗？在开烤之前，去骨已经决定了一只烤乳猪的成败，剔除颈骨和蹄骨，这样才方便用钢叉固定，确保乳猪受热均匀。焯水去腥，千万记得刮破肋骨上的白色薄膜，为即将登场的调料扫清障碍。为了更好的入味，花椒、八角、肉桂领衔的各种香料先磨成粉，再和糖盐混合，撒入头区去腥增香，均匀地涂抹在乳猪全身。至于分量和比例嘛，每个厨师都有秘方在手。做完调味就该定型了，一长两短的木条支撑腹腔，四蹄用铁丝固定，烤时才不会变形。吃烤乳猪讲究皮色好，口感脆，秘密在脆皮水里。
2: 白牙汤呢，少量得啦，不适宜放多噶，有糖分容易焦窿啊，经过高温。
1: 还有蔗醋和白酒，非玫瑰色的蔗醋不可，因为它酸味小，上色快，容易风干，烤出来的乳猪皮质更紧实。裹上脆皮水的乳猪放进100摄氏度的吊炉烘3个小时，猪肉在吸收调料的同时慢慢脱去水分，变得成熟诱人。3小时后给烘熟的猪肉刷上油，就可以大火烤制了。烤乳猪的烹饪窍门，袁枚早早点破了，耐心。
3: 凡烧猪肉需耐心，先至里面肉，使油膏走入皮内，则皮松脆而味不走；若先至皮，则肉上之油尽落火上，皮既焦硬，味也不佳。
1: 先烘再烤，先里后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否，也吃不好烤乳猪。烤乳猪繁琐的工艺和精巧的细节，是一代代传承发展至今的。这道菜的原型刨豚，在西周就位列八珍之一。《农科经典齐民要术》里，专门记载了烤乳猪的技术。据考证，广东人吃烤乳猪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1: 250度高温，大概焙15分钟出嚟，猪个表皮咧就好似挥化饼咁，外脆金香，睇见都流口水。
0: 齐民要术这样描摹烤乳猪，色同琥珀，又似真金，入口则融，状若凌雪，含浆高润，特异繁长。皮像金黄的琥珀，油脂像消融的冰雪。我们的先人写农书，竟然也这么活色生香。
2: 酥为上，脆次之，硬是下矣。烤乳猪啊，我是懂的。
0: 袁枚的美食终究没有白吃，在亲朋好友的关怀下，他的病情日渐好转，身子骨又渐朗了。痊愈不久，他就开始游览罗浮山，随后一路乘船到桂林，把两广玩了个遍。袁枚的最后十几年，踏足了很多山河湖海。71岁，探访武夷山；73岁，重游沭阳；75岁，遍览九江风光；77岁，再游天台山；79岁，三顾天台山；80岁，在人间天堂苏杭尽情玩乐。直到病重，先生才终于停下脚步。人总是要老的，82岁的袁枚走路没那么利索，牙口也不那么健康了，远行变成了奢望，美食也很难仔细品尝。这时的先生感慨道：
3: 千金良药何须更，一笑凌云便反增，倘见玉皇仙贵者，他生永伴落红尘。
0: 但是他没有遗憾了，千山万水他看过，玉盘珍馐他吃过，杏灵真言他说过，深挚情谊他有过。只要不辜负当下的每一秒，真诚地面对自我，纵情地拥抱世界，这一生就能无怨无悔。下一集，去看看领先时代300多年的鲤鱼，过着怎样的穿越生活。自由撰稿，自营出版，自建园林，自在吃喝，真是当代打工人看了眼红的逍遥日子。
4: 就是这个味儿，已经闻到了松菌的香气了。

0: 浩瀚无垠的宇宙，存在很多人眼看不见的物质。而中国的一台巨型望远镜却可以灵敏捕捉到它们的存在。中国天眼及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器与终端系统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FAST 的观测的是由遥远天体发出的频率在70兆赫兹至3吉赫兹之间的无线电波，也就是射电波段。射电波段属于大气窗口，人类正是通过大气窗口才得以观测宇宙。
1: 大气窗口指的是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透过率较高的一些特定波段。在这些波段，电磁波受到大气的吸收、散射等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波段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射电波段就是一个大气窗口，并且因为波长长不被吸收，散射的也不厉害，连多云天都可以做观测。
0: 那么，中国天眼具体是怎么实现观测的呢？首先，它拥有一个500米口径的主动反射面，反射面面积约等于30个足球场大小，由4450块带有5毫米孔洞、厚1毫米的铝合金反射面板拼接而成，其下遍布2225根下拉索和促动器。巡天时，反射面会在目标天区对应位置通过下拉索瞬时变形成300米口径的抛物面。通过抛物面把平行到达的电磁波汇聚在一点。此时，6根长600多米的钢索会把装有电磁波接收装置的馈源舱牵引到焦点上。通过馈源舱底部的馈源接收机收集宇宙电波，这些收集到的宇宙信号又会顺着钢索上的光缆传回总控制室。人类就是这样通过阅读宇宙电波发现宇宙奥秘。目前这只巨眼通过射电波段已经找到了超过900颗脉冲星。脉冲星无法被人眼观测，但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到数十光年外的深空，那么这些能够发出规律强烈脉冲信号的脉冲星就是宇宙航行的指路明灯。没有它们，我们会分分钟迷失在宇宙的无边黑暗中。天眼是我国耗资11.7亿元打造的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巡天巨眼，去了解亿万光年外的事情呢？
2: FAST 所面向的天文学问题呢，是人类共同的好奇心。那人类的好奇心从一出生就存在，包括我们好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要去向哪里。而这些问题呢，其实跟宇宙学中终极的三大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宇宙起源、星体起源还有生命起源。而 FAST 的这个巨大的接收面积和超高灵敏度却特别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开什么玩笑，这批货是从国内走，风险太大。
1: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空下的特别马西中的你妈说的特别文带来的钱预算那个真好的你妈说的特别的别来的等那几层东张湖会被来的都等一下

0: 在月西边出来，我真弄来没得。真弄得在龙门没奶那个，陪边东水路，应该沿深夜边真弄找不着开门。
1: 这是一段此前从未公开的内心独白。说话的人叫诺康，他的身份是武装贩毒集团的首领，湄公河105惨案的主犯。说出这段话不久后，诺康依法服诛。
2: 我们在情报的分享、联合行动上，应该说是打破了常规，主动和老挝、泰国、缅甸的军警执法部门进行情报交流，实时的监控诺康等犯罪分子的轨迹、动态和现实活动、关系人。
1: 然而，曾经的诺康如何从一个贫苦人家的少年变成为祸一方的大毒枭？诺康背靠亚洲金三角地区，时刻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毒品。金三角，亚洲最神秘的地方之一，毒枭们又是如何在这里上演鲜为人知的乱世风云？
3: 境外的毒品走的入境渗透的压力在上升，
2: 毒品呢是人类的公害，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没有遭受毒品的危害。
4: 不管是谁，只要胆敢向我们贩毒，我们就几乎就要受到中国法律的严厉制裁。
5: 国内我们的毒品来源地主要是境外，特别是金三角地区。
1: 我们的故事就从危险的金三角开始。这里是中国云南省，眼前的这条河源出青海省，在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出境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称为湄公河，是东南亚第一长河。2011年10月5日，在湄公河泰国境内的两艘中国商船被劫持，
6: 13名
1: 中国船员遭枪杀。
6: 这是一道上的两艘中国货船展开了调查，并对涉案嫌疑人进行了追捕。
1: 惨案通过新闻网络传遍世界，令湄公河一时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危险航道。
2: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案件高度重视，折出公安部和云南省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要求不破此案绝不收兵。
1: 这是惨案发生后的第八年，中老缅泰四国在湄公河上形成了定期武装巡航机制，以保障这条亚洲黄金航道的安全。湄公河上巡查，这些全副武装的战士高度警惕，时刻戒备。两岸嶙峋的山石和茂密的植被，仿佛有人隐蔽其中，密切注视着河道上往来的一切。
7: 很难走，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配合不好啊，或者说你走不好一点，可能就有触礁的危险、搁浅的危险。它那个水位变化一点，它那个航道就变迁的特别快。可能早上走的是中间，那下午可能就变成老挝边了，可能明天可能又变到了缅甸那边。必须你要实际去操作，实际去积累这个经验。

这十年，三川的光是这条江上最熟悉水情的船长之一。他不但对河道情况了如指掌，对两岸细微景象也都记忆深刻。湍急汹涌的湄公河，曾经令人谈之色变的治安情况背后，正是挥之不去的毒品阴影。

0: 云南关内码头是13位被害中国船员最后起航的地方。他们出发的时候，据说就像眼前这样，是一个不错的天气。
1: 喂喂喂，
2: 老师师，刚刚我叫你是高冰小怪，是听得清楚
0: 吧？他叫董光明，当年他驾驶的船就航行在谋杀现场附近。
2: 都认识，都是以前的老船员，都是朋友。因为我们挨着的距离相差就是1公里多一点，因为我们是在前面一点，他们在后面一点。当时很恐慌，说实话晚上睡觉还不敢睡，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一条船在那个金三角码头靠。
0: 多年以后，董光明每次接近这尊金色大佛时都心有余悸，因为当年被谋杀的中国船员尸体就在这附近浮出水面。这里属于金三角地区，盛产鸦片，除此以外海洛因等毒品交易更是盛行。从金三角的腥风血雨中走出一代又一代大毒枭，也给这片土地增添了神秘色彩。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就是令世界侧目的毒源地，这里面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这里是老挝琅勃拉邦，我们正渡过湄公河，前往一个叫做普銮带的村庄。琅勃拉邦的山区是金三角的鸦片产地之一，金三角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每年的鸦片产量对亚洲的毒品价格起着决定性作用。金三角地区位于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处，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重峦叠嶂和极其封闭的交通，令金三角一直游离在政府的有效管控之外，成为多种非法武装和毒枭盘踞之地。当地居民种植罂粟的历史长达1个多世纪，每年向世界，特别是邻近的亚洲地区，源源不断输出毒品。
3: 境外毒品走私到云南，然后通过云南向全国辐射，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金三角地区入境到云南的毒品，我们缴获量是全国的83%。
0: 经过约5个小时的颠簸，天黑之前，我们终于到达普銮带村。在无水无电的山头，我们与蚊虫相伴度过了艰难的一夜，直到天色亮起，才终于看清这里的一切。从空中看到的这个景色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当我们接近这个山顶村庄时，牲畜粪便混合着腐烂植物的气味便扑面而来。这个寨子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踪迹，绝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没有自来水，不通电，茅草屋内更是异常简陋，除了眼前的家禽家畜在重要节日食用之外，位于物种丰富的热带雨林，它们的食物竟然短缺的令人难以想象。

0: 追逐暴力的犯罪行为。穿越崇山峻岭的湄公河是金三角毒品的主要运输通道。诺康深知，在通行丛林法则的金三角，要保护从毒品经济中获取的巨大黑色利润，必须有人有枪。自立山头的诺康纠集了一些昆沙旧部，继续从事制毒贩毒、绑架杀人的勾当，在湄公河沿岸逐渐猖獗起来，成为分化的昆沙势力中发展最为壮大的一支。其贩毒团伙被称为诺康集团。鼎盛时期，诺康集团形成多达百余人的武装暴力犯罪势力，配备有 AK 冲锋枪、M16 步枪、手枪、火箭筒、机枪。诺康成了当地翻云覆雨的人物，并有一个外号——教父。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3: 没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
14: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让我们回到普銮待村。65岁的瑞松，每天跨出这道门的时候，感觉似乎与前一天没有变化。时间在这个地方，仿佛早就停止了下来。即便下山打水，也成为一天中少数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之一。

这个远离现代社会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质量就是金三角地区农民的典型情况，与我们来之前掌握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个位于高海拔的密林里，极其适合种植罂粟的地方，已经看不到一朵罂粟花。不可思议的是，村寨里零星居住的人们对此更是避而不谈。这里发生了什么？

0: 中国首都北京正在举行一场闭门会议。
1: 哎，中导双方看见这个遥感监测合作12年，经过6年的合作，双方在遥感监测方面合作是非常顺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0: 在金三角地区推广经济作物以替代罂粟种植，核心目的是提高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以经济为杠杆挤压罂粟的种植空间，最终从根本上切断毒品的原料生产，减少金三角毒品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危害。现在中国科学家正在通过卫星技术帮助金三角有关国家监测当地的罂粟种植情况。
2: 谢谢。
3: 绿色的点就是我们今年发现有罂粟种植的区域，以前这个地方可能好多地都没有，今年这个反而感觉点更多了。
4: 2016-2017年的时候，我们只种了这个小块，在2017-2018年种的时候，他把整个这个山谷又都扩大了种植面积。如果这些地块都只要它能真正铲除掉，还是效果还是很好的。
5: 这是每年我的研究团队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的，就是开展这个金三角罂粟种植的遥感监测，发现每年的非法罂粟种植地块的坐标，然后计算面积、鸦片产量进行一下预估，然后提供给国家禁毒委作为参考，以及提供给缅甸还有老挝的相关的部门，然后联合他们进行铲除。
0: 联手打击毒品犯罪，经济上的跨国合作也是一个解决方案。这是老挝一个橡胶厂发工资的日子，他们正在等待领取劳动所得。
6: 内部上
0: 这里集中了当地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工人一个月的报酬约等于本地农民一年的收入。此消彼长，当地罂粟种植产业在快速萎缩。人们一般的印象中，罂粟种植是有着高额利润的产业，令许多人趋之若鹜，铤而走险。这里怎么会出现萎缩情况？罂粟种植对土地的损害极其严重，一般2到3年之后，土地便失去活力，无法种植其他作物。罂粟还需要在高海拔

环境生长，为了躲避政府打击，种植地往往位于密林深处。当罂粟种植成为唯一的收入，而毒枭又只以低廉价格收购，在深山里种植罂粟的人们就只能停留在制贫阶段。再加上贫瘠的山区、不便的交通，种植罂粟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没有外来帮助，这些贫穷的村民将世代被毒品束缚在这片土地上。

在种植和不断提高长效，是中国禁毒全球合作的重要环节，特别是与我国的周边邻邦的深入合作。近年来，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前往金三角开办下交园，雇佣当地农民，收购本地产品，当地经济因此得以良性循环。当新的工作机会带来更高收入时，人们开始渐渐摆脱毒品的束缚。在金三角，山顶上的普伦代村依然贫困。瑞颂正在准备打猎的工具，

0: 过去，却没有任何收获，但他似乎也不太失望。这个山顶的村子只留下孩子和老人，因此也没有能力再种植罂粟。孩子们的父母几乎都去了琅勃拉邦寻找工作机会，渐渐不再回来。不久之后，这些孩子和老人或许会被接到山下，过上更好的日子。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减少，进一步压缩了毒枭利益空间，于是这个区域形势开始变化，就像这条湄公河，平静之下暗流涌动。2011年，13名中国船员被杀害的惨案，就是在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整体下降的背景下发生。
1: 今年十一月中，谁在家中请假？那上十二过年，弟兄们来超越你吧。回买海嘛，老伯家拉在家里头，今年六五白送我拉在家里，今年嘛想你呀的。
0: 说这句话的人，击碎了13个中国船员的家庭。

2020年10月5日，诺康指示手下在湄公河上谋杀了13位中国船员，并将毒品放在船上，伪造中国人贩毒现场。警方资料显示，13名中国船员被13支，包括 M15、AK47、M60在内的3种枪械，使用9毫米和11毫米子弹射击身亡。在2艘船里，共发现92万粒毒品。诺康，这是1992年。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他时发布的照片，若不是

缅甸军方正用中国商船突袭了这个岛上的诺康大本营。

在金三角替代政治政策和四国联合武装打击的双重压力下，诺康被步步紧逼，被驱逐出缅甸散布岛后，更是居无定所。 此时的诺康回忆起运送缅甸军方袭击自己的是中国商船。

了决心，谋划一个既能打击中国人，又不让中国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行动。诺康和伊莱、桑康等人最终得出一个残忍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们还差一个帮手。诺康让伊莱去约见泰国不法军人，他们要讨论一个杀人交易。按计划，诺康将安排人袭击中国商船，之后将现场伪装成毒贩火拼。接到通知的泰国不法军人随后以缉毒行动名义抵达现场。在该计划中，到达现场的泰国不法军人将向两艘船扫射，然后登船继续射击，处理杀人现场。这个阴谋看起来天衣无缝，既达到报复中国人的目的，又不至于将诺康自己暴露在中国政府的视野中。

这就是诺康贩毒集团实施杀人行动的湄公河流域。他们锁定了华平号和玉行八号两艘拒绝给诺康交保护费的中国商船。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行八号正好同时在湄公河上航行。

0: 舱的人拦截华平号和运行八号之后，将船押解到泰国水域，杀害了两艘船上13名船员。杀手们用毒品伪装现场，栽赃中国船员贩毒，然后迅速撤离。来到现场的泰国不法军人再次对两艘中国商船开枪，伪造清剿毒贩现场。
1: 当我们专案组获悉诺康等犯罪分子将从缅甸大其里山区这个横跨湄公河到老挝藏匿的时候，我们迅速把这个情报呢通报给老挝警方，这样呢才保证老挝警方在诺康等犯罪分子上岸后不久

就被我们迅速抓获。被告人莫刊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劫持船只罪，判处无期徒刑，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对于保护中国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高度重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犯我中华绥远必诛的坚强决心。
1: 中国船员沉冤得雪，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疑问：为什么莫康这样的一介平民会成为大毒枭？在毒品泛滥、枪毒河流的金三角，各路毒枭势力是怎样盘根错节？让我们把视线转到与莫康在几乎同一时间猖獗起来的另一个毒枭，从他的人生起落中，我们能发现更多。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陈小林，出生于中国四川的缅甸人。他曾经是缅北地区一个武装力量的财政部长，同时他也是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毒枭。
1: 这个案件呢已经过去了20年了，因为当时我呢是侦查处的副处长，从头参与了这案件。
0: 1996年1月，大毒枭军阀坤沙向缅甸政府投降。曾经在坤沙集团控制下的金三角，每年海洛因产量高达1500吨，变成各方势力争抢的滚滚黑金。

谭小林就是在这个时候猖獗起来的。他的产业不仅有毒品，还有矿产、石油、房产，这些当年坤沙鲜有涉足的领域。

随着实力增加，谭晓林甚至可以左右当地官员任免，风头一时无两。

也许是杨国栋知道毒品会令他的后代永无宁日，所以他禁止谭小林涉足毒品产业，将他送到森林里管理木材生意。

这一切看起来波澜不惊。然而1995年，杨妹在前往山中林场探望谭小林的途中被三名吸毒者杀害。这个偶然令缅北地区的格局开始变换。

0: 妻子的死亡彻底改变了谭小林过上正常生活的意愿，他开始全面接手岳父杨国忠的毒品生意。不仅如此，岳父的政府关系也开始向谭小林集中，年轻的他成为缅北地区迅速猖獗起来的毒枭。
1: 他所走私的海洛因，1999年占了我们德宏公安缴获毒品总数的40%，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到达了60%。所以说，这个贩毒集团对我们国家危害极大，当时是我们毒品的主要来源。
0: 中国云南地区与缅甸北部接壤，每天都有许多村民在脚下的国界上往返穿梭。坐落在边境上的这个小学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孩子们早上进入中国，下午跨越国境返回缅甸。在这里，仅从外表是很难分辨出谁是中国孩子，谁又是缅甸来的孩子。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有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区别仅在他们手中的护照。中缅边境两端就是这样，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洽边境关系。1997年后的4年中，谭小林通过大量捐助，在缅甸政商各界获得人脉和支持，并利用这种优势迅速为毒品犯罪开路，将毒品源源不断运往缅甸北部，对中国边境造成极大压力。
1: 谭小林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就开始纠集同伙，网络党羽，开始大规模的向我们国家走私贩毒。可以说，当时他是金三角一带赫赫有名的、臭名昭著的大毒枭。

老田，一个改变谭小林命运的人。作为谭小林的生死之交，老田帮助谭小林多次躲过中国边境检查，把毒品送出缅甸，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毒品贩运的指挥和操作过程中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正因如此，他为谭晓林的命运转折埋下伏笔。谭晓林万万没想到，眼前曾经为他入狱八年的患难之交正在考虑回归正常生活。出狱后，再次回到谭晓林身边的老田清楚地知道，即便自己脱离贩毒集团，众多的利益相关方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他置于死地。然而老田甘愿冒此风险扳倒贩毒集团，为自己获得心灵救赎。这里是德宏州莫康边界站，云南边境线上通往缅甸的重要关口之一。

不仅如此，边检站周边还分布着茂密丛林和小路。当年老田运输的毒品就是在警方的秘密监控下从武康边检站及周边地区进入中国境内。这些行动的记录为将来抓捕和起诉谭晓林提供了充足证据。中国警方掌握了谭晓林确凿证据之后，向缅甸提出协助抓捕谭晓林的请求。2001年4月20日，缅甸军方邀请谭晓林到缅39军贵盖军营商讨重要事宜。

当时的谭晓林在缅甸可谓叱咤风云，在军队、政府和宗教界有着广泛人脉和经济利益，几乎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也没料到，当时军营里突然风云变幻，出现了大量武装士兵。匆忙赶来的缅甸军官告诉谭小林，这里发生兵变，需要立刻撤离现场。直升机匆忙起飞，在中缅边境缅甸一侧降落。谭小林没想到的是，曾经与他关系密切的军方竟然抛弃了自己。毒品从来都是与非法武装、黑社会利益紧密连接。正是中国政府打掉谭小林贩毒集团的决心和行动，导致中缅边境地下利益关系发生断裂，最终抓获毒枭谭小林。

0: 避免缅甸毒枭对押送谭小林车队的阻击，警方让两名装束相同的蒙面人乘坐两辆汽车，分为两路从缅甸进入中国境内。中国与缅甸成功将一位在金三角影响力巨大、横跨政商两界的毒枭绳之以法。
1: 随着谭小林的落网被抓获，那么缅北地区的贩毒集团受到了致命性的沉重的打击，不仅仅贩毒的骨干成员一网打尽，贩毒网络被彻底摧毁，涉及的毒资毒产被悉数缴获，而且极大的震慑了试图向我们国家走私贩毒的那些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

0: 禁毒合作是全球都认为它是一个共同点是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所以大家的分歧不是太多，所以它就很容易推动这个国际合作形成合力之后，整个的形势会就变得越来越好。
1: 早在千年前，人类就发现罂粟可以令大脑产生幻觉，甚至能治疗疾病。然而，罪恶往往隐藏在最不经意的地方。人类之所以会被毒品侵蚀，是因为毒品能产生极端快感。一旦离开毒品刺激，便再也无法感受到正常的欢乐，只能通过不断加大毒品用量，维持日益降低的快感，被欲望引向无尽深渊。这就是毒品一世难忘的原因之一。
2: 因为毒品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它还是一个卫生问题。这个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吸毒人员，这些吸毒人员不仅损害了自己的身体，而且造成了家庭的破裂，消耗着社会的财富。因此呢，世界各国在治理毒品问题，在打击毒品犯罪上所持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1: 从古至今，千百年来，毒品不断挑战着人性，我们努力禁绝它，它也在试图改头换面，潜藏在欲望的阴影下。这是人类熟悉的敌人，也是全新的敌人。警方在金三角地区和西北边境扫毒行动，沉重打击了以陆路向中国输送毒品的犯罪集团。于是，辽阔的海洋将成为跨国毒枭进入中国的新路径。在下一期里，您将看到毒枭是如何不惜代价跨越汪洋，一次次逼近中国的海岸线。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

0: 生了。
1: 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0: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0: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丰富景观的大陆，这里既有美景，也暗藏危险，处处散发着野性的魅力。跨越东西，丰富的地貌交织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许多令人惊叹的奇特动物隐藏其间，让澳大利亚成为一方与众不同的天地。

澳大利亚向来以阳光明媚的海滩闻名遐迩，但这片土地的精彩远不止如此。澳大利亚幅员辽阔，然而90%的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带，内陆是无尽的荒野。澳大利亚的各处自然秘境中都藏有惊喜，从东岸到西岸，整个大陆宽约4000公里，分布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包括热带雨林、白雪覆盖的山脉、干燥的林地、广阔的湿地。热带珊瑚礁以及环境恶劣的沙漠，澳大利亚大陆还拥有一些十分奇特的野生动物，其中一些为人们熟知，比如体型健硕的红袋鼠和看起来就像玩具熊的考拉。在这个庞大的大陆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大约80%的动植物种类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包括古老的卵生哺乳动物、体型巨大的鸟类、有袋类动物以及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

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上最初只有一个超级大陆，后来随着超级大陆的分裂和漂移，澳大利亚逐渐与其他大陆分离开来，因此走上了独立的生物演化道路。在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在生态系统中

很快就能暖和起来，该吃早餐了。附近还有其他动物，全球毒性最强的25种蛇中有21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其中的一种，东部拟眼镜蛇。据统计，澳大利亚60%的蛇咬致人死亡事件都是这种蛇造成的。东部拟眼镜蛇发现了棕狮蜥，然后悄无声息地朝它爬去。

在这片充满了奇异动物的大陆上，有时很难确定哪种动物才是更高级的捕食者。正在捕猎的东部泥眼镜蛇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盯上了。一只眼斑巨蜥，它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体型相对较小，从头到尾大约2米长。它长着锋利的牙齿，刀子般的利爪，还拥有一种生化武器，那就是嘴里分泌的毒液。虽然眼斑巨蜥的毒液不如东部泥眼镜蛇的致命，但凭借体型和多种攻击利器的优势，它碰到大多数猎物时都会想要一试身手。东部泥眼镜蛇急忙逃走，它需要一个藏身之处。有一个地洞。

东部尼眼镜蛇走投无路，做好了奋力反击的准备。如果眼斑巨蜥的头部被咬中，将遭受严重伤害。他或许意识到这太冒险了，于是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刚刚这一幕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平线和人类早期文明的印记，广袤无垠的天地赋予万物自由生长的气息。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面积约560万平方公里，几乎无人居住。其核心地带叫做红土中心，被原住民称为乌鲁鲁的巨石艾尔斯岩就矗立于此。硕大的艾尔斯岩高出地面近350米，实际上它是一座山脉的顶部，山脉其余部分被掩埋在沙下。周围的平原展现出澳大利亚的一种典型风貌，辽阔、空旷、荒凉、炎热。这里水源稀缺，哪怕是一处浅浅的小水塘，也会吸引动物从四处赶来解渴。红袋鼠和色彩鲜艳的粉红凤头鹦鹉全神贯注地喝水，丝毫不在意走过来的儿苗。

带雏鸟来喝水的是儿苗爸爸。儿苗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鸟类，雏鸟身上有伪装条纹，抚养雏鸟通常是雄性亲鸟的责任。水源十分珍贵，儿苗雏鸟喝得很尽兴。澳大利亚大部分沙漠的年降雨量不足50厘米，一旦雨水落下，地貌景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水塘附近会上演各种自然奇观，比如在这片水塘，约10万只虎皮鹦鹉聚集而来。平时，这些色彩明亮且体型较小的鹦鹉结成小群，分散在沙漠各处。现在，它们都发现了雨水积成的水塘。

规模的聚集肯定会吸引来捕食者。为了迷惑捕食者，在空中飞舞的虎皮鹦鹉不断变化队形，就像水下的鱼群一样，这让它们有机会落到水面安全的喝水。

善于飞行的猎手对他们紧追不放。黑渊和啸渊搜寻目标，然后发动攻击。他们爪子朝前冲入飞行中的虎皮鹦鹉群，不是每次出击

有的虎皮鹦鹉是被捕食者抓伤的，而有的是在混乱中和其他虎皮鹦鹉相撞受伤的。在这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这只觅食的眼斑巨蜥运气不错，

班巨蜥来说，虎皮鹦鹉只是一份零食。但对这些吃腐肉的蚂蚁来说，死去的虎皮鹦鹉就是一顿大餐了。他们会拆解虎皮鹦鹉的尸体，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回巢穴。生活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膨胀弓背蚁有特殊的食物储藏方式，在它们的蚁群中，有些工蚁生来就担负着储存食物的重任。这些工蚁接受其他膨胀弓背蚁的喂食，将营养物质以蜜液的形式储存在膨大的球状腹部，因此也叫做储蜜蚁。当食物短缺时，蚁群成员来到储蜜蚁身旁，轻触它们的触角以征得同意，然后舔食它们吐出的蜜液。

巢穴能让膨胀弓背蚁免受恶劣天气影响，躲避大多数捕食者，但它们并非绝对安全。针眼是澳大利亚一种十分特别的动物，它看起来像刺猬和食蚁兽的结合体。自恐龙时代以来，身体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早期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一样，都是卵生的。如今，只有两类哺乳动物还保留了这一特征，它们在澳大利亚均有分布。针眼和爬行动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体温容易受环境影响，因此在温和的天气里更加活跃。不过，针眼在气温较低时的行动能力也足以破坏蚂蚁和白蚁的巢穴了。凭借强壮的肩膀和粗壮的爪子，针眼能轻松挖掘蚁巢。

它细长敏感的吻部里藏着长度超过20厘米的舌头，用来舔食成群的微小昆虫。针眼的舌头每分钟能伸缩100次，使其吃下20颗昆虫。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环境十分严酷，昆虫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丰富食物资源。

澳大利亚东北部有大片的热带雨林，在宁静的水域里生活着一种知名度很高却生性隐秘的动物，那就是鸭嘴兽。这种动物的体型不大，身体构造十分奇特，以至于科学家们曾认为最早采集到的鸭嘴兽标本是伪造的，是把鸭子的喙粘到了河狸标本上。后来他们终于意识到鸭嘴兽是真实存在的。和针眼一样，它也属于哺乳动物演化进程中较早分化出的一个支系。如今除了这两类奇特的动物，没有其他哺乳动物会产卵。更神奇的是，雄性鸭嘴兽的后腿上还长有能分泌毒液的骨刺，被刺中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毒刺是雄性鸭嘴兽在争夺地盘和交配对象的打斗中常用的利器。这只雄性的领地内充满了各种水生动物，其中包括蠕虫和甲壳类动物，这些都是鸭嘴兽爱吃的食物。和鲨鱼一样，鸭嘴兽凭借电感受能力捕猎。它的喙上有大约四万个小孔状的电感收器，能探测到猎物产生的微弱电流。因此，尽管鸭嘴兽在水下捕猎时双眼紧闭，它依然能判断猎物的方向。不过，它还不能放松警惕。在澳大利亚潜伏着一种可怕的野生动物，

它是各类淡水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就是弯鳄。弯鳄善于长途迁移，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能借助水系穿越大面积陆地，甚至穿越海洋。凭借极强的咬合力，它能吃下各种各样的食物。好在鸭嘴兽行动灵活，能悄悄溜回洞穴躲避危险。澳大利亚也是许多奇趣鸟类生存的乐园。一只小眼鼻蜂鸟正在树上跳着复杂的求偶舞蹈。

只求偶的鸟试图用歌声赢得雌性的芳心。华丽群鸟首先清理出表演场地，然后展开引人注目的羽毛，表演正式开始。

各种动物的叫声，将其组合形成自己的求偶歌曲。华丽禽鸟甚至能模仿链锯、相机快门和卡车的声音。它此刻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武器。丰富的植物物种给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鸟类提供了食物。澳大利亚有800多种鸟类，其中将近一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树木的果实会吸引许多觅食的鸟儿。

其中一种看起来有些像恐龙，鸟类是恐龙的后代，但很少有鸟类比鹤鸵更能体现恐龙的特征。这种体型高大的鸟不会飞行，一般在森林地面上行走，

它有和迅猛龙很像的爪子，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发动攻击，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鸟。

年鹤驼的羽毛是黑色的，裸露在外的皮肤则通常呈现出蓝色、红色、橙色等亮丽的颜色。喜欢澳大利亚海滩的不止冲浪爱好者，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很多地方，雨林一直延伸到海边，让鹤驼能够到海滩觅食。

澳大利亚有几百种桉树，所有的种类都长得很快，并且演化出了适应环境的特征，能应对时常肆虐的大火。这种澳大利亚标志性的植物有独特的气味，桉树的气味源自一种名叫桉叶素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存在于桉树叶里的油状液体，具有抗细菌和真菌的特性。数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将其用作药物。这种神奇的化学物质是桉树的防御手段。高浓度的桉叶素有毒，对桉树来说是有效的驱虫剂。几乎没有动物以桉树叶作为主食，除了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澳大利亚动物——考拉。从远处看，考拉憨态可掬，但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它们有锋利而强劲的爪子。这样的爪子有助于它们在树冠攀爬。考拉的前肢不止一根对生拇指，而是有两根，这让他们能轻松抓握树枝和拉扯树叶。他们之所以能吃桉树叶，离不开消化道里发达的盲肠。考拉肚子里弯曲的盲肠有2米长，盲肠里有大量微生物，可以分解桉叶素等有毒成分，有助于消除桉树叶的毒性。考拉一天能吃下大约1公斤富含纤维素的桉树叶，但只能吸收其中大约25%的营养。由于进食摄入的营养较少，它们通过睡觉节约能量，一天可以睡上18个小时。

这只幼崽正在摸索如何在树枝上活动。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考拉是有袋类动物，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度过。离开育儿袋后，幼崽会骑在妈妈背上生活六个月，学习生存本领。虽然没多少动物能吃桉树叶，但许多动物在桉树林间找到了生活。

活的空间。澳大利亚人很喜欢的一种鸟类栖息在桉树林下的灌木丛中，那就是华丽细尾鹩鹰。它们以群体生活，抚养雏鸟时，一对华丽细尾鹩鹰夫妇会得到其他几只雄性的帮助。虽然华丽细尾鹩鹰与配偶终身相伴，但也会有其他交配对象。这样一来，青鸟的身份就无从确认了，所以会出现几只雄性抚养同一窝雏鸟的情况。华丽细尾鹩鹰成鸟会对着鸟卵和雏鸟鸣叫，以便它们认得自己的声音。雏鸟的亲生父母和其他抚养者会为它们喂食两周左右。不过这样做存在风险，容易让天敌发现鸟巢。桉树为肉食性的笑翠鸟提供了观察环境的好地方。笑翠鸟是体型最大的翠鸟之一，拥有敏锐的视力和强有力的毛状喙，能捕食各类小型动物。

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华丽细尾鹩鹰雏鸟，而是其他猎物，藏在桉树皮下的昆虫。站在树枝上，笑翠鸟能俯瞰流水，寻找华螯虾等甲壳类动物，它即将展现入水捕食的本领。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树多生长在被澳大利亚人称为丛林的区域，这些区域比较干燥，但还没有到沙漠的程度。丛林里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不过人们不容易看到它们。由于白天阳光炙热，很多野生动物只在气温更低的夜晚活动。桉树吸引了许多夜行性动物，没有花瓣的桉树花朵吸引了体型巨大的狐。

还有鱼尾袋鼯，一种小巧的有袋类动物。这时，一群蜜袋鼯

上的黄腹带鸯和鱼尾带鸯早已开始享用食物。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咬破了树皮。对它们来说，桉树的枝

夜晚热闹的聚餐随着黎明的到来结束，觅食的动物纷纷离开，丛林的气温很快就会升高，胡蝠成群歇息在树上，有时位置适宜的树枝甚至会因为悬挂太多胡蝠而被压断。胡蝠在夜间寻找果实和花蜜作为食物，它们的觅食过程对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取食花蜜的过程中，它们无意中起到了传粉的作用。在林间飞行时，它们会排出含有树种的粪便，能将树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另外，粪便还能使土壤更加肥沃。夜间活动结束后，它们便倒挂在树上休息。这时，它们会和同伴交流，有时可能爆发争吵，还要清理柔软的翅膀。一些雌性怀里有幼崽紧紧抱着它们。在幼崽出生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胡蝠妈妈外出觅食时总是带着它们。现在是白天，幼崽随胡蝠妈妈待在树枝上，准备小睡一会儿。夜晚的大餐还有剩余，桉树的枝叶吸引了黑额矿犀蜜鸟、彩虹犀蜜鹦鹉，甚至还有蝴蝶。它们利用带毂咬开的树皮，享用富含糖分的早餐。

视野极为开阔。但这里也有山脉，弗林德斯山脉是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山脉，绵延400多公里，将丛林区域一分为二。

古老的弗林德斯山脉最高峰超过1000米，冲破了原本平缓的天际线。这座山脉形成于历史上地壳的多次弯曲变形。曾经这些山峰比现在雄伟得多，但51年的风化剥蚀削低了它们的高度。复杂的地质过程形成了崎岖的地貌，其中尤以威尔皮纳环形谷地为代表。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古火山，但这里并没有熔岩，

在维多利亚州的高原区，山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芜的碎石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山脉，生活着一种非凡的小动物，它就是科罗奥尼蝉。它身上醒目的条纹是在警告潜在的捕食者，它有毒。许多有毒的两栖动物通过食物获取毒素，而科罗奥尼蝉能自行合成毒素。这只科罗奥尼蝉盯上了一只斑点山地蚱蜢。在环境恶劣的山上，昆虫是宝贵的食物。小巧的科罗奥尼蝉对栖息地有特定的要求，环境中要有适量的水分、苔藓和青草。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只剩下100多只。不过它们很顽强，在它们生活的澳大利亚山脉，有的山峰海拔超过2000米，冬季相当寒冷，但科罗奥尼蝉能够应对。这条山脉是澳大利亚东部3000余公里长的大分水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最高峰科修斯科山就坐落于此。虽然澳大利亚的阳光十分充沛，但也有澳大利亚山脉这种寒冷的地方。袋熊在这里活动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它是澳大利亚又一种典型的有袋类动物，能克服高山的严寒。

有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仍不断受到侵蚀。千峰石镇挺立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沙漠中，许多数米高的石灰岩柱静静矗立。这些岩柱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研究推测，海洋中的贝壳碎屑被风吹到内陆，堆积成巨大的沙丘，后来逐渐石化。在植物根系生长及风化作用的影响下，周围的土壤受到侵蚀，地面高度逐渐降低，岩柱却依然屹立不倒。由于周围缺乏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

除了尖峰石阵，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壮观的岩石景观。飞行的鹈鹕拥有绝佳的赏景视角，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高耸的石灰岩悬崖受到南大洋波涛的不断冲击，海浪雕刻出了几十米高的岩柱，曾经有许多岩柱巍然耸立在海水中，有的已经倒下被大海吞没，现在只剩下七个。澳大利亚海岸线长度约为36000公里，位居世界前列。澳大利亚大陆西侧是印度洋，东侧则是南太平洋，温暖的海水孕育了有名的大堡礁。大堡礁沿海岸绵延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南部沿海是鹈鹕的家园，这里有时风浪很大，来自南极洲的风暴让南大洋的海水猛烈冲击海岸，不过寒冷的海水也带来了养分，让鱼类在这里聚集。鹈鹕喜欢在不受风浪影响的河口捕食，他们会合作将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可伸缩的喉囊咬鱼。澳大利亚景观多样的海岸线包围起来的是一片极为独特的大陆，这里藏着无数珍宝等待人们探索，从外形独特的山岩到古老原始的雨林，从形似恐龙的和会跳舞的鸟类，到荒漠中致命的爬行动物，再到奇异的哺乳动物，只有走进丛林区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澳大利亚隐秘野生王国的魅力。这里的自然宝藏会让你惊叹不已。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0: 浩瀚无垠的宇宙，存在很多人眼看不见的物质。而中国的一台巨型望远镜，却可以灵敏捕捉到它们的存在。中国天眼及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系统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FAST 观测的是由遥远天体发出的频率在70兆赫兹至3吉赫兹之间的无线电波，也就是射电波段。射电波段属于大气窗口。人类正是通过大气窗口才得以观测宇宙。
1: 大气窗口指的是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透过率较高的一些特定波段。在这些波段，电磁波受到大气的吸收、散射等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波段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射电波段就是一个大气窗口，并且因为波长长不被吸收，散射的也不厉害，连多云天都可以做观测。
0: 那么，中国天眼具体是怎么实现观测的呢？首先，它拥有一个500米口径的主动反射面，反射面面积约等于30个足球场大小，由4450块带有5毫米孔洞、厚1毫米的铝合金反射面板拼接而成，其下遍布2225根下拉索和促动器。巡天时，反射面会在目标天区对应位置，通过下拉索瞬时变形成300米口径的抛物面。通过抛物面，把平行到达的电磁波汇聚在一点。此时，6根长600多米的钢索会把装有电磁波接收装置的馈源舱牵引到焦点上，通过馈源舱底部的馈源接收机收集宇宙电波。这些收集到的宇宙信号又会顺着钢索上的光缆传回总控制室。人类就是这样通过阅读宇宙电波发现宇宙奥秘。目前，这只巨眼通过射电波段已经找到了超过900颗脉冲星。脉冲星无法被人眼观测，但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到数十光年外的深空，那么这些能够发出规律强烈脉冲信号的脉冲星就是宇宙航行的指路明灯。没有它们，我们会分分钟迷失在宇宙的无边黑暗中。

0: 中国天眼是我国耗资 11.7 亿元打造的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巡天巨眼，去了解亿万光年外的事情呢？
1: FAST 所面向的天文学问题呢，是人类共同的好奇心。那人类的好奇心从一出生就存在，包括我们好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要去向哪里。而这些问题呢，其实跟宇宙学中终极的三大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宇宙起源、星体起源还有生命起源。而 FAST 的这巨大的接收面积和超高灵敏度却特别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3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在俄罗斯，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一万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岛，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它们的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自己的巢穴。

不过棕熊似乎对他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0: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舍利。这只雌性欧亚舍利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舍利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这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1: 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由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

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高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俄罗斯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潜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它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欧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乌拉尔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的冬季严酷漫长，夏季则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射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射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射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射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它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

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恶劣的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

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麦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他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它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贝加尔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海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生，从海洋迁移到这里。无论如何，贝加尔海豹已在此经过了漫长的独立演化。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

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它们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他们在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

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巨型国家。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在距离繁华喧嚣的成都市区70公里之外，隐匿着一处穿越时空的秘境——三星堆博物馆。这里仿佛一扇通往远古文明的大门，等待着每一位探秘者的脚步。一件形似现代方向盘的青铜器物，令无数游客驻足惊叹。这并非穿越时空的工业遗存，而是3000年前古蜀先民对太阳的浪漫想象——青铜太阳轮。它将先民们对光明的崇拜凝固成永恒。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我们的先民仰头望向天顶那团炽热的火球，思考它为何总在一方升起，一方沉落。它的光芒能驱散野兽的嚎叫，却也会灼伤双目，令人不敢直视。于是，开始掌握文字系统的殷商人，伏在龟甲上用刀具刻下太阳的模样。一个圆圈，中间添一道横线，仿佛是正午时眯眼瞥见的刺目光芒，日子便成为了太阳的象征。先秦时期的激壤歌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吟唱，正是这种以日为计时单位的生动写照。通过观察太阳，建立计日和变方的基本方法，以此来安排自己的各种活动，这无疑是早期文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十分基础的问题。

中国人对此的探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凌家滩玉板，可能是距今约5300年的凌家滩先民们通过肉眼观测太阳的运动周期和出没方位，在玉板上雕刻推演出的原始太阳历系统。有专家解读，玉板中心八角星图或许代表了凌家滩先民心目中的太阳，大圆外侧的四个箭头代表了春夏秋冬，大圆内侧的八个箭头则在空间和时间上指向八方和八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约4100年的华夏祖先们曾竖起了一座由13根立柱构成的半圆形观象台。据说他们用肉眼直接透过这12道缝隙，追踪太阳在不同季节从远处塔儿山脊升起的方位。从玉板的抽象符号到陶寺的建筑标尺，人们对太阳的认知逐渐具象。但是他们为什么用鸟来象征太阳呢？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9只神鸟，马王堆帛画中的金乌赴日，无不揭示着太阳与鸟的绑定。而3000年前的古蜀先民们更是用太阳神鸟金饰形象地诠释了他们通过目测太阳对季节和时间轮回的进一步觉醒。四只逆时针飞行的神鸟围绕着有12条顺时针旋转齿状光芒的太阳周而复始地飞翔。分守四方的神鸟既是四方神又是四时神，神鸟背着太阳转一圈，那便是12个月。农耕文明对太阳运动规律的深刻依赖，不仅让太阳成为了最原始的崇拜对象，也让人们逐渐开始建立起用以标记和推算日序记录时间的计日系统。中国先民供奉的太阳神名叫羲和，在《山海经》中有记载，羲和生下了10个太阳，将它们安置在东方汤谷的扶桑树上。太阳们在这棵树上总是9日居下枝，1日居上枝。当值日的太阳回到下枝休息时，另一个太阳便升到上枝，进入天空，人间便迎来一个新的白天。10个太阳轮班一次，共用10天，从甲至癸便是一旬，计日法中最朴素的旬的周期便诞生了。殷商的占卜师们会在癸日占卜未来10天是否有灾祸，并在甲骨上刻下卜辞，这种行为被称为卜旬。而根植于太阳运行的10日周期更与数千年后的休假制度紧密相连。唐朝永徽3年，官员的假日由汉代5日一休沐改为10日一休沐，俗称旬休。唐朝一年中共旬休36天，令寒节假日47天，5月田假15天，9月寿衣假15天。离家远的官员每3年还有30天的省亲假期。王勃笔下滕王阁序有云，十旬休假，胜友如云。这种盛景或许会让今天的调休族心生羡慕。原来古人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早有过智慧探索。但是殷商先民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补旬中发现，只用10天干循环计日难以清晰定位长远日子里发生的重大事件。于是商代计日将10天干与12地支配合组成60干支依次计日，60天一个循环，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干支计日法。

0: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刻干支表牛骨，刻辞从甲子至癸巳，是完整干支表的一半，也是商代使用干支纪日法的有力物证。至少从商代后期开始，干支纪日法一直延续使用到今天。商代晚期的载沣古笔用28字的铭文记录了商王的一次狩猎活动，开头以壬午纪日，成为了殷商留给未来的时光坐标。历史也因为这些智慧的符号从未走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太阳刺眼夺目，想要精准掌握太阳的运动规律，仅凭肉眼观测终难企及。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太阳投射在地上的可以被度量的影子。我们的祖先究竟什么时候学会了测量日影，现在已无从稽考。但是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鱼骨。展开合理的想象，真实的夸父或许是远古时期的一名天文学家，他追逐的并不是太阳，而是太阳的影子，手中的桃杖正是用来测日影的工具。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站在太阳底下，发现身体的投影长度会随着季节规律而变化，于是最原始的测影工具就是人体。但是人有高矮胖瘦，长期使用并不准确，古人便创造了替代工具表。表是一根直立在平地上的8尺杆子，相当于一个人的身长。这种八尺表也让先民在测日的过程中领悟到了巧妙的数学原理。如果一个直角边是8，另一个直角边取6，斜边的长度就是10，这便是一组完整的勾股数。周髀算经里的勾股定理就源于古人的日影观测。当周代的先民们在广袤于100万平方公里的不同地点同时立表，却惊讶地发现日影竟长短不一。人们开始猜测，大地上一定存在某个中心原点，在那里测量日影才能最精准地捕捉太阳轨迹。于是周公奉皇命开始测日影，寻找地理中心。周代皇家的测影工作一直在今天的河南登封构成镇进行。构成镇在古代曾名为阳城，也是古人心中的大地中心。周礼中提到，真正的地中在夏至日影长1尺5寸的

0: 方。于是人们将土龟表做成一尺五寸，在夏至日立八尺表于阳城，太阳的影子正好与土龟表一样长。地中象征着天命所归，周武王战胜商朝后宣告宅兹中国，意思是定都天下中心，之后被记载于何尊铭文，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到了战国，荀子更是提炼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地理中心开始升华为政权核心。龟表策影，在其诞生后的漫长岁月里，无数天文学家始终受困于龟表精度有限的瓶颈，直到元代的郭守敬在郜城建造了观星台。这座观星台是一个建筑式的高表，在两个观测间的中间有一根横梁，当中午的太阳升到正南方时，横梁的影子就会投在龟面上的某一刻度，通过影符可以将日影精确到毫米。连续两次测量冬至日正午最短影长的间隔期，就可以推算出太阳周年运动的时间。1280年，郭守敬通过昼参日影、夜观吉星，编写了皇家历法授时历。其法测定太阳周年运动的时间为365日24刻25分，也就是现代的365.2425日。这个数值是古人基于地球观测视角观测太阳运动的结果，而现代天文学揭示，古人测定的这一周期正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也就是回归年的长度。令人惊叹的是，这个700多年前测定的数值与近代精密观测值仅相差了25.92秒。太阳启发了古人认识时间的思维方式，也开启了文明的基因。
1: 龟表是测影工具，也是标杆的象征，为人师表中的表，则是又正又直的精神升华。
0: 古往今来，人类力图掌控时间，却又常抱遗憾。或许时间的真谛正藏于太阳神鸟永不停歇的旋舞中，它提醒着我们，文明从来不是与时间的对抗，而是在光影流转间书写永恒的追问与答案。日月既往不可复追，唯敬畏与探索，让每一刻光阴皆有重量。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名篇。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带带孙辈，打打太极。随着年龄增长，探索世界的兴趣和欲望好像也会消退。
1: 抓不着吧？
0: 但袁枚可不是一般的老头，熬夜写诗，他越写越精神，头发花白的同龄人都开始颐养天年了。老袁的胸腔里仍然跳动着一颗少年之心，少年嘛，总是坐不太住。世界那么大，老袁决定去看看。